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1: 北京地区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 CBD 论坛年会开幕，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发布，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四大专题展即将亮相，
1: 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终端落地雄安，异地维权就近办成为现实。
0: 天津在昨天正式入汛，各部门将采取多项举措筑牢防汛安全网。
1: 连续5个月同比增长，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2.09万亿元。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举行的重大活动。

特色产业集群中选出千余种产品，举办16场采购对接会，组织我省优质供应商与国内外700多家采购商进行一个现场对接，推动

0: 学城这边它的发展是非常好的，交通也很便利，周围的基础设施也非常的完备，而且呢能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也是比较充足的。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在房山落地的话呢，还是非常有意愿去进一步发展这个项目的。
1: 大赛评委、北京创新爱上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立军表示，作为企业方，在比赛中既在筛选可落地的创业项目，也在寻找能转化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优秀团队。他感慨，现在大学生创业从团队配置、师资支持到市场化能力，都比过去强得多。
2: 现在呢，我们在房山的全国国展中心的这个支持下啊，其实啊，房山的科技成果的转换然后雨后春笋啊，非常的丰富。然后作为企业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获取最前沿的新兴的技术、最优秀的团队和最强的落地性的这个新机会。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设置卫星火箭关键技术、卫星终端及应用新场景、北斗规模应用新场景三大赛道，全力打造空天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产业对接、场景落地、资本赋能的交流平台。自去年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全国17个省市及境外264个作品报名参加。

通天信息兴建新端用数全产业链，北京兰陵星通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高精度天地一体化超低功耗卫星物联网安全监测项目备受关注。感谢

0: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家伟。
1: 我们也想拿着这种已有的示范项目、落地项目和新技术，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助力雄安的数字化发展。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呢，在交通、林草、应急等领域，结合我们的空间技术，有一些新的应用落地。
0: 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雄安空天信息产业推介会，架起技术、企业与市场互联互通的桥梁。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三级调研员陈鑫。
2: 这个大赛邀请了11个地市专门过来与产业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在雄安及河北落地转化。
3: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4: 继续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前不久，北京市人社局将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资助服务

0: 专程往返北京维权，面临路途远、成本高、耗时长等难题。而这一终端的落地彻底改变了这种传统模式。据了解，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和群众可以自主完成实名认证、证据上传、立案提交等全套操作，全程仅需十多分钟。材料提交后将自动同步至北京仲裁机构审核，后续还可以通过远程庭审、线上裁决完成全流程办理。
1: 下一步，京雄两地将深入推进仲裁工作一体化，在示范庭建设、终端升级、仲裁员互聘、委托调查取证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等部门在前不久发布了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北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的相关事宜。根据通告，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6月10号到7月25号。
1: 据了解，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

0: 自行车保有量逐年增长，停放充电需求越来越大。然而老旧小区平房胡同能满足电动自行车停放加充电功能的区域较少，不少市民希望能在公共区域停放车辆时同步充电。据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昨天介绍，北京市正在大力推广停充一体建设试点，尤其是针对西二旗、惠新西街南口、古城、八宝山等重点地铁站周边进行停充一体施工改造，为市民提供停车充电服务。
1: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正在加快研究制定智能家居的以旧换新补贴方案，将在近期出台。这是从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传来的消息。据了解，今年北京深化实施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让更高效、节能、智能的设备和电器走进企业和家庭，打造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加企业优惠加金融服务三重让利模式，进一步优化服务，改善消费体验。
0: 目前，北京市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涵盖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数码产品等。据介绍，除了这些已经实施的绿色产品，今年北京还将对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进行补贴。目前，北京正在研究制定补贴方案，可以享受国补的智能家居产品中将包含适老化产品。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昨天，北京市举办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西城区同步启动了首贷行动 4.0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以此为起点，北京市防范打击非法金融三年总体战全面开启。
0: 据了解，首贷行动 4.0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将搭建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街道社区、金融机构、主流媒体协同联动平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常态化开展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知识普及等志愿服务。
1: 另据了解，北京市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打防结合，行行并举，以打促防，持续压降非法金融增量风险，稳妥化解存量隐患，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管控，稳步提升市民群众金融风险识别和防范能力，遏制非法金融活动高发态势。同时，全力筑牢首都金融安全屏障，优化首都金融生态环境，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再来关注防汛的相关情况。天津市在昨天正式入汛，据气象部门研判，今年夏季海河流域整体降水偏多2到3成，强对流天气高发频发是今年汛期的特点。天津市各部门将采取多项举措，深化跨区域联防协同，筑牢防汛安全网。请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3: 加强监测预警，本市把人工智能预报大模型、强对流智能识别、海河流域风险预警等信息系统接入市级监测预警平台，市防办、海委、应急、水务、气象等多部门联动，研判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各类预警信息。今年，天津数字孪生水务体系基本建成，接入了海河流域上游省市水文监测数据，加强对上游来水的研判预警。
4: 通过我们平台的支撑呢，能够实现洪水的预见期呢，能够延长到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3: 防汛工程设施今年也在持续提升。静海区抬头镇是大清河流入天津的第一道关口，今年对超过28公里的左右堤面及抬头围面加高约3到4米。此外，济运河、潮白河、中庭河、子牙河的堤防今年也进行了加固。在北部，冀州区和山区段等9项水毁修复工程在汛前恢复防洪功能。在应急保障方面，市应急部门构建了区级为主、市级增援、跨省支援的三级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同时将33支专业民间公益救援组织纳入区级应急队伍。另外，今年市应急局还与中国安能、中国中铁等8家驻京央企签订协议，目前卫星电话等设备也发放到位，完成使用培训。
5: 和应急管理部、国家防办也建立了救援的援助机制，一旦发生京津冀区的大灾，我们及时申请援助。
1: 说到防汛，据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显示，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同时，华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北部、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近期京津冀区域雷雨频繁，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约2.98亿年前，内蒙古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得名植物庞贝城。前不久，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74件套珍贵的化石展品，将带领观众穿

0: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节目九，以伴伴同心唱京东为主题的2026年京东大鼓星火日核心系列活动在天津市宝坻区启幕。据了解，本次活动将以纪念缅怀仪式、京东大鼓非遗传承基地颁牌仪式、京津冀京东大鼓演唱会等多元活动，展示和弘扬国家级非遗京东大鼓，深化三地的曲艺文化交流。
0: 其中，京东大鼓原创作品演唱会将在18号举办，将集中展示近年精品创作成果。19号将开展京东大鼓新秀展示，青少年曲艺爱好者将登台亮相，展现非遗传承新。

0: 身长约有一米，金色的皮毛上点缀着黑色斑点，脖梗和四肢修长匀称，又圆又大的耳朵转动灵活，跑跳起来更是身手敏捷。保育员段大勇介绍，园区原有一只2018年救助饲养的雄性叟猫，这次引进的5岁雌性叟猫就是为了给它配对，
1: 属于二级保护动物，还是野性挺强的，主要就是喂料跟它亲近亲近，如果发情的话它们俩

0: 增加游客的那个观赏体验。
1: 目前动物园正在对相关展区进行升级安全防护和全面消杀工作，待动物状态稳定后就会正式开放与市民见面。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北京海关在前不久披露了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的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 2.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 据了解，今年以来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其中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 1358.9 亿元和 3484.6 亿元，均创下了历史新高。
3: 据北京边检总站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早上5: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千万量级。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六月份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
2: 作为全球移动通信与数字科技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覆盖最广的国际盛会，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将于6月24号到26号期间举办。今年大会首次设立了北京方案展，将以北京企业创新展区和6G产业生态展区两大板块集中展示北京市通感一体、天地融合通信、 AI 原生网络等100多项 6G 前沿技术成果，生动诠释北京方案，全面彰显北京在全球 6G 研发与应用中的领先实力。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以0-0逼平。在稍晚些进行的 G 组首轮比赛当中，比利时队以1-1战平埃及队。此外，在北京时间今早6点开赛的 H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队以1-1战平了乌拉圭队。北京时间今早9点， G 组的伊朗队将迎战新西兰队，敬请关注。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最高气温27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3: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以上。

0: 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

0: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哈。那么梁馆长也是这个北京博物馆学会的副理事长，所以呢咱们这个北京博物馆学会应该说我们搞了一个活动，也是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览，是叫始建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也是咱们八家名人故居之一的叫
1: 铁道博物馆
0: 东郊馆
1: 对，
0: 正在举行当中哈。那先把这个展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先简单说一下，是这个是我们今年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一个年度的巡展，主要是
0: 一个大活动，
1: 对，一个大活动。以图片的方式来介绍15位名人的生平和成就。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东郊馆展出。刚才黄老师说他是我们的成员，应该说是铁道馆下属的詹天佑纪念馆是我们的成员，但是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可以这么说的。
0: 对，詹天佑馆在
1: 八达岭，
0: 八达岭
1: 有一点远，
0: 是，所以就在东郊馆拉开帷幕。
1: 因为那个今年又恰好是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之前在广州呢，广州詹天佑纪念馆，还有铁道馆，还有华侨纪念馆，广州华侨纪念馆就是最近大家在看的给阿妈的情书的那个，那个挺推荐的，是我们算是我们博物馆做的一个比较不错的尝试。今年就是恰好在广州做詹天佑先生165周年诞辰活动的时候，我们讨论，然后觉得，可以在铁博

0: 后八零后一定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二十一世纪。
1: 嗯，
0: 二十一世纪在那会儿的意义，它实际上不代表一个简单的时间，它是代表整个未来的。恰恰在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名人纪念馆，包括我们馆、鲁博还有其他几家，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社会上说名人纪念馆门可罗雀。

我们最早的八家是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徐悲鸿和梅兰芳，他们八个文化名人的故居都在北京，都在城里，而且都是偏向于文化界的。到了2017年的时候，首先加入的是李四光和詹天佑两位先生，他们是偏向于科学技术领域的。然后这个时期呢，一方面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吸纳，差不多同时代的文化名人，这个时候就有了京外的成员单位加入，包括天津的李叔同。

0: 就是他的一生的杰出的著作。我们这次主要是介绍的是馆藏的徐悲鸿亲手画的这些作品，比如说《八人汲水》《愚公移山》，还有《奔马》，还有徐悲鸿先生画的《六骏图》，都是徐悲鸿先生杰出的作品当中的代表。这次的展览呢，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也希望观众能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来观赏到他更多的、更丰富的作品。
1: 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刘超英表示，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巡展将会长期坚持下去。
2: 好的，八家名人故居联盟的这个活动呢，最早是起源于北京只是文化名人的八家，后来现在呢经过了20几年，那么现在已经扩展成全国我们10几个省市了，很多的文化名人，甚至我们的其他的名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铁道博物馆我们的这詹天佑纪念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由文化名人扩展到多元的，包括像李四光啊，像詹天佑这样科技方面的名人，通过对名人精神的挖掘，阐释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巡展这个形式呢，是我们叫博物馆的乌兰乌旗，它是非常轻便灵活，走了很多的城市，而且我们走了很多的国家，这些呢都收到特别好的社会效益。这个我想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的，每年都会做。
1: 这个活动已经到现在20多年了哈，
3: 26年了，
1: 非常难得。刚才我们听这个刘超英老师说的，不仅是国内了，还有国外，海外也有很多巡展哈。

0: 畅享演艺之都，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云文脉力量。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副研究馆员梁雪松。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名人故居呢？斯努比说了，位于后海北院的宋庆龄故居啊，说这个最初是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园内现在还有500多年树龄的古花。

0: 然后我这个园子来
1: 啊，
0: 有这么一个连续性，很有意思的这种。因为毕竟是住人的居所，所以它这个房子大部分的，如果说是大一点的，前后都是有这种传承关系的。
1: 嗯，确实是，就它这个本身这个住宅的历史就很值得我们探究一下哈。
0: 对，
1: 那么说到郭沫若先生，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呗。这次因为咱们这个展览哈，始建初心，意欲芳华，叫以文化连接世界，所以就是郭沫若先生他是。就是他是集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他是怎么把这种传统文化，跟这

0: 代历史，
1: 嗯，
0: 然后得到一个更加精确的认知，然后去指导我改造现在的社会，由古及今改造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思，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书，然后以后开始规划自己，他觉得这个史料不够，
1: 嗯，
0: 那我需要研究古代文字，这样才有第一手的史料，
1: 嗯，
0: 所以他规划的最早的研究叫做三个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1: 嚯，都是不容易的研究，三项同时开始，
0: 同时还在做的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1: 嗯，
0: 他后来翻译成了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 嗯，
0: 他其实已经开始动手翻译那个资本论了，
1: 嗯，
0: 但是没有完成，步头太大。另外一个，他在日本隐居的条件下，确实当时的情况不太容易让他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翻译经典著作，同时他觉得就是对于古代文字的这种梳理的时候，梳理古代史料的时候，觉得现在中国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于古代资料的研究是有不确定性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开始尝试着去向西方那边的考古学的理论，
1: 嗯，
0: 做一些学习，所以他翻译了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遗世纪，
1: 嗯，
0: 然后那个其实对于他后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通过器形来确定这个年代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这种几个方面的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关于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到对于传统史料的再发掘，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文字，包括后来写石鼓文研究，足楚文研究这些的一系列的东西，构成了他史学研究的一个整体。随后他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解放以后出版了著名的奴隶制时代，对于中国整个的社会的分期，他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的体系出来，
1: 嗯，
0: 这个东西恰恰就是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唯物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所以我说他并不是说简单的套用了西方的先进理论，而是他尝试着用这个理论放在中国的现实的情况下去分析中国社会行得通行不通，最后证明是基本上行得通的。
1: 嗯嗯，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郭沫若故居，我们这里也找了一段音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嗯，
2: 郭沫若，一个穿越诗歌与史学两

生于安徽芜湖书香门第的才子，自幼便沉醉于古典诗词。在那个动荡变革的年代，他以青春的诗魂点燃了自由的渴望，用凤凰涅槃的激昂意象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成为用诗魂点亮时代的年轻战士。远赴日本留学的经历让他接触到西方先进思想，回国后他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以女神系列诗作大胆尝试现代语言与意象，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新纪元。同时他在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在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文化救亡，用文学激励民众，

0: 是文明变迁，表达对民族未来的关切与期待，彰显出他对人生、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思考。郭沫若的一生犹如一场永不停歇的文化旅程，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在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伟大人物，致敬他的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说的

0: 生确实是这样的，他去世有一点早，这是非常可惜的，要不然他后来的作品会很多。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展览一直做下来，我觉得受益特别深的就是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名人，其他的方面。徐悲鸿先生更多的是大家觉得他是一位画家，但是我老觉得他确实做出最大意义的是对于中国美术教育，尤其是美育这方面。因为大家知道他是后来是北平艺专，然后到中央美术学院这样的一个流传，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新中国美术的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尤其是他这个真的是做的是中西融合，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留学，
0: 他有留日和留法的背景，
1: 是，
0: 而且他的画作，这一次我们选了徐悲鸿纪念馆

0: 当时的社会背景，比如说田横五百士，比如说那个愚公移山，这种都是在当时抗战或者是刚刚国民革命失败了以后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家自己的期望，然后用画作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到中那个国家博物馆正大厅，那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大的浮雕，其实就是许悲鸿先生的那个愚公移山。
1: 对，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伍连德的这个故居，葛威龙就把伍连德故居的这个图片给我们发了上来，一栋很精致的小楼，这个是我看了

0: 启功先生，
1: 对，
0: 书法造诣
1: 对
0: 堪称大家。启功先生现在很多次在北京城很多地方还能看到，
1: 还能挺多的。挺多的。
0: 斯努比说算是口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呀、原址移了一定的距离，原址现在其实是那个马路中间
1: 新开，他们
0: 不，那已经开了也有几年了，
1: 两三年也就。
0: 有、
1: 好像是两三年。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原来都是去西山那边的。
0: 黄叶村。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是真的，就是专家们考证过，
1: 对对对，
0: 这是他住过的哈。咱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嘉宾跟世界连接，我们再简单的说几个。
1: 其实刚才那个老师提到伍连德的小洋楼，我其实推荐大家去，我们联盟里面也有一位，就是他的宅子是小洋楼，就是天津的梁启超故居
0: 啊。
1: 而且这是总书记去过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专门去。这个
0: 我去年十一的时候专门去了，里头非常不错，
1: 因为他就是梁先生的那个饮冰室，两座白色的小洋楼在天津，我们也算是为京津冀贡献一点力量
0: 啊，真的是不错。
1: 因为他
0: 那
1: 梁启超先生
0: 整个那个街道就很热闹的地方。
1: 对，他最后去世以后，等于他为什么叫故居？就是他最后的一部分，在这里，在这里。他实际上，晚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转身投向文化这一块，但是他是关注整个国家时局的变化的，而且一直紧跟着时代在走，有很多的东西记录在他的笔头，然后放在了这里。然后昨天我重新筛选展板的时候，就有一幅照片的说明不太明确，就是他写到梁启超先生和1919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的合影。

0: 是吗？
1: 他好像禁酒需要
0: 禁酒收费，
1: 对，东郊这边是，正阳门是、哦、正阳门是免费的，但是正阳门这两天在修、
0: 哦、不着急
1: 没事。对，
0: 上书重销说了，故宫博物院就是郭老题的词是吧？
1: 对，北京、北京有好多郭老题字，北京传统的八大公园都是郭老题的，景山、香山、北海
0: 啊、
1: 紫竹院
0: 还说了梁启超十年饮冰热血未凉，这就是他的这个

0: 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
0: 先，你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

0: 文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等地均设有分会场。
1: 年会期间，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发布，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其中，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主要是建设集成化、综合化、数字化的朝阳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将依托 CBD 会客厅和北京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打造一南一北企业全球化赋能中心。
0: 同时，北京市营商环境十大行动也在年会期间发布。据介绍，今年的十大行动紧扣企业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求，将围绕让政府服务更高效、让企业经营更安心、让发展动能更充沛三个维度统筹推进。其中包括开展局处长走流程行动、开展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实施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等。
1: 再来关注河北。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今天开幕，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展销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四大专题展将亮相。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的展区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了超过3000

0: 也在寻找能转化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优秀团队。他感慨，现在大学生创业从团队配置、师资支持到市场化能力都比过去强得多。
1: 现在呢，我们在房山的全国国展中心的这个支持下啊，其实啊，房山的科技成果的转化然后雨后春笋啊，非常的丰富。然后作为企业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获取最前沿的新兴的技术、最优秀的团队和最强的落地性的这个新机会。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赛决赛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赛事比拼场景落地、产业对接，持续激活雄安未来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雄安空天信息创新技术大

0: 机构审核，后续还可以通过远程庭审、线上裁决完成全流程办理。
1: 下一步，京雄两地将深入推进仲裁工作一体化，在示范庭建设、终端升级、仲裁员互聘、委托调查取证等方面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等部门在前不久发布了关于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2026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有关事项的通告，明确了北京市2026年度用人单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申报的相关事宜。根据通告，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缴费基数的期限为6月10号到7月25号。
1: 据了解，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社保费管理客户端、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工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北京市电子税务局社保大厅税务窗口、办税服务厅等渠道申报社会保险费年度缴费基数。
0: 在交通建设方面，鸟语花香的北京温榆河公园内，一条长约2公里的地下隧道将下穿公园，连接京平高速与新国展地区。这条名叫新国展联络线的道路将跨越北京朝阳、顺义两区，连接温榆河两岸。目前道路已经进入到了基础施工阶段。
1: 据了解，新国展联络线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到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道路建成后，将串联新国展、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减少温榆河两岸70%的绕行距离，为市民通往市区提供新选择，成为缓解东北部地区交通压力、服务展会客流的重要城市主干路，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城市交通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0: 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随着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逐年增长，停放充电需求越来越大。然而，老旧小区、平房胡同能满足电动自行车停放加充电功能的区域较少，不少市民希望能在公共区域停放车辆时同步充电。据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昨天介绍，北京市正在大力推广停充一体建设试点，尤其是针对西二旗、惠新西街南口、古城、八宝山等重点地铁站周边进行停充一体施工改造，为市民提供停车充电服务。
1: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正在加快研究制定智能家居的以旧换新补贴方案，将在近期出台。这是从昨天举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传来的消息。据了解，今年北京深化实施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让更高效、节能、智能的设备和电器走进企业和家庭，打造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加企业优惠加金融服务三重让利模式，进一步优化服务，改善消费体验。
0: 目前，北京市的消费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涵盖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数码产品等。据介绍，除了这些已经实施的绿色产品，今年北京还将对智能家居以旧换新进行补贴。目前，北京正在研究制定补贴方案，可以享受国补的智能家居产品中将包含适老化产品。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昨天，北京市举办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西城区同步启动了首贷行动 4.0 党建结对共建活动，以此为起点，北京市防范打击非法金融三年总体战全面开启。
0: 据了解，首贷行动 4.0 党建

0: 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约2.98亿年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附近的一次火山喷发，埋葬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成就了一座世界级的化石宝库。其成因与意大利庞贝古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而得名植物庞贝城。前不久，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了74件珍贵的化石展品，将带领观众穿越时光，走进被火山灰瞬间封存的远古森林。据了解，本次展览为公益展，展期将持续到8月23号。
0: 眼下，

0: 保育员王汝刚说，之前园里的两只阿拉伯狒狒是姐弟关系，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特意和外地动物园进行了调换。
1: 咱的狒狒小的7岁，大的紧邻近的是9岁，因为狒狒精力比较旺盛，有时候扣死一下这个青年大圣，脚板棍什么玻璃给弄碎了，为了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环境呢，就做了一个翻修，两个狒狒相处还挺融洽的，反正能坐在一块互相理毛了。
0: 在动物园的亚洲食草区，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正在低头觅食。为了帮助它们适应新环境，园区特意铺设沙质。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

0: 转来就诊的，当然第一位还是肿瘤。因为我们想，其实过去我们在泌尿科男性的这种肿瘤第一位是膀胱癌，那现在膀胱癌已经远远的发病率已经不如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之所以发病率的增高，就是因为我们平均寿命的延长
1: 是
0: 而带来的新的问题。那其实欧美的男性死亡率的第一位就是前列腺癌，我们中国的男性因为肿瘤死亡第一位是肺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改善，我们平均寿命延长，我们前列腺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一方面是一个好事情，但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办法来解决它。
1: 对，您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哈，有些男性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哈，哎呀，那我还年轻呢，我不会得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高发的年龄，比如

0: 好消息是说，越往后的话，就是年龄越大的话，它得清的人大多数它的清晰性会没那么高，就恶性程度没那么高，对我们的影响没那么坏。还有呢，好消息是说，我们现在治疗手段特别多，药特别好，很多的患者都能获得一个长期的生存。
1: 那这个。

0: 的这个发病的指数哈、
1: 嗯、
0: 概率有多高呢？
1: 高，它其实比方说它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几点啊，一个是这个种族和遗传。
0: 哦，遗传很重要、
1: 啊、种族和遗传重要、嗯、那比方说其实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
0: 嗯，
1: 以及在白人种的这个人种，它的发病率显然比黄种人是要高得多得多的，因此这个跟我们的遗传和种族有很大关系。我们黄种人的话，他的患病率没有那么高啊。这当然原因是，当然我们说遗传的问题，那其他呢就还有一个因素呢，是外源性的刺激因子。外源性刺激因子就是什么呢？我们叫目前哈有确切的原因呢，是叫高动物的脂肪饮食，也就是特别油腻的这些饮食。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啊，那过去我们现在的确吃的肉比过去多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些饮食对于我们的影响呢是有增加的。比方说他有一个研究，他认为说，哎，比方说在某一个地域，他的黄种人生活的饮食习惯改善之后，那么他的前列腺的患病率比过去提升了，那就能够证明的确这个外源性的因素是起作用的。
0: 也就是吃的油腻的，爱吃大鱼大肉的哈，
1: 对，
0: 那荤心不能离的哈，这样的男性朋友可能他的这种患病率会稍微高一些的，
1: 对，嗯，对，

0: 年的时候，可能连这个的十分之一都不。C 端老年人群的增加，其实也给我们泌尿外科的工作者带来一个新的挑战。
1: 是的，男性朋友说，是不是早发现就可以早治疗，可以早控制，就可以不扩散，不危及生命呢？
0: 是的。那前段时间其实呢，就是跟其他肿瘤是一样的。那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很多的患者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长期的生存。那过去我们很多的患者可能两年就没了，那现在我们差不多15年、20年的病例多到去了，很多很多的病例都能够获得很长期的生存。那这个前提首先就是说你能早发现。那早发现其实前段时间它有个特点，它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症状，或者跟前天增生差不多的症状。也就是说从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没有一个特异的症状，但你是无法去早期发现它的，因此就需要有一点需要我们需要早期的筛查。这个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每年的体检
1: 是必须要做的，
0: 要做的50岁之后每年体检是需要做。其实我觉得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每年去体检，看起来很简单，但你把这个真的落实到位的话，真的是很多的病早发现它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
0: 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肿瘤这类疾病，特别是像前列腺癌膀胱癌这类疾病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远远比你发现了之后我再及时的治疗要好得多得多得多。
1: 对，男性朋友可能会问，那我这前列腺癌如果我一旦有了症状，比如说我尿频尿急，有些男性朋友说我尿等待他可能都不会当一回事儿，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可能肾虚了，所以我尿频尿急哈，可能我前列腺增生了，我可能会有这种尿等待的情况哈。那么这些是前列腺癌的典型症状吗？
0: 前列腺癌其实我们按照指南，按照目前的权威的这种教材，它的确没有典型的症状，
1: 没有，
0: 它就是跟其他的症状相混淆在一起。比方说，你像膀胱癌，它有个典型症状，全程无痛肉眼血尿，对吧？我有血尿了，然后呢，全部都是血，然后一点都不痛，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膀胱癌了。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前列腺癌，它的确是没有
1: 症状，所以特别难发现。
0: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你就其实我们是有应对的办法，这个应对的办法就是去体检嘛。我觉得把体检做好了，那他的确患者能获得非常长的生存。
1: 没错，千万不要忽视了体检这件事儿。
0: 对，
1: 您看有的癌症哈，恶性肿瘤它就是没有症状。刚才您还提了一点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80岁的男性，他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癌，有些医生说你可以观察，他的发展速度会很慢，是吗？
0: 对对，其实我们当然说这个对于前列腺癌，我们其实是就像刚才你说，我们是有个分层的，那比方说对于那种特别早期的，然后呢，它的恶性程度特别低的，发现之后，这个前列腺就局限在包膜之内，然后呢，这个格里森这个评分也就6分。很低的这种分儿，然后我穿刺可能就一针是肿瘤，都没有转移。其实这么你跟真的就可以观察，这也不用动它，你就让它一年来一年或者半年来找医院看看医生。

0: 分类型的呢？它的恶性程度也是分类型的呢？
1: 是的，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前列腺癌它分那个，我们从格里森评分呢，就是穿刺的有一个标本，我们给它做一个肿瘤的分级，有六分、七分、八分、九分、十分，那我们给它分成五级，来进行评估，当然级别越高。它肯定恶性程度越高，它是有一个这种分法的。那这种分法呢，让我们很好的就说，哎，心里就一目了然。我们有了这个分法之后呢，我们患者呢也就不茫然了，对吧？我们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此，这种跟其他的肿瘤呢，它是一样的，只是它分级的方式不同，但是分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您看哈，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哈，属于咱泌尿科专门治疗的疾病哈，它可能属于我们男性朋友

0: 在一块儿，
1: 嗯，
0: 然后再通过心脏射出去，然后到肾这个地方变成尿液，这个毒素通过尿液在膀胱里面，因为膀胱是一个储尿的器官，
1: 对，毒素都储在这个膀胱里了，
0: 膀胱里面长期的这种刺激，那么它得这个膀胱癌的几率就增加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苯和胺，就是长期从事这种苯和胺的这种化学工业的这工作人员，
1: 嗯，
0: 那么他得膀胱癌的几率会变高，那这是个环境因素。
1: 对，
0: 那第三点呢，还有就是长期的慢性的炎症的刺激，
1: 嗯，
0: 但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比方说我们膀胱老有炎症，老好不了，或者膀胱里面长一个结石，长期这种刺激着，它也会变成慢慢的随着长期的刺激之后会发生突变，那么变成了膀胱癌。所以这是男女它是有差别，但差别的原因我们是其实能够找到它一些原因的。
1: 对，刚才您说膀胱癌相对它有症状，
0: 嗯
1: 啊，比如说血尿，
0: 绝对，对，它血尿特别有特点，全程无痛肉眼血尿。什么意思？就是它尿尿的时候，哗，这一旦出去，所有的尿都是血
1: 啊，
0: 对吧？就从头到尾这样，那些泡尿都是血。第二个呢是无痛，就它一点没感觉，怎么哗，怎么尿都红的呀，一点都不痛。第二个呢就是红的，全程无痛。肉眼血尿，那这种就是第一考虑是膀胱癌，但是不一定是，你首先要考虑吧，因为从我们医学的原则来讲，你手无论是个什么症状出现，
1: 嗯，
0: 到医生这来，医生首先要把那个最严重的情况给你放第一位来排除它，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把最巨大风险的这个事先排除，
1: 嗯，
0: 他因此先排除，要排除膀胱癌。
1: 现在我们有一些老百姓的说法哈，
0: 嗯，
1: 哎，我刚才听完了您说的，我觉得老百姓说法好像有点道理哈，
0: 嗯，
1: 您说这个膀胱癌的致癌因素哈，
0: 嗯，
1: 有这个苯和胺，长期的和这个苯和胺有接触的一些人哈，
0: 嗯，对，
1: 哎，您听到过没有，很多朋友说染头发容易得膀胱癌，
0: 嗯，是的
1: 啊，这是真的吗？
0: 其实染发也是跟苯和胺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啊，
0: 哦，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去做流行病学调查，就问他，他不抽烟，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也没有二手烟，
1: 嗯，
0: 当然也有二手烟得膀胱癌的，我们也遇到过的。再就是你们仔细问他，他有染发的这种习惯，那我们在文献上查到了，就是长期的染发也是其实也是跟苯和胺有关系
1: 啊，
0: 它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是这样。
1: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品牌哈都说，
0: 嗯，
1: 哎，我这个染发剂是孕妇可用的，
0: 嗯，
1: 是不是就代表着它没有这样的一些化学元素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医学专业，
1: 嗯，
0: 不太了解这个他们的成分，但是理论上讲就是所有制药反可含有苯和胺的，
1: 哦，
0: 那可能都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还是主张要么你不用，
1: 嗯，
0: 要么就是你用这种自然的染发剂啊，
1: 哦，
0: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哎呀，太长知识了，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不染发，嗯，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呀。
0: 原因的，
1: 对
0: 对
1: 对。那这个膀胱癌是不是一旦我们发现了血尿，就说明它？

0: 习惯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出现是水平提高了，
1: 对，
0: 和我们的药物的治疗的手段
1: 对
0: 比过去丰富了，也比过去更有效了，那么我们的很多患者能够保留器官去获得一个很好的高质量的生活。
1: 其实我挺好奇的哈，您看我们膀胱是一个储存尿液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我们要不储存尿液了，把这器官拿掉了，这怎么排尿呢？
0: 这排尿呢，其实它有很多方法，比方说把它拿掉之后呢，做过从用肠子代替它做一个原位的膀胱，也能够自主排尿。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做肠子做个储尿囊放在这个腹壁上，就是它能够储存，但是呢要带一个漏。
1: 带个尿漏
0: 、当然说切掉之后呢，肯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但现在手术方法呢和技术呢还是比过去呢要进步很多，有一些方法呢也能够让患者在没有膀胱的情况下保持一个

0: 搜索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胡同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老师提了一个尿液在一个比较预防结石的发生。
1: 是的，刚才哈您说到了，我们有这种比如说输尿管啊哈，或者是输卵管啊等等，它的这种梗阻哈，我们怎么能知道它是不是梗阻了呢？
0: 对，它其实它梗阻就像刚才您说的，它疼痛就可能是它梗阻的一个症状。它一旦梗阻了就会疼痛，没疼痛你就到医院来看病了。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知道它梗阻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回到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你每年的体检这些很重要的检查，它会比方说我们泌尿系统超声，它也很好的能看见有没有梗阻，有没有积水，有积水就是梗阻了，检查并不是很难，关键是说你有这个意识和能够规律去做这种体检，你有这种健康意识，我们就能很好的去预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很好的这种健康意识，包括体检的这个意识，
1: 没错，
0: 就能够预防很多很多的疾病。
1: 哎，那您看哈，有的人说，哎，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确实肾里边有一个小结石，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症状，而且它也不是很大，我有必要去做手术吗？有必要把它排出来吗？那么它有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的结石是只要疼了就必须要做手术，还是说它长多大了必须要做手术呢？
0: 那其实对于结石，对我们来说，它毕竟说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异常的矿化。那其实，在体内待着的话呢，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们还是希望你体内不要有结石。
1: 当然，
0: 对，那有结石的话，它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它就会发生。有的人可能您跟您听说过，原来坐飞机的时候突然疼了，
1: 对，
0: 就发现结石，那飞机都要为它而找个地方紧急降落。
1: 是啊，
0: 对吧？那如果有结石，我们可能不能去当兵，我们不能从。

0: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能不能
1: 就是多喝水？
0: 其实喝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有效的方法。
1: 哎，那您说我们每天喝多少毫升的水合适呢？
0: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咱们差不多1500到2000，
1: 1500到2000。
0: 但对于结石的患者，我们要求水化的话，理论上这还是要达到3000毫升。
1: 那也就是说，1500到2000，我们的矿泉水瓶子的话，我们喝3瓶就够了。
0: 500左右的喝3瓶就够了，
1: 真不多，
0: 不多。对，但是你要是到结石的话，它其实要求我们每天均匀的喝，从早到晚均匀的喝，其实也是一个需要你时常提醒自己的事儿。
1: 是的，其实我经常嘛，就是您看我们搞这种语言工作的人哈，就是可能说每天工作也特别忙，根本想不起来喝水。等我一想起来喝水的时候，就渴得不行啊，使劲的灌呀。其实这种方法特别不好。
0: 对，应当是每天就均匀的喝水，
1: 均匀的喝水。对，您看我们从恶性的到良性的，最后哈，高主任，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常见的哈，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哈。刚才您说他们可能是由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和这个感染啊这两个问题哈。我们先说说感染吧，可能感染呢很多的朋友都有过，男性女性都有。
0: 是的，
1: 女性朋友呢真的是有的时候都尿不出来尿哈。那么为什么会有感染？我们也是有一些男性朋友低烧腹痛，根本就没有想到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到

0: 点泌尿系感染了，但不是很重哈。
1: 嗯、
0: 哎，您看我们中医的专家也好买说你可能湿热下注、嗯、所以我们也想请教您高主任哈、
1: 嗯、
0: 这湿热下注它怎么就会引起我们的泌尿系感染呢？
1: 嗯，对，其实呢就是从中医的这种经典的理论来说呢，我们叫诸病源候论，有句话叫诸令者肾虚而膀胱热也。什么意思、
0: 哦、
1: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尿频尿急啊，都是由于肾虚，同时呢膀胱有热、
0: 哦、
1: 啊，就刚才你说的膀胱有热为什么就是湿热呢？因为膀胱在人体的下方，下方它这个热一定是湿热，因为湿热是往下走的，人体的上部出现的、
0: 嗯、
1: 一般是风热多
0: 啊、哦、风热
1: 风热多，它下焦一般都是湿热多。
0: 嗯，
1: 所以那个诸病源候论它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意思、
0: 嗯、
1: 那就是说一旦你得了这种令症，就是尿频尿急、
0: 嗯、
1: 它一个方面是你正气不足有肾虚了，用膀胱归肾嘛，
0: 对，
1: 膀胱归肾所属。第二个就是有湿热、
0: 嗯、
1: 湿热就是你看比方说尿频和尿急尿痛，尤其是尿痛就是热象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啊，一般是各种痛症都归热的、
0: 嗯、
1: 就是特别尿痛这种都是跟热有关系的、
0: 嗯、是的。
1: 因为

0: 都是属于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呢到我们的泌尿科去就诊哈。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意义哈，也是我们作为健康日的一期特别节目，所以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高瞻主任，谢谢您高瞻主任。
1: 谢谢您，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0: 没错、啊、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桂香村的粽子，您要觉得好，其实买回去以后自用也可以，送礼也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省事儿不贵，好吃美味是一直我们给大家挑这个好吃的的一个标准。
0: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也问，哎，你们刚才说谁家的？跟您说，桂香村。
1: 桂香村，
0: 哎，这桂香村是什么呢？也是中华老字号。
1: 哎，
0: 其实有时候咱买月饼、粽子、点心这类东西呢，还是推荐买点老字号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其实一年谁也不是说特老常吃哈、嗯、啊，所以老字号的手艺确实是咱认可。
1: 对，就是您一年吃不了几回啊，咱就买点好的。
0: 嗯，
1: 而且呢，买点这个心里放心的、踏实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桂香村，徐哥，我告诉你，
0: 嗯，
1: 不是老北京人，
0: 嗯，
1: 还真不是特别知道。

0: 还挺体贴的，
1: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
0: 嗯，
1: 下边这个啊，我觉得你爱不爱吃这个分得很明显。
0: 哎，
1: 陈皮山楂粽，
0: 山楂粽是挺老的一种馅儿，
1: 挺老。
0: 但是您说这里边加陈皮，
1: 啊、加点陈皮果，陈皮，
0: 哎，还有点创新，
1: 嗯，
0: 酸香中中和这个甜腻，
1: 哎
0: 哎，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
1: 哎
0: 哎，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
1: 哎，哎
0: 爽口、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香味儿。味道也非常非常好，
1: 您可以尝尝，不一样啊、哎
0: 嗯、
1: 这里袋里再给您来一个好玩的，
0: 哎，
1: 叫蛋黄鲜肉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咱们北京人北方人来说、
1: 嗯、
0: 您就当是一玩闹，您就当是一赠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
1: 啊、
0: 嗯啊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1: 对，
0: 但是您就尝尝、
1: 这个、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0: 蛋黄鲜肉粽、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能当、嗯、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1: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里袋还没完，
0: 哎，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3: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2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3: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2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斌。苏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5: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二位哈。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

0: 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
1: 嗯，
0: 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1: 嗯，
0: 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
1: 嗯，
0: 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
1: 嗯，
0: 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定向的这个产出。
1: 嗯，
2: 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我们是下降了还是增加了呢？
0: 嗯，这个咱们因为专家研究完之后呢，他这个从培养和这个种植方面来说呢是要它让它下降的，
1: 嗯，
0: 更利于老百姓的这个种植，
2: 嗯，
0: 因为最终是普及到老百姓手里边去种植嘛，
2: 嗯，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不只是

0: 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1: 嗯，就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
2: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0: 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就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金阳快菜，金阳快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
2: 品种是吧。
1: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啊，贝贝南瓜系列啊，还有这些番茄呀、白菜呀，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1: 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3: 对对。

0: 对，
1: 哎，那这是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2: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

0: 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1: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
0: 对对对对对，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个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
1: 嗯，
0: 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
2: 嗯，
0: 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又把它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就口味啊基本上大致相同。
1: 嗯，
0: 找回这些老味道呢，就是让咱们的餐桌更有这个多元化，然后也是能唤醒咱们那个儿时的一个风味的记忆。
2: 嗯，
0: 就是这做这三点这个考虑。
2: 确实现在咱们为了贴合人的饮食需求，大家确实要吃饱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现在我们的目标除了把这个吃饱吃好之外，还有一些科技也放在了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方面咱们苏专家比较了解，因为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也培养了不少咱们蔬菜的新品种，包括每类都其实有自己的特色啊。最快成长的我了解到是20天我们就即可以使用到，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3: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2: 吃白菜
3: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
1: 是
3: 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嗯，
3: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2: 嗯
3: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3: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系

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

0: 弹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的快，口感也脆，对，
1: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2: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1: 嗯，对，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啊，具抗菌特性，可清炒，还有煮汤以及凉拌。七七五八 SN 说了羽衣甘蓝呢，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啊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个清茶思雨，他说有些菜的外形啊很有特点，但吃的时候可能口感一般。
2: 对，包括这个向着阳光说香蕉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

去一个生态餐厅吃饭，我发现旁边那个小姑娘她就点了一个紫色的白菜沙拉，她当时就端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吃的，她赶紧拍照，就是我们这个白菜不仅是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而且现在也是颜值担当。我想

0: 后你还要对这个纯化后的这个亲本进行配置，进行组合的这个选择，进行区域的测试啊，进行示范推广。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就是目前来说，6到10年左右吧。
1: 嗯。
0: 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那个纯化周期会短一些。
2: 嗯。
0: 啊。
2: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你就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要选取不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试验和大规模的推广，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
0: 对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一个品为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品种，那么广式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好多品种就是我从南能一直种到北，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这就是一个好品种。那么你怎么才能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一个测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

0: 一些示范的活动哈，集中呢是展示了五类新型的设施种植模式哈，比如说有一些核心的栽培技术哈，这就达到了九项。有哪些人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种植模式吗？比如说它的培育技术啊，还有种植方式啊，跟我们以前完全颠覆了。郭厂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今年那个咱们那个展会种植的蔬菜啊，就是说跟老百

0: 能联动温室这个辅助栽培能、全自动的可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1: 它这个联动是什么意思？
0: 联动呢就是每个拱、每个拱相连
1: 啊、是一个变成合成一个大拱。
0: 对对，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它这个摆脱了季节和天气的制约。
2: 嗯，
0: 你冬季的话冷棚里种不了、咱们联动温室里边可以给它加温。夏季呢你温度过高对植株长势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湿帘风机专业的角度去降温、做到这个季节性常年都能稳定生产。
2: 嗯，那像这种技术哈、都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种植上了，它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怎么显现出来？
0: 优势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降低咱们的成本。
2: 嗯，
0: 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去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大增加。
2: 嗯，
0: 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人工，降低这个成本。
2: 嗯，
0: 第二个就是打破那个自然约制，这个

0: 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1: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

0: 就是一管理抗病的品种就可以了，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育种呢，就是重点关注就是，高产、口感要好的、营养丰富的，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品种。这个还有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
1: 嗯，
0: 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特色菜的转变。然后我们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依赖那个人力、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那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0: 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到现代化、科技化合适的生产模式了。
2: 对。那苏专家这边呢，您可以从咱们技术的范式方面来谈一谈。
3: 就这十几年来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育种理念，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抗疟，你只要这个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子标记啊，包括这个芯片呀、包括穿梭育种啊，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就是我们其实做育种很多情况下都从这个消费端去考虑，但现在其实也在越来越考虑到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这种效益。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2: 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
0: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三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啊、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机这个格局。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从

0: 已经是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一种团队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
1: 嗯，
0: 我们就是要本着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白菜嘛，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
2: 嗯，
0: 就是我们就想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
2: 嗯，
0: 另外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能从南方种到北方，那么实际上这就保证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周年供应，全国人民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另外就是刚刚这个郭市长提的这个种源安全，我们开发的精研推广的所有的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嗯，
0: 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
2: 嗯，
0: 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
2: 嗯，
0: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

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高品质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5-6口之前要吃很久，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第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盛夏已至，城市的热浪呢，是不是让您只想躲到空调房里呢？那您就来沧州吧。我们这里呢，有运河的清风、湿地的绿意、渤海的浪花，还有杂技的神奇和满城的美食。有人说，沧州的夏天是被绿意和海风包裹的。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大港湿地富氧离子爆表，黄花港金沙滩可以踏浪赶海，吴桥的杂技大世界和欢乐城更是夏日遛娃的好去处。而且呢，从北京、天津自驾或高铁2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周末走起啊，毫无压力。哎，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沧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持人盛亮，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带我们来解锁沧州夏日的 N 种打开方式。盛亮，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初夏时节和大家聊聊我们沧州的夏天。很多人以为啊，沧州只是铁狮子和武术嘛，其实沧州的夏天啊，特别的舒服。我们在运河边晚风习习，湿地里凉意袭人，海边更是避暑圣地啊。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从运河出发。

0: 却不过500米。这种明楼扎堆啊，荟萃一城的情景，在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清风楼呢，始建于晋朝，矗立在运河边，三座古楼各有各的故事和韵味。我们在夏日傍晚，您如果站在运河边一眼望去，那三座古楼与波光粼粼的河水交相辉映，就是那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特别的强烈。
1: 哎，没错。如果说大家觉得不过瘾哈，您可以登上高楼，鸟瞰两岸的风景，远望大运河蜿蜒而去。哎，我相信这个时候您一下子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在楼上留下这么多的优美动人的诗篇。
0: 可以说是一眼望去尽收眼底，
1: 哎，
0: 就是有别有一番风味啊。
1: 没错没错。
0: 如果说来南川老街呢，只登三座明楼，确实是有些单调。那么在南川老街，我们还汇聚了美食、文创、潮流、民俗等多种元素，啊，融入文创手作呀、演艺演出等等啊，也是增添了浓浓的城市烟火气。再现了大运河畔的繁华盛景。您可以逛逛市集，品品美食，看看展览啊，还有我们的文创，听听我们的音乐啊，有吃喝，有玩乐，有交流。在南川老街呢，既能沉浸在市井烟火的简单快乐里，我们又能投入到运河文化的独特韵味中。
1: 没错，很多年轻人喜欢晚上来哈，因为这个鼓楼的这个灯光一亮起来的时候，加上我们现在运河两岸可以说是歌声、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真的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就好像穿越到了古代的繁华夜市哈。
0: 是的，这条浓缩着城市历史的老街道，一头是连接过去，一头承接未来，深深印刻了沧州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演变，也生动诠释了和城共生的城市特色。近年来呢，沧州以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夜经济为抓手，探索运河文化人文景观、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也是推动了消费场景创新和升级。南川老街呢，已经成为沧州崭新的城市会客厅了。我们本地人爱去，外地游客呢，更是必打卡之地。
1: 哎，生亮，你看我们说了这些，如果说要让你做一个推荐，你最推荐外地的朋友什么时间段去南川老街？
0: 那必须是傍晚到晚上了。会非常非常的美。您可以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到达，我们先去逛逛文创店，然后拍拍照，6、7点钟呢找家运河边的餐厅，我们吃吃我们沧州特色的火锅鸡。还有驴肉火烧。天黑之后呢，鼓楼灯光亮起，我们就可以去坐游船夜游运河。
1: 特别的美，这个夜船。特别美。
0: 或者我们还可以找个茶馆，我们听听相声。晚上夏天的晚上凉风习习，真的非常惬意
1: 哎，那你看除了南川老街，你觉得咱们运河边上还有什么好去处
0: 啊？我们运河沿岸真的是太多玩的地方了。还有我们的就是园博园了。
1: 园博园。
0: 对，园博园呢就在运河沿岸，走进沧州园博园，河北各地园林是精粹集中展现。夏日的园博园呢，满目苍翠，浓荫蔽日啊，特别适合我们慢慢的逛。
1: 对，因为我们园博园非常大哈，而且呢，我觉得园博园里的每一个城市的这个展园都非常有特色。我们给大家重点推荐几个，好吧？
0: 好的啊，我们可以从园博园1号门进入。

0: 要给大家做推荐吧，说实话啊，真的挺难取舍的，
1: 真的太难取舍了。咱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的秦皇岛的原理哈，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浓缩版的山海关，这个长城敌台了。
0: 对，
1: 啊，远远望去呢，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长城的最高处，也是仿建了明朝将领戚继光所创的空心敌台啊，戚帅楼几个大字是非常非常的醒目。如果我们带小朋友去，他们能在长城上跑上跑下啊，也会玩得特别开心的。
0: 嗯，对，我觉得哈，这个张家口园也很有特色。一道城关巍峨雄踞，一座城台俯瞰全园。雄伟壮观的这个城墙和这个城台，把人们的这个思绪就好像带到了遥远的塞外边关。我们踏入到这个青砖修筑的城中，一眼望去是洁白的奥运圣火台和奥运五环啊，还有一条冰雪廊道凌空而起，连接坝上坝下两种生态景观。虽然说2022年的冬奥会过去了哈，但是那种冰雪激情在这里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既有长城文化又有冬奥的元素，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太巧妙了。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张家口园的这个特色哈。还有更巧妙的，以风雅汉唐为基调的石家庄园呢，褐色的建筑外观开阔大气，行走在其中啊，我们随处可以感受到汉末艺术气息。在廊坊园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微缩版的北运河景观。那么在王家摆渡口驻足，

0: 那承德和保定的园子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
1: 游承德园的时候，避暑山庄堆山埋水的造景手法真的是令人惊叹啊。
0: 嗯，
1: 坐在这里呢，可以我们静静的去感受山小云松溪谷带来的自然气息。那么夏天去承德园呢，你真的能体会到避暑的意境了，要不人家叫避暑山庄吗？
0: 哎，真的是。嗯，
1: 在定州园里呢，有一间茅草屋和一间小院，相传是仿照苏轼在定州任职时居住的院落所建。还有以孟沁红楼建筑格局为主题的唐山园，红绿蓝等艳丽的色彩仿大观园的布局哈，将观者带入红楼意境之中。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呢，也是专程来打卡。在府河印象保定园四柱三间冲天式牌楼，透着清新雅致。邢台园中的清风梅苑，漫步和风桥，览园中盛景，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穿过邯郸园，明泽宋敬八景映入眼帘，看宋式建筑，满眼的是雕梁画栋，别有一番韵味。
0: 哎，真的是，就是每个景点吧，都是精彩纷呈。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仔细的逛一遍，一天真的是逛不完的。
1: 嗯，确实。我们还有新纪园，清秀温婉有灵气，以当地的玉石文化为线索，以新纪著名的玉雕大师宋建国的山子雕西园雅集为切入点，画画入园啊，还有我们的衡水园以运河记忆为主题，结合礼孝文化，也是呈现了中国传统园林意境之美。此外，园内的运河风光带以及专类植物展园区等景点也是精彩纷呈。游客在园博园中呢，可尽览燕赵风光。我建议，如果您时间有限的话啊，专门去挑三四个感兴趣的园子，我们深度逛啊。如果其他的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
0: 走马观花。
1: 走马观花似的，我们去逛逛其他的外景。
0: 嗯，对，哎，园博园里也有还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哈。
1: 有啊，除了那些可以攀爬的浓缩长城啊，园博园里呢，我们还有大面积的草坪和儿童活动区，而且园内道路平坦，推婴儿车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哎，如果说联系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川老街哈，这两个地方刚好可以凑一天。
1: 哎，没错，南川老街和园博园呢，都是沿着运河地顶路而建的，我们在地顶路开车或者骑行啊就能到。那么两个地方呢，可以一天去串联起来。我们建议呢是上午逛园博园啊，非常的凉快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看看各个的展园。中午呢，我们在园博园附近吃一吃沧州的特色菜，
0: 嗯
1: 啊，下午呢，我们去南川老街逛文创店，喝喝咖啡，晚上夜游运河，哎，完美啊！
0: 哎，真的是。哎，你看盛亮，我们逛完了运河，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一个是我们沧州最重量级的文化地标了吧？
1: 哎，被你猜中了啊！
0: 哎，
1: 到沧州，如果您只看一个地方，那就一定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了。
0: 哎，
1: 俗话说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这首民谣呢，唱出了河北四大名胜。那么名列首位的便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了。沧州的别称呢，也叫狮城，
0: 嗯，
1: 正是源于此。
0: 哎。
1: 1961年，千载高龄的沧州铁狮子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四宝呢，都和故宫一样，是第一批全国文化保护单位。啊，所以说我们斗胆形容一下啊，来沧州不看铁狮子，是不是等同于去北京
0: 没进
1: 故
0: 宫
1: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有分量啊。所以呢，我强烈建议朋友们啊，来目睹一下我们这尊千年铁狮的风采，感受穿越时空的这种震撼。
1: 嗯，沧州铁狮子民间称之为镇海吼。相传当年沧州濒临渤海，海啸水患频发，工匠铸此铁狮以镇海患。啊，他铸于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至今呢已经是1000多年了。沧州铁狮子身高是 5.78 米，长 5.34 米，宽呢是 3.17 米，重约40吨。在中国现存是年代最久、体型最大的铸铁狮子了。您想想啊，1000年前，我们没有现代机械，古人是怎么把40吨的铁水浇铸成这一头雄狮的呢？
0: 哎，真的40吨啊。哎呀，1000年前的工匠真的我觉得太厉害了。
1: 嗯
0: 啊，当时采用的

呢是这个泥范明柱法啊，分节铸成的，这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而且在世界铸造。

0: 最大的单体浇筑的室外大型铸铁文物。
1: 嗯，关于铁狮子的用途呢，历来是说法不一的。
0: 嗯，
1: 像文殊座、镇城池、李威仪、节水幻等等哈。总之呢，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别大的体量，让人们赋予了它许多许多的功能。
0: 哎，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这个公园只有一头铁狮子，那我可能进去半小时就出来了。哎，其实如果说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我们这里除了可以看铁狮子，还能让您走进

0: 文化展示区啊，这个展厅是各具特色，尤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化展示区，因为它是作为核心景观区啊，这里面呢主要是有民间文化馆、铁钱库、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还有铁狮文化园和 古城文化广场五个部分，那其中呢民间文化馆呢主要是展示旧城实景以及和旧城相关的民间故事等内容，像铁钱库主要就是展示出土的唐代的雷石和宋代的铁钱，铁狮和旧城文化展览馆有扶阳古郡、东方狮王、
1: 旧运遗风、峥嵘岁月四大展厅，从旧城更迭到铁狮子解密，从民俗文化到革命斗争，追溯历史之旅，可以说会让您沉浸其中的。
2: 确实是，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残存的旧城墙，从断面上呢能清晰看出啊夯土层的痕迹。 城外城轮廓明显，西南两门瓮城依稀可辨。如果您对历史感兴趣，那么站在城墙遗址上呢，闭上眼，仿佛就能听见当年的战马嘶鸣、漕运号角的声音。
0: 哎，听起来就好像是穿越回了古代。那么除了旧州的遗址，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铁钱库，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1: 哎，必须去看一看，铁钱库特别特别的值得哈。1997年呢，在 这里出土了约48吨的唐代雷石和宋代铁钱，那些铁钱堆呢，平均厚度是80厘米，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唐朝的大和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都能辨认出来。铁钱库东边配殿是古壁展馆，馆内呢，除了墙壁上图文并茂的介绍， 中间堆放的就是1997年出土的48吨铁钱块了。这批铁钱的出土呢，打破了史学界

0: 整头铁驴啊就又陷回去了。
1: 有意思。
0: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挖掘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铁驴，就是48吨的铁钱。
1: 天哪。
0: 对，这些铁疙瘩看似笨重啊，但是放在1000年前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GDP 啊。
1: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故事真有意思哈。你看，看来我们沧州不光有硬核的铁狮子，还有硬核的铁钱。

0: 是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哎，盛亮，你看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哈。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我们沧州不光有硬

0: 四大展厅加铁钱库加铁狮子加旧城墙，内容是相当丰富了。
1: 哎，那盛亮你看啊，看完我们这个千年铁狮，我感觉整个人的文化气息都浓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去哪里感受一下清凉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是去到一个凉爽到不想走的地方了，就是我们的南大岗湿地。
1: 嗯，
0: 这可是咱们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它位于沧州东北部，总面积是7500公顷，啊，超过了10万亩。2024年7月呢，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夏天来这里啊，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凉快、清新、治愈了。
1: 哎，我听。

0: 生态名片。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景随时宜，春如翠毯，夏似绿波，秋如若雪，冬尾赛金呐、
1: 啊。哎，所以啊，每个季节都要去一次。
0: 哎，没错，南大岗湿地现在可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黄渤海湿地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河北省首批鸟类天堂。您可以在观鸟塔上用望远镜看鸟，坐船呢可以穿行我们的卢海迷宫，去科普馆呢学习湿地知识，水清岸绿，飞鸟翔集，一幅生动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大岗湿地慢慢的展开。
1: 嗯，没错。你看，盛亮，我们说的运河湿地都是属于内陆风光。哎，别忘了啊，咱们沧州还靠海呢。
0: 当然了，我们沧州有渤海湾漫长的海岸线，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大海呢？我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黄华港的金沙滩了。这里不是那种野海滩，是经过精心打造的滨海旅游区。沙滩细腻，海水清澈，还有各种各样的海上的这种水上项目。
1: 嗯，哎，那具体可以玩什么呢？
0: 您可以拥抱渤海湾的清凉海风，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海滨狂欢。赤脚踩在沙滩上，您可以去感受海浪拍打在脚面啊，我们也可以租一把遮阳伞，躺在沙滩椅上发呆。我们带孩子去堆沙堡、捡贝壳，我们也可以喜欢刺激的可以去玩我们的摩托艇、香蕉船。金沙滩旁边呢还有贝壳湖公园，我们可以去划船、赏荷花。如果说您玩累了啊，您可以去品尝我们刚刚上岸的皮皮虾、梭子蟹、清蒸、辣炒、蒜蓉。我觉得怎么做都是鲜美无比啊，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 那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就会觉得
0: 流口水了。
1: 哎，对对对，而且还会问说海鲜贵不贵啊？
0: 啊，确实哈，我觉得我们黄华港呢是北方重要的渔港，海鲜价格比起北京、天津真是便宜了不少。您可以自己去海鲜市场买，然后去找餐馆加工，也可以直接在渔家乐点餐，还有很多老字号的大排档啊，吹着海风，吃着海鲜，特别爽。
1: 哎，就是要的这个鲜啊，
0: 就是要的这个鲜。
1: 对，而且从我们沧州市区呢，如果说去那边哈，自驾大概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啊，也可以坐高铁到黄华站，我们再打车。建议安排一整天，比如说上午我们去金沙滩玩水，中午吃海鲜，下午去贝壳湖或者说南排河渔港去看看，哎，傍晚再返回。如果说想住一晚呢，海边有海景民宿，晚上也可以听着海浪声入睡。哎呀，好美啊，是不是？
0: 哎，真的是，你就感觉是身临其中。
1: 哎，好，我们视线拉回来，盛亮，你看啊，我们沧州是

0: 料啊，一锅沸腾，一桌热闹，是本地人聚餐的标配了，也是外地游客来沧州必吃的第一道菜。于洋，如果您给外地的朋友去介绍火锅鸡怎么吃才最地道，你会怎么讲？
1: 啊，我觉得这里面讲究还是挺多的哈。嗯，你首先你必须要蘸这个甜醋和蒜泥儿，这是灵魂。
0: 哎，这真的是灵魂，哎，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你看我之前石家庄同学来吃的时候，他就干吃，我说不对，你吃的不对，我说你要蘸这个料，蘸这个醋和蒜泥儿的，
0: 还有蘸麻酱的。
1: 对，蘸麻酱那味道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0: 对，
1: 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我们店里这个甜醋，别说带回去跟家里醋吃的是一样的，哎，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个醋是特调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这个肉吃它差不多了啊，你得涮菜啊。还有就是那个汤去蘸那个饼，
0: 哎，哎呀，汤涮饼，
1: 对对对，我们沧州这个我们叫死面饼啊，尤其是刚烙出来的西宝汤汁，一口下去绝了。哎呀，绝了绝了，这口水流出来了。
0: 太好吃了。
1: 嗯，对对对。第三，一定一定一定，第三点要注意啊，要备好健胃消食片，因为非常容易吃撑。
0: 我们可以备点酸奶，如果说您喜欢吃辣一点的，可以让他做辣一点，然后喝个酸奶，也是养胃的嘛。
1: 嗯，
0: 火锅鸡呢是咱们沧州的必吃美食之一，融合了川味的麻辣和北风的豪爽。您想想，夏天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火锅烧得通红，开着空调或者吹着运河的微风，得劲儿。
1: 哎，盛亮，你看啊，很多朋友也都知道我们沧州的早餐呢会喝羊肠汤，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都说到过。还有啊，就是说到我们沧州的早餐，还有一位蒙面担当，当然这个蒙是加双引号的啊，你听起来特别唬人，但是长得特别可爱，就是
0: 炸老虎。
1: 哎，这个炸老虎呢其实是一种特别有创意的早点，咱通俗点说啊，就是灌了鸡蛋的油饼。
0: 哎，有的地方呢也叫它炸布袋、炸荷包啊，这个做法是很有意思的。师傅呢先用炸油条的面做成一个方形的面片啊，放进油锅里过一遍，等面片中间鼓起一个大肚子的时候就捞出来，先把它晾了一晾。晾凉了之后呢，在面片的一边撕开一个小口，然后把生鸡蛋灌进去，捏紧口子，再放回油锅里炸到金黄。那么炸好后的老虎呢，面皮金黄酥脆，外焦里嫩，里面的鸡蛋是鲜滑 Q 弹啊！一大清早起来来一个炸老虎，配上一碗老豆腐或者说是豆浆啊，那叫一个舒坦。
1: 嗯，我其实个人更喜欢配老豆腐，我觉得更有味儿哈。
0: 我觉得丸子汤也可以。
1: 哎，可以可以。你看为什么叫炸老虎呢？你说它跟老虎有什么关系？
0: 嗯，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特别有意思，跟我们沧州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是有关的。
1: 哦，
0: 过去呢，大人们为了哄小孩啊，用黄布包上棉花，缝成小枕头状，再绣上老虎的眼睛、鼻子和那个王字，就成了布老虎。因为老虎在民间有驱邪避灾、平安吉祥的寓意，那么咱们的炸老虎呢，炸出来之后，四个角是饱满丰厚，中间的肚子圆滚滚、鼓囊囊的，就特别像那种胖嘟嘟的布老虎。
1: 还真是
0: 啊，所以说老百姓就给他起了这个形象又吉祥的名字。炸老虎
1: 啊，原来是把这个好吃的做成了萌宠的模样哈。哎，不过以前哈，我就觉得特别不理解，很多人在炸油条、炸老虎摊位前排队，就很纳闷儿，就是其他的城市难道没有吗？哎，前一阵子我就问了一下我外地的朋友啊，他们说真的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你看我们刚才说了火锅鸡呀，包括我们还说了我们的炸老虎啊，其实这些哈，听起来都是硬菜，那夏天呢可能大家更喜欢一些清爽一点的美食。
0: 有吴桥公面，细如发丝，煮出来呢是清汤挂面，加点香油和醋，特别适合夏天没胃口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全卤面，面卤和菜码就能满满的摆一桌子，应该算是面条中的满汉全席了。除此之外呢，面花、扣碗还有七美香肠、老菜，每一样都是沧州地道风味。
1: 嗯，好，盛亮，你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不能再跟朋友们多聊了哈。最后，这样，你对京津冀的朋友说一句话。
0: 好，这个夏天来沧州吧，到运河边吹吹晚风，到铁狮前感受千年国宝的震撼，到湿地里听听鸟鸣，到金沙滩踏浪逐海， 在杂技表演中感受神奇，在烟火美食中品味幸福。沧州的夏天有绿意，有海风，有文化，有美食，更有穿越千年的镇海吼在等你。我们在这里等风也等您。
1: 嗯，好，感谢盛亮的精彩分享哈。那么我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欢迎大家来沧州过夏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

0: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1: 没错，
0: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1: 对，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0: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1: 对，
0: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
0: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盲牛河。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保障， 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是
0: 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

0: 统就是一质量好，第二性价比要高。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买到好质量的同时，我们能够对比其他的渠道，或者说对比其他的品牌，对比其他的这样的这个网店上，可能我们的价格要更加合适一点，这个才叫性价比。所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0: 对，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

0: 有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
0: 嗯，
1: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0: 对，
1: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

0: 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1: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剥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汗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0: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里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

0: 尝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嗯，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
1: 嗯，
0: 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没有机器去种这个大米那么的规范，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吸池的这么作用，就是我这边的土地没有那么紧迫，我不需要种的那么密啊，但是我需要保持它的量，我的米的质量才好。
1: 是，
0: 但是呢机器你很难去做到去调控它这个插秧的量，
1: 对，
0: 所以说呢用人去进行这个手工的插秧种植，用它这个水稻吸植的技艺，其实一方面是依托于科技，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依托于人力，就是要真正的保证，就是咱们吃到的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行吧？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0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二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055151，40000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需要的，一定要下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618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会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老字号的精华的茶叶，
0: 哎，
1: 而且呢还得是精华的茉莉花茶，因为咱们北京人爱喝这个，
0: 都知道爱喝茉莉花茶。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华他们家的拳头品牌，也是这个好的茶叶，是什么呢？玉螺。
0: 哎，那么说到这个玉螺呀，它的选料就不一样啊。这个它茶皮呢是出自云南，而且是云南绿茶，叫做滇绿。精华玉螺王呢，它的茉莉花茶采摘标准为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出盏，所以呢它是特级的。
1: 哎，这是特级的茉莉花茶。另外为什么要把这个玉螺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形状不太一样，它是做成那种咱平常在这个茶叶店不是也看过吗？
0: 小圆球似的。
1: 哎，小球。为什么做成这种小球呢？是为了能够多吸香气。我们问过这个精华茶叶店的大姐啊，也给我们介绍过，说这个玉螺呢给它在做成小球的过程当中，让这个芽呢能够破碎，然后呢才能够吸更多的这个茉莉花的香气。所以说这款玉螺您拿回去以后，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是茶香不掩花香，花香混着茶香，再配上隐约的那种回甘的口感。您想想，在这个大夏天热的时候，咱们外边出去遛弯回来一头汗，然后呢喝一碗咱们晾好的滋味特别纯正的精味的茉莉花茶，这个是多解渴多舒爽的一件事儿，
0: 特别的过瘾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性价比还挺高的。
0: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哈。总计呢是510克，也就是1斤多了。另外呢还赠给大家3个手提袋，那么在市场价呢应该说这有700-800了啊。但是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是299元。那么今天呢是我们6

0: 015-515-1400-015-515-1400。
1: 说完了茶叶以后呢，再来北广购物的这个全套产品，也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品类啊，就是海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爱参海的辽刺参，而且今天每一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经的辽刺参。哎，对于咱们中老年来说呢，50多种的营养成分，18种以上的人体所需氨基酸，再加上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的这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0: 是，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0: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3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的都是33克左右的大肉果。
1: 而且您收到货以后呢，您会看到这个包海参的袋子上写着它的生产地址是大连保税区的亮甲店。因为是源头，因为是工厂，因为是养殖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参海品牌的辽刺参，给您到手的都是新一茬的春参，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
0: 是
1: 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刺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这都是33克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于或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4980元，但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00，899元，同时量还加了，
1: 哎，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等于说899块钱盗走70根的正经的爱参海辽刺参春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平常有爱吃海参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的话，一定要多买2组。
0: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张提货券，您到手，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了，按照这个提货券上给您标注的70根去给您发货。所以说您就能在全年当中吃到899块钱带走70根的这个价格。
0: 囤点券哈、
1: 囤点券省更多的钱。
0: 是，
1: 这个福利只在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当中才有。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来，我们第三样马上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0: 没错，
1: 你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的，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0: 对，营养单一。
1: 比如说喝点粥，哎，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却缺少了一些其他的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海盐蔬菜燕麦片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您在一顿早点能搞定主粮、杂粮、蛋白质和菜的这款麦片，让您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一点，同时它还好做。您看啊，这款燕麦片它好在哪儿呢？首先这个麦片这个东西好消化，
0: 对，
1: 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不费劲。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营养密集。
0: 没错，而且它是个富含有膳食纤维啊，有一种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当中的优质蛋白比传统的

0: 杂粮、奶、坚果的营养，这一袋海盐蔬菜燕麦片咱们都能吃到。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
1: 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是300克一大包，
0: 6两袋、
1: 给大家是这个10包。那么每包里边呢是10小袋，这样10包的话就是100小袋。

0: 经济之声。
1: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2: 下雨会冲掉的吗？
1: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2: 变不了怎么办呢？
1: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

0: 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乞丐从古到今就一直有，在武侠小说里，丐帮通常都是一群侠义之士，他们帮助穷困的百姓除暴安良。那么在历史上真的有丐帮吗？历史上还有一位千古奇丐，一个乞丐又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让人称奇的呢？他们衣不遮体，他们食不果腹，他们露宿街头，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乞丐要饭也有讲究，做了乞丐也能美名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乞丐。乞丐就是靠要饭要钱生活的人。现代作家梁实秋有段描写乞丐的文字，写的是相当传神。他是这么说的：从前街头巷尾总点缀着一群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家伙，缩头缩脑的，挤在人家屋檐底下晒太阳、捉虱子、打瞌睡、戳冷粥，偶尔也有些个能挺起腰板露出笑脸，大老远的就打工请安，满嘴的吉祥话，追着洋车能跑上一里半里，喘得像只风箱，还有些扯着牙嗓穿行街巷，大声的哀嚎，像是单贩的吆喝。这就是乞丐留给人们的印象，他们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假装行医卖药的，带小孩行乞的，带老人行乞的等等。自古这些乞丐一脉相承，其中骗子居多。

虽然这叫花子挺不招人待见的，可是他们也给大伙奉献了一道美食，这就是叫花鸡。那么这叫花鸡又是怎么来的呢？叫花子还能吃得起鸡肉吗？

按说叫花子真是吃不起鸡肉，他们吃的都是偷来的。清朝同治年间，常熟县有个王四酒家，掌柜的叫王龙清。这王龙清是个有名的大厨师，他做的菜肴是美味可口，因此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王掌柜的是个好人，乐善好施，凡是上门的乞丐一律是以礼相待，请人家吃饭，从来不给赶出去。他家屋后头有三间草棚子，这就成了乞丐的栖身之地了。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这王掌柜的怕乞丐冻着，就让店小二的给乞丐送些柴火让他们取暖。可是慢慢的，这店小二发现，自打给这些乞丐送去柴火，他们鸡圈里的鸡隔三差五的就得丢一只。店小二怀疑是乞丐偷着给吃了，这一天他埋伏在鸡圈里，果然那些乞丐又来偷鸡了。店小二一溜烟的跑到王掌柜那儿，哎，掌柜的，您得好心，我知道，可是那些乞丐不知恩图报，反而是偷您的鸡吃，您呐，还是把他们轰走吧，要不咱这生意啊，可怎么做呀？您要是实在不忍心的话呀，咱就别给他送柴火了，他们总不能生吃鸡肉吧。王掌柜的摆摆手，不要紧的，他们吃鸡没盐可怎么吃啊，你呀再去给他们送点盐去啊。这店小二一肚子不情愿，可是掌柜的发话了，他也只好照办。冬去春来，王龙清的店里被偷了整整100只鸡，王掌柜的还是不计较。乞丐们要走了，他们的头出来和王掌柜的辞行，临走的时候他拿出一个大泥团子，说是一点心意，请王掌柜的笑纳。王掌柜的接过泥团子，打开一看，一只鸡呀，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王掌柜是个聪明人呐，一下子悟出了其中的真谛，用泥团裹着，不让味道走失，真正的原汁原味。这还是没加佐料的，要是加上佐料，这得多香啊。王掌柜的立刻动手制作，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成就了一道名菜，叫花鸡。

朱元璋的越来越多。这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跟他扯上关系那可是非常光荣了。朱元璋小时候被送到寺院里头当和尚，后来被赶出佛门，沦落为乞丐。据说乞丐要钱的时候唱数来宝敲的牛扇鼓，就是跟朱元璋有关系。这种牛扇鼓是由两块牛骨头、八个铃铛、八个绒球组成的。早先朱元璋做乞丐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乞丐不仅要不到吃的，还经常挨打。他登基之后就下了一道圣旨，赐给乞丐一条黄绸子系在牛扇骨上，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打乞丐了。

能读书，怎么攒钱呢？干活受人欺负，还拿不到工钱，走这条路是办不了医学的，只有要饭攒钱，别无选择。想通之后，武迅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年他才21岁。武迅走遍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讨着好吃的好衣服他就拿去换钱，而自己吃那些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别看吃得不好，他心里可美着呢，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医学院。在要饭的时候，他还捡破烂卖钱，帮人缠麻绳打工。有工作的时候他更加开心，一边干一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医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医学不犯愁。各种零散的工作他都接，做媒人，当邮差，给人当马骑，只要给钱他什么都干。有人戏弄他，拿来活蝎子让他吃下去，武迅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蝎子吃了，然后伸手要钱。

同治七年，武训把分家得到的三亩薄田卖了，加上他这些年要饭打工的钱，一共是210吊。他把钱全都买了地，收租子。到了光绪十二年，他已经拥有土地230亩。过了两年，武训觉得这时候本钱已经差不多了，他就兴办了第一所艺学校，取名叫崇贤艺塾。为了把学校办起来，他跪在有学问的进士门前，请他们去当老师，跪着。

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建立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300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冯玉祥称颂他是千古奇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撇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正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7: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

0: 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5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
1: 哎，
0: 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方式，这时候呢也成为了应该关注的地方了。
1: 比如说您说咱这个胃啊，一共就怕两个东西，第一个是怕凉，尤其是现在北京这天啊，确实是越来越冷。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怕饿，一饿之后啊，胃酸反过来反而会伤害您的胃，所以呢胃里边空了，稍微有点凉，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垫不几口，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不能老忍着。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老年人特别注意养生啊，平时呢预备点什么东西啊，自己饿的时候吃啊，其实这是老年人真的是值得点赞的。
1: 我觉得是有一种健康的观念，
0: 对，意识有了，
1: 意识得有。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随手能吃的小吃，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非常熟悉的，也算咱们北京的一个老饽饽，叫什么呢？叫萨其马。
0: 对，我一看这个萨其马我就乐了，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萨其马。
1: 对，但是呢您说这萨其马吧，有的时候呢咱们吃心里还有点负担。为什么呢？它又是油啊，又是糖，
0: 对
1: 啊，吃呢是好吃，但是呢这买的时候觉得特乐意，但吃的时候呢又感觉
0: 担心，
1: 担心。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其马，还有点和平常您买的这萨其马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萨其马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这些萨其马呀，其实呢大家都比较常见了，平常就是拿这个鸡蛋和面来做这个东西，您平常买那萨其马基本上是黄的，
0: 对
1: 对吧？咱们今天这个从颜色上就跟它不一样，咱们这是有点淡绿的
0: 哦，
1: 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汁和蔬菜粉它吃的时候呢，不光是更加的松软，而且呢更加的香甜可口。您说啊，这个五种蔬菜是什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第一是西兰花为什么添加西兰花呢？是因为它里边有丰富的维生素K。

0: 就是这个南方吃的比较多一些，它里边这个纤维素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芹菜。为什么添加芹菜？铁和磷的含量，芹菜在蔬菜里边是算得上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第四种是青菜，维生素 A、B 都还不错。青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类似于小白菜啊、油菜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菠菜？菠菜里边的锌和胡萝卜素也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多种的蔬菜添加进去，不光是为了把这个色给大家改了，也是为了健康，更是将萨其马呢在人们传统意识当中这种高油啊、高糖的这种形象给改变了。就说我吃这萨其马，同时还能补充到蔬菜当中的这样的高营养。那么好吃，有了蛋白质，您看蛋白质就是这个里边的鸡蛋，有了碳水就是里边的这个面。蔬菜中的营养咱们也配备了，叫一吃多得，吃下去以后呢，身体和心理的负担没有那么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萨其马上边呢还铺了一层驼奶的奶盖。
1: 哎，这还真是不太一样哈。我看了一下这个萨其马呢，不光有鸡蛋有面，有五种蔬菜的添加啊，还有一层奶盖的萨其马，这个是市面上大家真的是没有看到的。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奶盖呢？其实啊，还是从营养方面来考虑了。要奶类的蛋白质和优质的脂肪啊，而且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驼奶是一个不错的营养选择。
0: 对
1: 啊，它比牛奶呢可能更有优势。而且驼奶呢，因为没有乳球蛋白和 A 的酪蛋白，所以呢，它的致敏呢是非常低的，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
0: 对。另外呢，驼奶的这个天然特性啊，易于消化，那么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另外呢，您看啊，从这个糖类，从这个奶类，从这个蔬菜类，从这个蛋白质类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它这奶盖当中还有星星点点的这个芝麻和那个南瓜籽，
1: 其实营养更丰富了。
0: 对，就是把坚果的这个空缺也给大家补上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它没蔗糖
1: 啊，无蔗糖。

0: 麦芽糖醇和这个木糖醇。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麦芽糖醇呢，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甜味儿了。它是一种甜味儿的替代，而且呢，它的热量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木糖醇，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可能对于糖比较敏感的大家呢都喜欢买一点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琪玛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琪玛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

0: 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软啊。
1: 嗯，
0: 吃起来不像咱们传统的萨其马那么粘牙。
1: 嗯，
0: 哎，吃起来我觉得不错。另外呢，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景贵斋的五叔驼奶的奶盖萨其马，今天给大家的组合，大家一。

0: 199块钱，一共您带回家4盒，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还没完，今天我们
1: 还有
0: 特别的加赠。
1: 特别的加赠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个编辑刚才递了我一纸条，说今天特别加赠呢，同样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400克一盒，再给大家一盒，
0: 等于说一共是五盒了。但是这个加赠的一盒，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才有。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优惠，价格还是不变，199块钱，等于说您在市面上买将近500块钱的萨琪玛，今天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五盒加起来一共就是小200块的萨琪玛，还都是真空包装的，还都是如此有营养的。但是大家听好了，
1: 我怎么看好像对方又在给你，
0: 还是重点啊，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利 大家听好，刚才是五盒1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福利，就是这个萨琪玛锦葵斋这个大品牌，第一次来我们跟他说要有诚意，也要有口碑，要有品质，但是大企业大平台像我们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也要有魄力。

0: 购部门将为您服务。
1: 刚才我看我们的编辑在外边给我们打了一个手势啊，已经有听众啊现在打电话反馈了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这个卖的这么便宜，有没有防腐剂？
2: 对
1: 啊，我跟您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的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呢吃一些

0: 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
1: 嗯，
0: 让它破裂，
1: 激发出来
0: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嗯、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
0: 嗯、
1: 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嗯、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
0: 嗯、哎
1: 啊，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啊黑芝麻丸、
0: 嗯、
1: 啊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
1: 嗯、
0: 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
1: 嗯、
0: 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1: 哎、
0: 嗯、
1: 这个益生菌呢、啊、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就是第一聚果聚糖益生菌的、
0: 嗯、
1: 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
0: 嗯、
1: 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
0: 嗯
1: 保持呢机体健康，
0: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1: 对对对。

0: 刚刚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呢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盒。
1: 哎，
0: 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吧、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个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

0: 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果，
0: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
1: 对，
0: 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1: 3月份以后到8、9月份

0: 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1: 是，
0: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1: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

0: 道啊，那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好，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院子里

顶级欧洲艺术真迹展登陆京城，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

0: 大了。
1: 对呀、啊，你说如一个人，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如果没有肌肉了会怎么样？那就动不了了呗，是这意思吧？
0: 差不多吧。你要没有肌肉，你像我们人体就是一个骨骼外面包的这个肌肉，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了肌肉的一些支撑来讲，然后我们的骨骼才能够更好的去运动，然后去奔跑去。

0: 啊。
1: 因为我从15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规律运动过。我大概5岁到15岁是运动员，练了10年。我真的严重的感受到，如果你不去锻炼，这个肌肉啊，确实也在流失。你看我现在40多岁，
0: 嗯，
1: 已经在流失了吧。
0: 你想我们的人体在25岁左右的时候，是我们的肌肉量是达到一个
1: 顶峰
0: 值，对，从那之后就逐渐的下降了。
1: 嗯，
0: 有一个数据呢显示，就是在90岁左右的时候，肌肉量可能就是你顶峰值的一半。
1: 嘿呦，
0: 如果说你不去干预它的话，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干预的比较好的话，那我有可能能尽量的留住我的肌肉。
1: 嗯，
0: 因为咱们的肌肉是有一种叫什么用。

0: 其实你说延缓衰老很重要的一点，你能把这个肌肉给留住，这是一个最大的延缓衰老。
1: 哎，对，因为现在就是提出来嘛，
0: 是不
1: 是这个肌肉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关键。
0: 关键。
1: 哎，它不是说我没什么用，而且你像我们有时候说说人衰老了，有的从面部上看衰老，有的是体态上衰老，有的是心理上衰老。
0: 嗯，
1: 那体态你不就是得靠肌肉去维持吗？
0: 嗯，
1: 你维持一个好的肌肉量，那么我才有这个去外面奔跑去运动的这个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才能够跟别的人做一个更好的沟通和交流，我不是一个封闭的。
0: 嗯，
1: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肌肉少了之后他心理也会出问题？
0: 是
1: 他出不了门了。
0: 嗯，
1: 然后就得躺在床上了，或者就在坐在家里的椅子上，然后凡事得靠人了。我没有办法去自己，比如说我愿意给我自己做餐饭，我可能做不了了，屋里的卫生我也可能打扫不了了。
0: 嗯，
1: 我就离不了我这个小家了。
0: 嗯，
1: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心理它会逐渐的发生一种变化。
0: 嗯，
1: 因为人毕竟是一个社会的动物，而不是说是一个独居的。
0: 您说太对了。你看啊，现在咱们都说物质生活呀，然后在不断的提高。
1: 嗯，
0: 现在这个吃饭吃喝了这些都不愁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人呢就开始追求美呀。
1: 嗯，
0: 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啊，他都愿意在自己的这个脸上去花钱呀。
1: 对，
0: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点哈，凡是那些天天坚持运动的，你别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可能没有过多的花钱在这个脸上，他依然觉得很紧致，容光焕发。
1: 对，
0: 然后呢甚至我都觉着他这个气色都不太一样。
1: 对啊，
0: 就显年轻啊。哎，你说我就说最好的化妆品可能是运动啊，这有点绝对，但是呢它有一定道理，是吧？
1: 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你通过了运动之后呢，然后我们的那个血液循环各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如果说你像你血液循环差了的话，就你在那儿整个人就会显得萎靡不整嘛。
0: 嗯，
1: 然后脸色也会不好看。但是你看运动完的人红扑扑的，
0: 对，
1: 然后他也很有力量感，
0: 有力量感，
1: 然后这种力量感就会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青春。
0: 嗯，对，咱们经常说这个，哎呀，慢慢我这脸就垮了呀。那天我看到一个健身专家专门练怎么提拉，他是纯自然的。嗯，他就是把这个肌肉啊练起来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可能得埋掉馅儿才能把这脸

0: 年群体是肌少症的一个高发人群啊。为什么刚才我提这个事儿，我觉得您有点惊讶？就像我这岁数40多，应该还没到肌少症的这个患病时期，是吧？也有可能吗？
1: 他是30岁以后
0: 就开始下降，
1: 肌肉就是一个逐渐下降的，然后40岁以后就流失的
0: 更快，
1: 比较快。如果说你要不管它，那真的就按每10%。哦，不，没有到10%啊，就是1%，
0: 1%，
1: 对，它的一个速度就开始往下走了，就是一个下坡路了。
0: 嗯。

0: 一下可能10%就没了，这个东西还是挺吓人的呀。
1: 对啊，
0: 对于一个人来讲，他10%的肌肉如果没了的话，那要20%没了呢，是不是？所以通过锻炼，咱是可以让它减缓，是吧？
1: 对，
0: 因为这个大趋势，就看我们最终从生肖走向死，这大趋势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变缓。

0: 才我说的日常的能力都没有了。
1: 嗯，
0: 你就连简单的咱洗个衣服做个饭上个厕所你都得需要人。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咱们那个说那个叫什么那种机器人可能要进入家庭，
1: 嗯，
0: 但是你想你

0: 的问题。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量比较多，那么你的基础代谢率往往都是高的。
1: 哦，
0: 你的肌肉量少，那你的基础代谢率一定是低的。
1: 哦，
0: 而且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利用，影响到我们胰岛素的这个抵抗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它不是说我就少了，我顶多在家里躺着，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它是引起的是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当你的肌肉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在医院里面度过，那么你的医疗花费，这就是一个家庭照护的问题在后面了，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一系列一方面了。
1: 您说到这个代谢，我就跟咱们的慢病联系起来了。你比方说像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其实这些都跟代谢有关系啊。
0: 是的。
1: 所以肌肉并不光光是说帮我们干活有劲儿，是吧？
0: 对。
1: 它参与到整个代谢的过程当中。
0: 是的。而且它里面还分泌那个像肌因子，它还对我们的骨质疏松是有影响的。
1: 哦，
0: 真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只是肌肉少点而已，它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真的。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我们可能蛋白的量就会、嗯、然后要想知道自己吃多少嘞，就是拿你自己的拳头、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叫做211211吃饭法呢，就是一是一个拳头的主食、
1: 哦、
0: 再一个一是一拳头的蛋白、
1: 嗯、
0: 还有一个二对吧、
1: 嗯、
0: 就是两拳头的蔬菜
1: 哦，
0: 就是211，
1: 这是一顿饭还是一天？
0: 一顿饭
1: 哦，一顿饭就得211。
0: 哎，
1: 哦，
0: 就你看你自己的拳头，来这么来比，嗯、大差不差。
1: 211啊，不是985，是211。
0: 哎，对，211。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211，一拳头的主食，一拳头的蛋白质，然后加上两拳头的蔬菜，是吧？
0: 哎、对。
1: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0: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大概自己看一下。如果说你要说了，哎，我这个消化不了，吃不了，那我们可以补一些蛋白粉。
1: 蛋白粉，那不是健美的人才补蛋白粉吗？
0: 哎，那健美的人他为什么要补蛋白粉呢？
1: 他要增肌啊。
0: 啊，对了，那我们是不是？哦，如果我的蛋白吃不够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又可以拿蛋白粉来增肌？
1: 有可以。
0: 对、
1: 嗯、
0: 它其实上原理是一样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可能我一餐吃不了那么多的肉，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稍微每一天补一点，可能会补20-30克，也有可能会补30-40克，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吃饭的量来计算的、
1: 嗯嗯、
0: 然后呢补的这个呢，我也不是说我调那一杯子光下去了、啊、慢慢喝一点点来、
1: 哦、
0: 然后它让它自己的逐渐的吸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维生素 D。
1: 维生素 D， 哎，有些人在吃哎，
0: 对，
1: 我发现
0: 维生素 D 呢，就是说是很多人一提到维生素 D， 想的就是，哎，这不是治骨质疏松的吗？
1: 补钙是吧？
0: 哎，对、嗯，它跟那个钙搭配起来，对我们的骨头健康非常有好处。
1: 嗯、
0: 然后新的这些研究呢，代表呢就是维生素 D， 它还对我们的增肌有好处。
1: 嗯、
0: 然后对调节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胰岛素的抵抗有好处。
1: 嗯、
0: 调节。

0: 来讲也应该要补充蛋白也好，肌少症也好，他们都是有相同的地方，我需要补维生素 D， 我需要补蛋白，
1: 嗯，
0: 我需要补那个像 C 啊 E 啊这一类的东西，他们是相通的，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如果这两个在一个人身上发生，我们就叫做骨肌共减。
1: 哎呦，刚才咱不提到了吗，两个人里边就有一个，
0: 哎，对，
1: 就是你查这骨质疏松的这个患者当中啊，两个里边就有一个肌少症，
0: 嗯，是的，
1: 那就都不行了。
0: 对，就是他俩之间可以说叫做狼狈为奸。
1: 哎呦，
0: 为啥这么说呢？我就看我们人先是骨头，外面是肌肉，对吧？
1: 嗯，
0: 我们有了这个肌肉的活动之后，我们人能够走，可以去奔跑，
1: 嗯，
0: 那么呢，我们就给了骨头一个强健的，我们叫做应力的作用，
1: 嗯，
0: 是锻炼我们的骨头的这个，这叫做它的增长的，就对于它的成。

疏松，他俩之间狼狈为奸、那么我只能是把肌肉提上来了之后，我同时补充那个骨质疏松的东西，他俩才能够逐渐的共同往上走，才能够维持住这种功能。其实真正到了肌肉减少了的情况之后，老年人你要说让他再长很难，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就是说希望的是尽量的维持住。你像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生了病以后，他那个肌肉确实是少了不少，完因为卧床了有2个月，少了不少，然后呢握力也是下降的比较严重的，然后是被家里人搀着进来的，然后经过了1个多月。

0: 我们一定要和墙面转头，那就是错误战法了。
1: 哦、叫贴合是这意思吧？
0: 对，后背一定要跟它贴上、
1: 嗯，
0: 就从你的这个屁股到腰，到这个胸，一定要贴在墙上。
1: 哦，
0: 这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如果你那样的话，就有的人就是腰那儿会，就是。怎么说呢，弯着，然后你差不多可以插一个手，
1: 嗯，
0: 然后那个的话就要调整一下你骨盆的位置了。
1: 嗯，哎呀，我就觉着呀，大家越来越觉着这个肌少症是有用的了，好吧，觉着肌少症我们必须得理解啊，我们必须得对抗，然后才能让我们留住肌肉。市面上呀，我觉得现在要不中国是制造大国呢，前两天我们家人买两个杠铃，你知道这杠铃是塑料做的，里面是矿泉水。然后我说您这是到底给我喝还是给我当那个哑铃用啊，就是这样的，你知道那种感觉的。我说给老人用，哎，我说真行。

0: 粥。那人喝粥没准人喝的觉得老了，我就吃点素吧，也确实是不爱吃肉了。对一些素食主义者，人已经是素食主义者了，咱没有办法啊，别管是信仰还是说他自己就不愿意吃肉了，怎么去让自己的饮食更加的健康一些？
1: 你像素食主义吧，它有分那个，就是有的叫做蛋奶素，有的叫做全素。蛋奶素的呢，就是它鸡蛋还吃，奶还喝，
0: 那就还行。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空间会大一点。如果是那种全素的，那我们就会推荐那种豆制品，豆腐呀、豆干啊那些。除了这之外呢，还有蘑菇，还有菌藻。
0: 哦，那也行啊。
1: 哎，对，它里面也是有一些蛋白成分的嘛，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所以说我们就会让它就这些方面稍微补一补。但是啊，就是这种素食主义的这种朋友呢，他发生肌少的风险呢，确实会比普通人高很多。而且在就是临床治疗的时候。

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笑>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

0: 的话，
1: 现在主要是岁数不行了，岁数不饶人，
0: 是吧？骑不了115里。
1: 我觉得慢慢骑行，但是我肯定
0: 你骑两天，你住一天，
1: 那行。那肯定行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我干能骑车，我能开车，我干嘛呀？
0: 哎，110公里，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其实是骑这个路线的？海川哥，
1: 我觉得不止110公里，就是现在北京这些骑友们，我觉得真是太牛了，人家动不动真是就是200公里不算什么，人家这还是来回呢，
0: 人家车也好
1: 啊，那这都没法比，人家体力也好，车也好。
0: 对、
1: 啊、这就没法比。
0: 车也好，包括是人家的这个像您说的现在都训练有素，保障有力。
1: 嗯，
0: 是不是人平时自己没事就骑、
1: 啊、
0: 然后人家那车上什么能量胶啊什么的我看的。
1: 啊对，就是配的可齐了。
0: 配特齐。然后我还见过人家那个车、
1: 嗯、
0: 车的那个车架子里头，
1: 嗯，
0: 就是水箱。就是它有一管儿。
1: 啊，就直接吸。他就
0: 你直接
1: 骑，
0: 你不用。原来咱那个，我给我爸买那骑行服，
1: 嗯，
0: 背后有仨兜，我说这干嘛的？我爸说这是有的搁手机，有时候搁水，说那个骑的长了，
1: 嗯，
0: 车架子上搁那一瓶不够喝，后边还得背两个，是吧？我还见过那种在身上那种，就是弄一管那边你嘬一下，
1: 嗯，
0: 那人家这就在车架子里，但我当时就想这个里头这怎么清洗？是不是？
1: 是
0: 你这也是个问题吧？
1: 是是，
0: 但是人家那车子，我有一回是我们邻居，
1: 嗯，
0: 我们一块上电梯，晚上了，人家可能是刚骑行回来，也夏天，哦，我一看人家那装备就看着就专业啊。然后我说您这车子多少钱
1: 啊？这小
0: 姐人家就一笑，也就那种别问，问买不起。然后人家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多少钱，那就都是大几万
1: 啊。是，
0: 人家可能还是收着说的啊，怕这个惦记，是不是？然后人家就说说你掂一下我这车，你就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啊，咱还停留在那个700块钱就能买不错自行车的年代呢。说你掂一下。我说这怎么颠？他说你就俩指头，你也别用整个手啊。
1: 嗯、
0: 说俩指头你就颠我这横点，
1: 嗯、
0: 说你就这么往起抬，俩指头往起抬就抬起来了。哇！我当时真是感觉到人家那个车太轻了。你要这车我也能还那个密云水库110，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1: 我觉得你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反正确实我对这个那越野自行车的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豪华奢华程度确实不敢想象。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崇礼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冬天是那个滑雪嘛，夏天他们好多就是越野骑行，
0: 对，越野跑越野骑啊、嗯、
1: 然后我遇见一哥们儿，人家跟我说我们这个不能说多少钱
0: 啊，
1: 他因为他不是整体，他们说玩的最牛的人全都是
0: 拼的，
1: 自己装，
0: 跟咱若干年前在中关村攒电脑
1: 对一样，人就觉得哪个好我自己
0: 装是吧？啊，我这
1: 十来万都有可能。
0: 对，这脚蹬子要什么的，是吧？中间那轴承要什么，车架要什么这？哎，咱说回咱那个避暑啊，这都跟咱没什么关系。
1: 我就是
0: 好车赖车都能骑，骑不了110，您骑11公里。

0: 也听不见你，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骑摩托的也得注意，骑摩托虽然感觉比自行车好像有一层铁啊，但是它速度更快，
1: 对，
0: 那个危险性更大，所以就是这条路线我听着可能好多骑摩托的朋友，那一听也挺来情绪，是不是？那110公里我骑车骑不下来，我骑摩托车，
1: 那没
0: 问题啊。而且我就想象着刚才海川哥这林荫大道，您骑上那大摩托，大家这么一走，几个人是吧，穿的都倍儿帅，拿个手机什么那一拍出来那片儿。肯定好，摩托更要注意，
1: 是
0: 安全，是吧？这个我们得格外提醒。最好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您开车去，车顶上呢放1到2个自行车，其实带小朋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家长跟着骑一段，然后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别太累，也挺好的，是吧？这是骑行这一圈啊、嗯。
1: 对，等于是你看，刚才东边那个线路就是走那个101国道、然后到了北边呢是那个流新路，从怀柔琉璃河那边一直到这边的新庄，然后等到了那个黑龙潭那块，然后过了那个大桥以后，然后再回向南回，然后就走水库的西岸，就正好这一圈，反正我当时测算大概应该就是110公里左右，从北京开过去应该可能在80公里左右，所以加起来可能
0: 200，
1: 那因为你回来呢，你还得
0: 回来，不回来了，
1: 再住一宿也行，那边酒店太多，
0: 是吧？
1: 特别尤其是，其实北京最早的一批的度假村几乎都是环湖。

0: 个结合在一起，不，您先看看全景，有一个这个比较笼统的感受，是吧？
1: 然后你分下来，就是每段，例如南段有几个点可以看，可以吃什么，东南西北都有，啊，到时候可以咱们往下面细说。
0: 那咱们就一段一段给大家说，咱们还先从。
1: 那就从南，因为先到南边。
0: 对，那个海珠哥也说这一段是林荫道，风景也美，
1: 对，
0: 然后大家骑自行车在这块也相对安全。
1: 嗯，没错，哎，因为它这条路上它不是主要交通道，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汽车少得多，
0: 哎，
1: 而且沿途这两边有好多好多的农家院吃饭的地儿，
0: 嗯，
1: 你所以也不缺吃，也不缺景，这条线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
0: 咱们先说说这条，海珠哥，这上面有几个您常年的观测点，是不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来说密云水库，咱可以先聊聊密云水库。密云水库的话是其实是1958年开始兴建的，应该是9月份吧，我记得啊，1958年，然后到2003年建成，当时最多的时候据说可能有20多万，就是京津冀地区的人来修这个，那个如果你想对它有更深的了解，
0: 对，
1: 就在水库的那个西南角上
0: 有一个博物馆，
1: 它叫密云水库展览馆，
0: 哎，
1: 它是坐在一个大的一个公园里头，公园也是免费的，停车也是免费的，而且这个博物馆里头的话还有免费讲解员，你要是提前约的话还给你讲，而且那里边声光电就是很科技。讲的非常的细，就是水库从它为什么，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是供应京津的这个水
0: 饮用水，
1: 饮用水，再有一个，因为当时潮河和白河这两条河河水泛滥，
0: 当
1: 时下游的时候水患很严重，过去的一些老照片或者一个事儿好多的这个事儿，所以呢下决心然后修这个密云水库，当然了，这里边曲折的事儿很多，涌现了很多的什么
0: 故事啊，就是具体我们这些就不讲了。大家到这个展览馆去看一看。
1: 对对，你在去之前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对对，了解了解这个水库，咱们看的是个景，但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
1: 对，
0: 还这个挺有意思
1: 的故事。对，所以可以看那个，然后回来以后可以走这大坝。但是大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规定是你车不能停的。你自己
0: 必须得，
1: 你必须得通过
0: 走过，
1: 总
0: 之你不能停在大坝上。
1: 对，你不能说把车停在大坝上是不行的。
0: 那就是不是像刚才您说的，咱们把车停在刚才那个展览馆，
1: 那有点远，那有点远，
0: 还远呢。
1: 你开车的话，可能从那个展览馆到那儿也就10多分钟、20分钟，
0: 还得开十几分钟。
1: 对，你要走可走就太累了，
0: 开十分钟那是不是就得照着5、6、7、8公里了？
1: 差不多了
0: 的，
1: 所以说反正就肯定不行。然后你可以停在你爸说，你不是有农家院餐厅什么的吗？
0: 停人家餐厅里，
1: 你可以，对，你可以农家院里或者停的附近的村儿，那边也有好多村儿
0: 啊。
1: 然后主要他那大坝呢，要观赏的话，应该是两个大坝，一个是白河，因为白河和潮河。哎，这个密云水库有一特点，就是大部分的水库它可能是一个源头下来，或者多个源头河流汇聚到一块，然后一个出口出。哎，密云水库是俩。就是它等于上面潮河和白河，下面它还是潮河白河分开。这个挺像，所以它这两个呢是两条主坝，一个叫潮河主坝，一个是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是在那个南前场村。然后这边呢就离那个城区那个更近一点，白河的。除了这个两个大坝以外，还有几个那个副坝，所谓的什么那个北白尖吧，还有那个石骆驼，反正好几个。九松坝什么的。这些坝呢都可以，有几个是封闭的但石骆驼我其实是可以开的，就是在云洪渡大村门口但是那个呢就是同样你只能走，你走过去可以，开车也过去，骑车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停车，不能停人，停会儿没事儿那块风景还挺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前10多年的时候，水库水位极低，那块底下全都种了庄稼了，但是现在你再看几乎快到那个坝的那时候大底儿，
0: 对，这几年咱们夏天的这个降雨量，北方也是明显的增多，是吧？
1: 非常的，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咱们那个国家工程南水北调，确实回补一部分，再加上这些年确实雨水
0: 多了一点，
1: 多了一些
0: 年
1: 然后它上面汇集下来的，我记得当时说水库最低的时候才20多亿的立方米的那个储库，但是现在基本上可能保持在35左右，
0: 对，
1: 多出了一倍多了。
0: 这是这些年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吧？
1: 而且这个节点，我大概这就是从水，就以前水库水也多，但是忽然就水就唰唰唰往。

0: 下降，
1: 嗯，
0: 应该大概是99年开始的。
1: 哦，99年开始往下降，
0: 开始往下降的。为什么？因为当时99年那时候管的相对来没现在这么严，就是等于把水库全给围起来了嘛。那时候的时候，我带的客户的话，从北边水库北岸有一条小道，那石家村那边能直接到水库边。我记得那个客人可高兴了，然后在那个河边那湖边那个捞了好多河蚌。你就手
1: 上一转就过来。您不是说还有河蚌宴吗？那时候
0: 啊，对，那时候还有河蚌宴呢。那时候因为它那水面是高，它能够得着。但是自打那次以后，唰就下去了，就是从99年开始，然后水就一直往下降，都看不见了，恨不得
1: 气候变化了，不是您做的。你这么一说，好像感觉这个事儿是你给弄的，不想让他们吃河
0: 吧？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通过10多年，然后尤其是最近年，我觉得就南水北调之后，明显我觉得北京地区降水也多了，感觉是。
1: 对，您记得咱俩是在二几年的时候，反正还是戴口罩期间的那个，咱俩不是有一次去过一个民宿吧？您忘了？就是当时那个。

0: 他们那个堤坝，从他记事开始，那个堤坝就没有用着过嘛，
1: 是是，
0: 一直那河没水，然后今年一下，咱们当年去的时候，马路上的水都溢出来了，夏天
1: 是
0: 吧？就说明这几年这个降雨量什么水位明显是有一个变化。
1: 而且的话，就是他那个密云水库的算是西北角那块，就黑龙潭那块那个大桥那个位置，原来我记着我最早的时候到了那儿都能下到那个。
0: 底下
1: 那个就是恨不得我就快成溪流的那种感觉。
0: 哦，那么浅。
1: 那么浅。
0: 嗯。
1: 然后如果你要现在再去，根本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哦。
1: 那个离那个桥面我觉得都没多高了，就是那个水面就很，都快到桥面的那种感觉。
0: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1: 那么景色非常漂亮啊。
0: 对吧，
1: 特别漂亮。
0: 就是、咱们原来京郊的很多风景就给跨升级了。
1: 嗯，
0: 对吧，就是原来你看的就是个河沟，也没啥水，没有水呢周围的植物可能也就没那么美。
1: 对，
0: 你现在水多了以后，自然这个景色就秀美起来了。
1: 没错，只要是有了水它就有灵性。
0: 哎
1: 啊、有了，而且水库鱼也越来越多了。
0: 哦哦
1: 啊，那么
0: 对，水多了鱼也多、生物多，多样性。
1: 对。然后那个就刚才说了，然后上首先这几个大坝我觉得都值得、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觉得倍儿凉爽，倍儿凉爽、
0: 全都是听取蛙声一片。
1: 蛙声有，但是水库里我倒没注意，
0: 没
1: 我觉得村里头有那种感觉是吧、但是那个村底下就是村，坝子坝底下就是村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风就这种感觉就特别的舒爽。那大坝上蝎子特多，
0: 蝎子特别多，那得注意安全。
1: 就是说，反正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坐那大坝那个石头，
0: 比较潮的地儿都有。
1: 它就是这些蝎子什么的，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太阳晒的时候，它都钻到石头缝里头
0: 啊、避暑。它也避暑，
1: 它也避
0: 啊。
1: 等到凉快了以后，那大坝那石头缝里头，那蝎子就都出来了。
0: 哦，
1: 就是说，因为好多人喜欢坐那大坝那个水泥那个台阶那个上头，然后坐在那儿看
0: 啊、
1: 就是你手小心点
0: ，
1: 小心点，
0: 注意安全啊。
1: 对，这也说明生态好，
0: 生态好、哎、对对对，
1: 你现在好像想找个蝎子不容易，
0: 城里是没见了。
1: 对呀、
0: 现在对吧，
1: 对呀、
0: 我小时候还是在家附近能见着，
1: 对，小时候乱石堆里乱砖堆里都还是看不见。
0: 对对对，
1: 现在你说想看个蝎子不容易、你到那看见了也得珍惜。
0: 对对，可以拍拍照是吧，注意安全啊、
1: 是。然后那个而且从这儿的话那边还有一个那个我觉得登山步道
0: 就在南岸，您说
1: 啊、对，你要西南角那个北白尖吧，那叫什么北白岩啊、那有一个现在收费的，那个当时那个做的好，20块钱一个人、但是他好像还送点什么水果
0: 啊、
1: 西红柿之类的
0: 啊、
1: 反正也值
0: 啊、
1: 那个景色确实好看，但是在这边南面这个还有一个叫大石山的森林公园，也有栈道，上面也有观景台、观景阁的这种东西，没什么人
0: 哦，
1: 而且景色也挺好，也能看到水库，尤其是要夏天去的时候，那个就知道特别多
0: 哦，
1: 那进去以后，那后面那知了啊，就不停的知道，你一抬手一看就能五六个、七八个这样，让人知道。然后带小孩的话也可以，
0: 你可以去沾知了，
1: 你别沾知了，咱不沾，
0: 就听着跟着人家叫
1: 看看呗，都好。那对那么近距离能看，也许能看见有种奇迹，就是这个
0: 什么奇迹，
1: 蝉明显的不太正常，
0: 蝉不正常。
1: 它那翅膀那底下会有小白的小跟小虫子似的东西啊、然后呢甚至它有时候腹部都空了、但还能走
0: 哦，
1: 它会被寄生。
0: 哎呦，这就是生物老师要重点讲一下的。
1: 对，可以啊、而且那儿真的满山遍野，反正到处都是。你要说在家里好多时候说就是捡只老猴。

0: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记者孙涛将会带您一起到密云水库去避避暑，一起打开北京的夏天。
9: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请我们这个旅行达人海春哥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密云水库咱们夏季避暑啊。上半段的时候海春哥给大家介绍了一条这个南岸，大家可以骑行玩，这是吧？
10: 南岸一半，
9: 南岸一半还没说完呢啊，咱接着说。
1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位置，反正南岸就是那个有几个那个大坝嘛。如果你要一直往那个这些路，反正非常舒服，上下起伏，然后转来转去，而且不太险，没有什么险的。然后但是走到头以后，然后会出去，从木家峪那边会出去。当然要说刚才说短村，我觉得密云水库南岸也有好多，尤其是特别好的，例如海湾半山，我觉得应该是在京郊也算比最好的那档次的带温泉的度假村，而且它有大型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乐园，我觉得小孩进去半天都可能都不愿意出来，
9: 对
10: 啊，除了温泉还可以孩子玩的时候你比较放松，而且离水库很近，
9: 对，
10: 然后再有的话还有一个男孩我可能觉得会喜欢的啊，就是云湖度假村，我说为什么喜欢，因为你一进去到处都是战机，各种军机的那个歼五啊，还有什么歼20什么的，反正好多种，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
9: 模型。
10: 它是模型啊，然后它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现代化的中航工业的那个博物馆，啊，就把咱们就是中国这边又历史以来，然后这个航空发动机乱七八糟这些一步到那个这么先进经济的发展，特别牛的一个博物馆，
9: 这小男孩去了就疯了，
10: 那一定是
9: 太开心了，
10: 而且特别好看，规模挺大的，所有的而且特别细，讲的也特别好，那那那，我觉得你要愿意的话。

0: 到了水库的南岸再稍微远一点儿，那还有一个那个章鱼爱水堡，
1: 嗯，
0: 也是能相当于准五星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啊，那好多拍婚纱照的都喜欢在那儿拍，
1: 嗯，
0: 而且它大型的里头有一个那个酿酒的，很有品酒的，啊，就那么有地下的一个酒庄似的那种东西，嗯，啊，你也可以参观，
1: 嗯，
0: 而且它还有一个欧洲小镇，还有什么教堂，
1: 对
0: 啊，反正那一块儿，
1: 这个就是大家下，啊，白天您逛完水库，晚上。比如说想找个地儿住，这几个都是有附加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就是不光住是吧，有的地儿您可以逛逛这个，有的可以喝一点，真的您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行选择了，
0: 应该算是密云水库南岸最好的度假村了，然后当然还有好多民宿，那就更多了，反正亲子的各种的特别多，反正这边好多摘葡萄地儿，那个如果愿意摘，
1: 六月份没有葡萄了，
0: 是，就
1: 摘不了，
0: 可以，
1: 大家摘都得炖八月份九月份，
0: 是
1: 吧，
0: 是，
1: 大家可以看看葡萄园是可以的，
0: 葡萄园那还是去章鱼堡直接参观酒窖就行了，
1: 对，
0: 然后还有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野仙塔景区，这是离那个县城非常非常近，也是水库南岸一点，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都坐这一条线上，如果要吃的话，我是就这肯定大家都几乎都
1: 去
0: 过，
1: 大家就是水库鱼嘛，是吧？
0: 西门庄
1: 啊，
0: 就是西门庄那水库鱼一条街，那个什么一堆什么那什么西宝就都打算，还有什么许家寨什么的，反正一堆这种吃鱼的地儿，什么干蛤鱼，什么油浸鱼，什么小杂鱼，还有什么灶台鱼，就我觉得真都挺好吃，
1: 不分伯仲，
0: 都
1: 各有特色啊。
0: 另外那边还有一个金婆罗村，那个村我
1: 金婆罗，
0: 对，金婆罗
1: 村特有钱
0: 啊，全是金婆罗。最早他们弄过一个玉米地的一个那个迷宫，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但是他我觉得在京郊这些村里的发展，这种度假算是比较早的，而且做的规划。

0: 地金米罗那个特产的小米儿啊，说特别好啊，做着贡米。
1: 嗯，
0: 然后他们蒸熟了以后呢，就不是直接吃，他们要拿当地的他们那个蔬菜，就例如生菜啊，
1: 嗯，
0: 或者可能白菜，反正这种新鲜蔬菜包、
1: 哦、
0: 包上。
1: 东北吃法，大饭包嘛，
0: 就是有点这意思，
1: 是吧？
0: 然后
1: 就是里外面生菜，里头给你垫上那个米，然后再给你卷各种东西，就其实你
0: 对对对对，
1: 跟个煎饼差不多吧。
0: 啊，然后你弄上还可以弄上酱，甚至你弄臭豆腐也行。
1: 大饭包，
0: 对对对，就这东西，
1: 东北大饭包。
0: 啊、然后这现在金普罗的特色菜，
1: 怎么金普罗那儿有一些东北血统，是不是？
0: 有可能啊，
1: 对吧？你听这吃法，东北的朋友太熟悉了，我在那边那几块钱的一个大饭包吃的贼饱贼饱哦，就是这种嗯，
0: 所以反正我觉得你看，就是如果水库鱼还有的话，你看包括坝上，你就是这边是还有好多咖啡厅，
1: 嗯
0: 啊、还有像那个漫山居有什么汽锅居、汽锅鱼，
1: 嗯
0: 啊、还有以前我说那小惠农家院，反正这一串有好多的你吃鱼、
1: 那都已经在这块屹立了多少年不倒的人家，是吧？从口味到服务各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景区了，已经。
0: 对，所以
1: 吧，
0: 就是如果水库南岸，我是感觉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的，
1: 嗯，
0: 不会太累，因为距离也没多长。
1: 对
0: 啊、而且也算是文化之旅，有密云博物馆，还有密云水库博展览馆、嗯，还有那个中航机
1: 飞机的
0: 飞机的
1: 展览馆，
0: 对。啊，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还有美食都可以，嗯、而且不累，
1: 而且非常适合亲子。
0: 啊，对，
1: 是吧？
0: 没问题。
1: 你看海叔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嗯，就算我们跟大家说夏季避暑，水库边相对凉快、嗯，但是户外肯定还是热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您外边玩一会儿，周围博物馆比较多呢。可以进
0: 博
1: 物
0: 馆，
1: 是吧？就是那里头肯定是凉爽的、
0: 嗯、
1: 大家可以交替着来，尤其是大人，这主要是为大人着想啊、嗯、就是小朋友在外面玩一天他也没事儿，但是有时候大人是受不了的，你还是需要相对歇一歇，就博物馆其实是给大家相对您能歇一歇，而且比较凉快，孩子在里边也能温度稍微下降一点。还有就是周围海叔哥说了，配套很多，您比如想住、嗯，那就住的也很多，
0: 对，
1: 您就说我不住咖啡厅，
0: 嗯，
1: 这些也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您孩子有地儿玩，大人有地儿待，
0: 嗯、
1: 然后晚上想住呢也有地儿住，想骑自行车看看水边也有的玩，是一个我觉得，家庭非常适合的这么一块活动区域哦。
0: 对，如果这样亲子的话，还可以去日光山谷，
1: 嗯、
0: 还可以去玫瑰情缘，
1: 嗯。
0: 啊，这也都是跟亲子相关的，景色也都挺好，
1: 哎、对，
0: 都不累。
1: 对，这些就是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比如说您不是北京本地的、
0: 嗯，
1: 您要来一趟的话，可能开过来要一段时间，那就得选择住一下，住一下，
0: 嗯、
1: 那您就尽量多玩一玩吧，不然就都在路上。
0: 这离天津、离那个承德都很近，
1: 对
0: 啊，很方便、
1: 哦，比咱们过去还近，也有可能，咱这都是挨着，都是那个地缘相近嘛，人缘相亲嘛，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一到两天，您可以随意玩，就是南岸这一部分，其实就大家玩个两天，
0: 没问题，
1: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你想那几个博物馆，你都逛完了一天，
0: 是
1: 都不止，
0: 是、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外面再溜达溜达，骑骑自行车，
0: 嗯、
1: 喝个咖啡，吃个鱼，你一天
0: 湖光山色，
1: 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0: 哈。
1: 嗯，那这是南岸这一部分，
0: 对南岸
1: 哪还有哪个地儿您觉得比较精彩的？咱们再给大家。说一点嗯，
0: 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西岸吧，
1: 西岸，
0: 哦、然后西岸的话，因为这边的话，它其实路很窄，就是那环湖路非常那个窄，
1: 有多窄啊，春哥？
0: 它就跟
1: 过一个汽车，
0: 其实它我说的这个窄的话，就是说你看别地儿的话，往那个后边退，就路边上还有个平原什么的，长相对来说的平原，就是相对宽的道，
1: 嗯，
0: 但是到了那个西岸那一块儿。要不然这边是山，要不然就是水库了，
1: 嗯，
0: 就水了，就非常的这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扩展的区域，空间相对来比较少、
1: 嗯，
0: 啊，但是这一段的话，因为山多，所以景区特别多
1: 哦，
0: 就是正规的一些这个
1: 买票的景区，
0: 对，买票的、
1: 哦、
0: 对那个比较景区，
1: 嗯、
0: 像。

0: 我觉得可能所有走那个精密那就是那个那高京承高速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印，所谓的那个京字印，
1: 嗯，
0: 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时那个在上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1: 京
0: 字印，对，那就是云龙剑，它等于是在水库的西南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可以有所到。而且的话到了上的话也能看到水库，也能看到整个的南就平原那一带的景色，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它正规的景区，然后再往那边呢可能是比较老的桃源仙谷，有山石水瀑什么的，这个里边也非常的凉爽，特别的凉爽，
1: 这个景区也好多
0: 年了啊，
1: 是吧，
0: 好多年了。然后再旁边的话是什么五座楼四座楼，就是因为密云是有长城的，那边就是这都是长城的一个景区，而且还有北齐长城，北京最古老的长城是北齐长城，这一带能都有，因为其实咱们从看见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的，但是明代在修一段长城的时候往往是参考了北齐的那个基础，往往就在上面直接就建了，所以感受这种遗迹，然后的话就是一个算的新的老景区，
1: 什么叫新的老景区是什么意思听着有一些矛盾
0: 就是说我说的是那个云蒙山景区，因为它就老早老就有，但是最早以前呢都是从怀柔那边上去，但是这有四五年了吧，是从密云这边
1: 新建设
0: 新建了一个，对，它等于从这边来上了，这个景区反正我以前可能提过的比较多。

0: 一点不剩的能看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雾灵山不是云蒙山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到了最山顶上以后有好几个观景台，那观景台你往下看的时候，整个就是拥可以那个俯瞰整个水库。
1: 哦，看全景。
0: 看全景。
1: 哦。
0: 它海拔号称是1314嘛，就是那个
1: 一生一世。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
1: 结婚的朋友谈恋爱都喜欢这个。
0: 那他住那个半山腰还有个520谷地。
1: 哦。
0: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跟爱情相关。
1: 我。
0: 然后。
1: 住完就得领证。
0: 哎，上面有住的地儿。还有一个雾灵山居那个地儿住的也不错。
1: 哦。
0: 那上面中间半中间还有一个小湖。
1: 哦。
0: 也挺。
1: 我以为您说那儿有一个咱们民政部的婚姻登记处呢，
0: 这是
1: 全都设计好了，
0: 这是一个主意，你应该让他们那儿设计一个，
1: 是不是？
0: 在那儿领证有纪念意义啊，
1: 对吧？住在1314的这个高峰里边的520的这个房间，
0: 对，领的证
1: 是吧？你这玩意儿说出去以后，那个想不白头到老，全天下都不答应。
0: 这得收一创意费了，这得收一创意费啊。然后反正这个呢，它全程不用，为什么说？就是你一从买了门票以后。它有一个特别长的观光的一个扶梯，
1: 嗯，
0: 然后上来以后出来呢就是一停车场，然后你可以坐它那景区小公共，
1: 嗯，
0: 然后坐了小金球呢绕来绕去绕到520谷地以后就直接索道唰上到山顶，
1: 嗯，
0: 所以几乎如果是老人的话和孩子的话，你觉着又想看这种高处的风景，
1: 嗯，
0: 又不能走台阶，
1: 嗯，
0: 哎，那这就合适，
1: 嗯，
0: 啊，当然费用稍微贵一点，
1: 嗯。

0: 对于普通来能接受，能接受。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然后而且它从这一块的话再往北的话，紧接着就是那个黑龙潭。
0: 嗯，
1: 其实这俩景区以前中间能通。
0: 哦
1: 啊，
0: 现在分开售票了
1: 啊。它以前一直也分开售票
0: 啊啊，
1: 只不过中间以前是通的时候你可以过去。
0: 哦，
1: 好像现在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哦哦，
1: 黑龙潭也是老景区，特别老的老景区。里头确实那个潭瀑景色也很美。
0: 嗯
1: 啊，愿意的反正这都一片。都在北边，然后如果顺这条路再往上走，就是白河峡谷，啊，我觉得那个也是自驾的游的一个特别的神圣的地儿了。看那个大拐弯什么的，那几个地儿，
0: 嗯
1: 啊，而且的那块的话，什么精灵谷啊，什么第一瀑啊，京东第一瀑啊，反正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景区都在这里头，
0: 嗯
1: 啊，都是自然景观，
0: 嗯，
1: 也非常不错，
0: 嗯嗯
1: 啊，这就是大概这个方向，就是密云水库的
0: 西岸。
2: 北岸有什么可说的吗？
1: 北岸是这样啊。北岸的话，我认为就是对大家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景区少，
0: 嗯，
1: 知名的只有一个啊，云峰山。
0: 哦，云峰山
1: 啊，这以前我也听过好多次。一是他们家的素斋好吃，特别有特点，而且他们家公园里的所有的角落，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照片，那感觉就是这个设计感，
0: 片啊，
1: 设计感很强
0: 啊，
1: 而且它画有历史，它有这个朝风庵。然后这个后头的话有明代的很多很多的摩崖石刻，而且还有几个象形石，像将军石、什么金蝉石，尤其是它那个熊猫石，
0: 嗯，
1: 你要找
0: 特别像，
1: 找好的角度，特别特别的像，
0: 嗯
1: 啊，上面还有个观音洞，然后反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那个美食都好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地儿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那边有一个冯家峪，但是它可能沿着水库要一直向北，这条线的话有一个白马关河，
0: 嗯，
1: 沿着河一直走，我觉得有好多地儿都可以看，
0: 嗯，
1: 而挺有特点的。然后最先的话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下营村，是明代的残址，古堡的残址，还有一个上峪古堡啊，这上峪古堡相对来保存的很好，也是明代的一个军堡，
0: 嗯，
1: 它的门口的话还有一棵。有人说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棵槐树，
0: 嗯，
1: 啊，有时候那个怀柔那雁栖湖那个百叶厂那棵槐树，有人说它是第一，有人说这个是第一，啊，但是很粗壮，当地村民都裹上红布，然后祈福。

0: 做过一个啊小的民宿似的，石雷，
1: 嗯，
0: 啊，就明朝的时候边关用的那个石雷，
1: 嗯，
0: 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从这儿的话，那个再往前走啊，到了番子牌乡。啊，这是密云的最北边了。
1: 嗯，
0: 啊，番子牌乡呢，为什么叫番子牌？是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1: 嗯，
0: 啊，有好多摩崖石刻，
1: 嗯，
0: 是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刻的，
1: 嗯、哦，
0: 然后反正经过人家专家什么的那个看，认为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六字真言、
1: 嗯，
0: 就是当时也是过路的，可能行商什么的之类的刻的一些起伏的一些话、
1: 哦、
0: 啊，但是不同的文字，我觉得也是。
1: 挺有意思，
0: 非常有特点。
1: 嗯，
0: 它有点跟，军官的那个元代的那个棺台那个上面里边的一个石刻有点像。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往这边转转。
1: 嗯，
0: 除了这儿以外，北岸的话，还有一个深山里头复建的一古寺，愿意去的话，我觉得也挺好。例如吉祥寺。
1: 嗯。嗯
0: 啊、也不错，而且这一块呢还有好多小水库，
1: 嗯，
0: 水库都不大，
1: 嗯，
0: 但是山里头一个一个的景色也很美，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去转转，
1: 嗯
0: 啊，这是水库的
1: 北岸，
0: 北岸、啊、
1: 东岸就是国道，
0: 对，
1: 是吧？
0: 东岸的话就是东岸也有好多东西，
1: 嗯，
0: 东岸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
1: 简要说说就行，
0: 我觉得是如果亲子里边有一蜜蜂大世界，
1: 嗯。
0: 然后那整个那个楼里头跟蜜蜂相关的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还有好多蜂巢，你要愿意的话可以穿的跟小太空服似的，那小孩啊，你去那蜂巢里头反正可以玩玩，
1: 嗯，
0: 啊还。

0: 机呀、啊、等等也都带走，是吧？也别在那个景色里头给人家添上不和谐因素啊。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2014年由我们国家的工程院的院士、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郭应禄教授提倡发起的。那么也是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提升我们全民呀对泌尿系统的关注，所以才特地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健康日啊。说到这个健康日啊，可能朋友们您会想，这个泌尿还要有健康日，可能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您的体会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我们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啊，我们夜里总是起夜呀，睡不好觉啊，排尿的时候有这种疼痛感呀、烧灼感呀等等等等的这些难言之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高瞻主任。高主任您好。
1: 你好王导好。
0: 嗯，高主任哈，我们以前跟您合作过，觉得您呢可以深入浅出的给朋友们介绍大家关注的一些疾病哈，所以今天呀特别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泌尿系统的疾病，也特别的契合我们今年的全国泌尿健康日哈，所以我们从尿频尿急说起吧。
1: 哎，
0: 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高主任哈，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尿急呀、尿频呀、尿痛啊、尿失禁呀等等哈，所以泌尿系统的事儿不是一个小事儿，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好的，其实呢我们平常当中呢泌尿系统啊，像尿频啊、尿急啊，那么其实非常常见的，比方说哎，像我昨天晚上可能起来两三次的夜尿了，那其实这就是尿频。
0: 对，
1: 比方说我们今天上午哎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去了3到4次厕所，
0: 没错，
1: 那这会儿就是尿频了。那还有呢尿急

0: 发生。我们2022年的统计，全年我们前列腺癌是在全身的肿瘤是第七位，
1: 哇，
0: 现在已经到第六位了。又高了，是因为也是因为我们平均寿命的延长，
1: 没错，
0: 所导致的。所以呢，跟这些条件呢都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好消息是说，我们老百姓对泌尿系统这种疾病的认知呢，也比过去大大的有提升了。
1: 是的，那么在您的门诊上哈，您觉得现在您看过的这些病人哈，哪一类的泌尿的这种症状哈是比较多的，有增长最快的，是比如说泌尿系感染呀，还是前列腺的问题呀，还是肿瘤啊，还是增生啊，等等等等啊，哪一类在您的门诊上就诊率是比较高的？
0: 最多的还是前列腺癌。那其次呢，像膀胱癌呢，其实也不少，膀胱也不少。再其次就是感染，再其次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有一大类的人群，他是因为尿频尿急专门来，我们是有这种尿频尿急的这个门诊，就是患者他是有各种原因出现了尿频尿急，他缓解不了，到医院来就诊的。当然第一位还是肿瘤，因为我们想，其实过去我们在泌尿科男性的这种肿瘤第一位是膀胱癌，那现在膀胱癌已经远远的发病率已经不如这个前列腺癌了。前列腺之所以发病率的增高，就是因为我们平均寿命的延长
1: 是
0: 而带来的新的问题。那其实欧美的男性死亡率的第一位就是前列腺癌，我们中国的男性因为肿瘤死亡第一位是肺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改善，我们平均寿命延长，我们前列腺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一方面是一个好事情，但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办法来解决它。
1: 对，您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哈，有些男性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哈，哎呀，那我还年轻呢，我不会得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高发的年龄，比如说是多大的年龄，那么它前期会有什么预警吗？会有什么症状吗？
0: 其实前列腺癌就是你刚才你说的问题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那我特别年纪会不会得前列腺癌？那其实的确是45岁以下，前列腺癌发病率非常非常低，几百万分之一，非常的低。但是它到了45岁之后，50、60、70，它随着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增长，它会呈指数倍的增加。比方说它的现在的中位发病年龄已经是62.5岁了，就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100个人得了前列腺癌，最中间的那个人是62.5岁，过去是72岁，
1: 他年轻化了。
0: 对，那么当然说，越到后面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会增加，但是呢，好消息是说，越往后的话，就是年龄越大的话，他得前列腺癌大多数他的侵袭性会没那么高，就恶性程度没那么高，对我们的影响没那么坏。还有呢，好消息是说，我们现在治疗手段特别多，药特别好，很多的患者都能获得一个长期的生存。
1: 那这个前列腺癌我们有没有研究哈？就是男性朋友为什么会得前列腺癌呢？他的这个发病的指数哈，概率有多高呢？
0: 他其实比方说他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几点哈，一个是这个种族和遗传。
1: 遗传很重要。
0: 种族和遗传重要。那比方说其实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以及在白人种的这个人种，它的发病率显然比黄种人是要高得多得多的，因此这个跟我们的遗传和种族有很大关系。我们黄种人的话，它的患病率没有那么高啊。这当然原因是，当然我们说遗传的问题。那其他呢，就还有一个因素呢，是外源性的刺激因子。外源性刺激因子就是什么呢？我们叫目前哈有确切的原因呢，是叫高动物的脂肪饮食，也就是特别油腻的这些饮食。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生活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呢，那过去我们现在的确吃的肉比过去多了，那么这些饮食对于我们的影响呢是有增加的。比方说他有一个研究，他认为说，哎，比方说在某一个地域，他的黄种人生活的饮食习惯改善之后，那么他的前列腺的患病率比过去提升了，那就能够证明的确这个外源性的因素是起作用的。
1: 也就是吃的油腻的，爱吃大鱼大肉的哈，
0: 对，
1: 那荤腥不能离的哈，这样的男性朋友可能他的这种患病率会稍微高一些的。那么咱们国家的男性朋友哈，患上这个前列腺癌的比例能有多少呢？
0: 我们比方说在2022年统计，大概是一年是14.7万，这个其实这个比例按说其实按讲应该是不算特别高。最早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可能连这个的1/10都不到，因为他在某一年是翻着倍走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随着老年人群的增加，其实也给我们泌尿外科的工作者带来一个新的挑战。
1: 是的， 男性朋友说，是不是早发现就可以早治疗，可以早

0: 控制，就可以不扩散，不危及生命呢？
1: 是的，那前段时间其实呢，就是跟其他肿瘤是一样的。那如果你发现的早，那很多的患者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长期的生存。那过去我们很多的患者可能两年就没了，那现在我们差不多15年、20年的病例多得去了，很多很多的病例都能够获得很长期的生存。那这个前提首先就是说你能早发现。那早发现其实前列腺癌它有个特点，它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症状，或者跟前列腺增生差不多的症状。也就是说从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没有一个特异的症状，但你是无法去早期发现它的，因此就需要有一点需要我们需要早期的筛查。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每年的体检
0: 是必须要做的，
1: 要做的50岁之后每年体检是需要做。其实我觉得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每年去体检。

0: 说，早发现早治疗是远远比你发现了之后我再及时的治疗要好得多得多得多。
1: 对，男性朋友可能会问，那我这前列腺癌如果我一旦有了症状，比如说我尿频、尿急，有些男性朋友说

0: 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你就其实我们是有应对的办法，这个应对的办法就是去体检嘛。我觉得你把体检做好了，那他的确患者很多患者获得非常长的生存。
1: 没错，千万不要忽视了体检这件事。
0: 对，
1: 您看有的癌症哈，恶性肿瘤它就是没有症状。刚才您还提了一点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80岁的男性，他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癌，有些医生说你可以观察，他的发展速度会很慢，是吗？
0: 对对，其实我们当然说这个对于前列腺癌，我们其实是就像刚才你说，我们是有个分层的，那比方说对于那种特别早期的，然后呢，它的恶性程度特别低的，发现之后，这个前列腺就局限在包膜之内，然后呢，这个格里森这个评分也就6分。很低的这种分儿，然后我穿刺可能就一针是肿瘤，都没有转移。其实这个你跟真的就可以观察，这也不用动它，你就让它一年或者半年来找医院看看医生，甚至都不用吃药，也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老年的患者也有恶性程度特别高的，所以我一般我们还是要求患者你去做相应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个穿刺，明确性质之后，我们再来做相应的这种诊疗决策。啊，当然说特别轻的，那我们就给他分层，你就观察就 OK 了。那还有一层您也不用手术，您用上药就行了，那还有一层去做手术，因此我们是分层来治疗，那么就能很好的把握好这个诊疗的这个原则。
1: 那这个前列腺癌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癌症，比如说肺癌呀、肝癌呀，是不是也一样，它也是分类型的呢？它的恶性程度也是分类型的呢？
0: 是的，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前列腺癌它分那个我们从格里森评分呢，就是穿刺的有一个标本，我们给它做一个肿瘤的分级，有6分、7分、8分、9分、10分，那我们给它分成5级来进行评估，当然级别越高，它肯定恶性程度越高，它是有一个这种分法的。那这种分法呢，让我们很好的就说，哎，心里就一目了然。我们有了这个分法之后呢，我们患者呢也就不茫然了，对吧？我们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此呢，这种跟其他的肿瘤呢，它是一样的，只是它分级的方式不同，但是分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您看哈，说到这个前列腺癌哈，属于咱们泌尿科专门治疗的疾病哈，它可能属于我们男性朋友哈。
0: 对。
1: 那么刚才您还谈到了膀胱癌，哎，这个可能就不是专属于男性的疾病了哈。
0: 对。
1: 男性、女性都有可能得膀胱癌哈。
0: 对。
1: 那么，哎，为什么会得膀胱癌？大家可能就会想哈，是不是我喝水喝多啦？啊，是不是我喝水喝少啦？啊，是不是我这个中医说的肾虚啦？我们为什么会得膀胱癌？男性和女性的患病的比例是相等的吗？
0: 对，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膀胱癌来说，它男性和女性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很大呀，
0: 很大的
1: 哦，
0: 大致是有大概3:1的这个比例，男性更多
1: 哦，男性更多，
0: 对，那男性更多，我们就能够想一想为什么男性更多。他首先，膀胱癌跟吸烟有非常明确的关系
1: 哦，跟吸烟有明确关系，
0: 对，这是很多的患者他不知道的，很多患者是认为吸烟会跟消化道肿瘤啊，跟肺
1: 呀，对呀，
0: 对呀，跟口腔啊、癌啊等等有关系。但事实上，吸烟是膀胱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是就是因为我们吸烟之后，这些有毒的这个物质通过烟吸到肺里面，然后呢，在肺跟血融合在一块儿，然后再通过心脏射出去，然后到肾这个地方变成尿液。这个毒素通过尿液，在膀胱里面，因为膀胱是个储尿的器官，
1: 对，毒素都储在这个膀胱里了，
0: 膀胱里面长期的这种刺激，那么它得这个膀胱癌的几率就增加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苯和胺，就是长期从事这种苯和胺的这种化学工业的这工作人员，那么他得膀胱癌的几率会比人高，那这是个环境因素。
1: 对啊，
0: 那第三点呢，还有就是长期的慢性的炎症的刺激，但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比方说我们膀胱老有炎症，它好不了，或者膀胱里有长一个结石。

0: 所以这是男女它是有差别，但差别的原因我们是其实能够找到它一些原因的。
1: 对，刚才您说膀胱癌相对它有症状，
0: 嗯
1: 啊，比如说血尿，
0: 绝对对，它血尿特别有特点，全程无痛肉眼血尿，什么意思？就是它尿尿的时候，哗，这一旦出去，所有的尿都是血
1: 啊，
0: 对吧？就从头到尾，这样那些泡尿都是血。第二个呢是无痛，就他一点没感觉，怎么啪怎么尿都红的呀，液子不痛。第二个呢就是红的，全程无痛，肉眼血尿。那这种就是第一考虑是膀胱癌，但是不一定是，你首先要考虑吧，因为从我们医学的原则来讲，你首无论是个什么症状出现，到医生这来，医生首先要把那个最严重的情况给你放第一位来排除它，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把最大风险的这个事先排除，啊，它因此先排除，要排除膀胱癌。

0: 和这个苯和胺有接触的一些人哈。
1: 对。
0: 哎，您听到过没有？很多朋友说染头发容易得膀胱癌。
1: 是的。
0: 啊，这是真的吗？
1: 其实染发也是跟苯和胺是有一些关系的。
0: 哦。
1: 这块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去做流行病学调查，就问他，他不抽烟，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也没有二手烟，当然也有二手烟得膀胱癌的，我们也遇到过的。再就是你们仔细问他，他有染发的这种习惯，那我们在文献上查到的，就是长期的染发也是其实也是跟苯和胺有关系，它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是这样。
0: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品牌哈都说，哎，我这个染发剂是孕妇可用的，是不是就带？

0: 我们发现了血尿，就说明它的恶性程度就比较高了呢？
1: 它膀胱癌这个出现血尿，它只是我们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它我们要通过这个症状去帮患者去寻找原因。
0: 嗯，
1: 如果的确是膀胱长了东西，我们要把它切下来做病理。这里面也分这个低级别、高级别。
0: 嗯，
1: 啊，浸润的、非浸润的，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恶性程度高的还是恶性程度低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浸润和非浸润，就是说是容易转移的还是不容易转移的？我们这么来分它的种类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0: 嗯，
1: 那有的可能要做手术，那么还有的要做放疗啊、化疗啊，
0: 嗯，
1: 还有免疫治疗啊、靶向治疗啊、中医药治疗啊、等等。因为一旦到了肿瘤这个发生肿瘤之后呢，大多数都是一个综合治疗。
0: 对，
1: 对，它很难说通过一种方法，除非说早期很好，很早期得了根治，咱们就可以观察了。那大多数它是需要一个综合治疗。啊，是这么一个医疗上的一个逻辑。
0: 是，
1: 嗯，
0: 您看，您是来自于咱们西园医院的，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都特别的希望中西结合治疗哈。
1: 嗯，
0: 说到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您那儿就是我们既要有手术的方法，我们要有中医调理的这种方式哈，
1: 嗯，
0: 相结合着，可能对我们患者他的痊愈啊，
1: 嗯，
0: 或者他的疾病的治疗的方法更多了一些哈。
1: 嗯，
0: 嗯，那么我们其实还非常的想了解一下哈，您比如说这个朋友得了膀胱癌，一看恶性程度很高，有的病人是不是需要把膀胱拿掉呢？
1: 嗯，是的，其实对于这种基层浸润性膀胱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它的浅基层、深基层都已经发现了这个肿瘤，而且是一个高级别的肿瘤，那我们觉得一般从治疗的原则上，
0: 嗯，
1: 那是应该是把膀胱拿掉的。当然说我们现在也有保膀胱的方法，但是这个膀胱能不能保留，应当有严格的适应症。比方说这个患者有肾积水了，比方我今天上午啊，一个患者他来找我，那么其实

0: 方法，有的比方说把它拿掉之后呢，做一个原位的膀胱，也能够自主排尿。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做肠子，做个储尿囊放在这个腹壁上，就是它能够储存，但是呢要带一个漏。
1: 带个尿漏
0: 、当然说切掉之后呢，肯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但现在手术方法呢和技术呢还是比过去呢要进步很多，有一些方法呢也能够让患者在没有膀胱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相对来说高一些质量的生活，也是可以达到的。
1: 现在这医疗手段确实是进步的太快了哈啊！我们都想象不到，没有膀胱，我们还能用肠子给它造一个膀胱啊！所以高主任，您今天这个科普，我觉得太有意义了，让我们能够见识到科学领域当中新的一些方法哈。刚才您还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什么样人容易得膀胱癌？您说到还有一种迹象就是。结石啊，这个膀胱结石哈，哎，我前几天呢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他说，哎呀，我母亲不行了，我母亲疼的呀，满地打滚儿，浑身大汗，然后说我得赶紧打120，把我母亲送到医院去，不知道她出现什么事儿了哈，结果到医院一看，就是结石，啊，膀胱的结石。那么这个膀胱的结石好像现在的发病率很高，我感觉因为我听到的就有很多例了，这膀胱结石，这膀胱为什么会结石呢？
0: 其实您刚才这个说的特别好，那您之所以发现最近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高了，是因为现在是六月份，因为天热了之后呢，它出汗增多，加上日照的这个增加之后，它的体内的钙的合成是增多的，因此呢在夏季的时候它的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就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再想一下，南方跟北方有没有差别？有的，南方结石的发病率跟北方比的话也差不多，南方是北方的3倍左右。
1: 天哪！
0: 因此呢，我们南方的很多
1: 同事，因为它暖和呀。
0: 对，我们南方的很多同事，他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天天在处理结石。那北方相对说好一点，因此这跟地域它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结石的发生呢，它有很多的原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啊，跟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有关系的，环境你在南方生活还是北方生活，这有关系。第二个呢，就是跟它的这个身体的代谢情况，比方说它有的人有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那很容易长石头，尿酸高的话呢，它长尿酸结石；那血糖高、血脂高的话，它也容易长结石。对，它容易长结石。糖尿病的病人比一般人更容易长结石，因为它容易感染，容易有细菌的繁殖，形成一种内核，钙盐沉积在上面。那此外呢，像患者他泌尿系统它本身就不通，输卵管它老是不通，它不通尿在那淤积着，再容易长结石。前列腺的地方，前列腺是大的，它老不通，老尿不干净，它容易长结石。所以跟地域啊、环境啊，跟它体内代谢状况啊，跟泌尿系统本身通不通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因此结石它的发生呢，它是

0: 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0: 它变成尿毒症。那其实另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结石引起的尿源性脓毒血症，就它堵完之后引起化脓了，不及时处理，这个是可以引起死亡的。其实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病，
1: 是、啊、
0: 其实结石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特别严重的情况，有普通的情况。普通情况可能我们只是有几个小结石在体内，我们吃点药、
1: 嗯、
0: 我们吃中药把它排石就能排出来就可以说、
1: 嗯、
0: 实际上它也是分好多好多的种类，因此结石呢这个治疗其实挺复杂。第二个就是结石的这种预防，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点。那结石的预防，作为不同的人群，我们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比方说，他有的人可能是糖尿病没控制好长结石，那时候你控制好血糖；还能是尿酸没控制好，那我们把尿酸控制好，我们把代谢控制好。那还有的人可能是有其他的，像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等等，还有一些遗传病，它也可以导致这种结石的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有输尿管的或者是泌尿系的尿道的梗阻，要把它解除掉，不解除它会反复发作，很痛苦。所以说，其实结石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把代谢控制好，把梗阻控制好，平时呢就是水化，多喝水。像结石的病人，我们要求他每天喝3000毫升水。哎，平时那咱们俩喝水可能也就1500吧，是吧？
1: 对。
0: 那结石的病人一天喝3000，就长期的这种让这个泌尿系统把这些尿。

0: 我们在肿瘤当中，肾癌呀、输卵管、前列腺癌是第一位，但是住院的很多医院都是尿系结石是最多见的。
1: 所以看来我们这结石确实是高发。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想请教您哈，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喝水少，所以才会结石呢？
0: 对，其实呢，喝水少呢是一个原因。刚才我们讲的跟代谢啊，跟他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泌尿系有没有梗阻啊，
1: 还
0: 有他生活的地域啊，
1: 对，
0: 还有他的这些生活习惯，的确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能不能预防结石？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
1: 就是多喝水。
0: 其实喝水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有效的方法。
1: 哎，那您说我们每天喝多少毫升的水合适呢？
0: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咱们差不多1500到2000。
1: 1500到2000，
0: 但对于结石的患者，我们要求水化的话，理论上这还是要达到3000毫升。
1: 那也就是说，1500到2000，我们的矿泉水瓶子的话，我们喝3瓶就够了。
0: 3瓶，即500、550左右的喝3瓶就够了。
1: 真不多，
0: 不多。对，但是你要是到结石的话，它其实要求我们每天均匀的喝，从早到晚均匀的喝，其实也是一个需要你时常提醒自己的事儿。
1: 是的，其实我经常骂，就是您看我们搞这种语言工作的人哈，就是可能说每天工作，他们根本想不起来喝水。等我一想起来喝水的时候，就渴得不行啊，使劲的灌呀。其实这种方法特别不好。
0: 对，应当是每天就均匀的喝水。
1: 均匀的喝水。
0: 对，
1: 您看我们从恶性的到良性的，最后哈，高主任，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常见的哈，就是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哈。刚才您说他们可能是由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和这个感染。啊，这两个问题哈，我们先说说感染吧。可能感染呢，很多的朋友都有过，男性女性都有。
0: 是的，
1: 女性朋友呢，真的是有的时候都尿不出来尿哈。那么为什么会有感染？我们也是有一些男性朋友低烧、腹痛、啊，根本就没有想到是泌尿系统的问题。到医院一查尿，哎呀，全是白细胞了哈，这个泌尿系感染了。有些女性朋友也是，比如说生理期过了之后，哎呀，就觉得这个尿不出来尿啊，有的时候这种有点腹胀啊等等，泌尿系感染了哈。那么，泌尿系感染是不是患病的这种人群是比较高的比例呢？什么原因会造成男性还有女性的泌尿系感染？
0: 好的，其实呢，就是泌尿系感染，我们要说单纯要从分类来说，其实感染应该是，就像感染呢，肿瘤啊、梗阻啊、畸形啊，那感染肯定是最多见的。为什么？因为感染它可以跟结石可以合并感染，跟肿瘤也可以合并感染。跟梗阻也可以合并感染等等，就它是最多见的一种
1: 对对对。
0: 但男女的，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它其实的确是不同的。
1: 不同。
0: 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尿道比较短，短粗直4公分。
1: 4公分。
0: 对，
1: 很短。
0: 很短，而且它的周边呢，比方说生殖道。再往后呢是肠道。那其实呢，我们在泌尿系感染之后，我们去检查它很多的这种菌，都是跟生殖道的菌和肠道的菌是有关系的。因为它很近，所以它容易污染的这个地方。因此呢，就是说它为什么会感染，跟这些功能，比方说女性的这个生殖道呢有炎症，它可能会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
1: 对。
0: 那肠道呢有便秘，它也会容易感，有容易尿毒感染。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女性她跟男性还不太一样，她有很多的，就您刚才说的这种
1: 生理期，
0: 比方说。

0: 频尿急啊，都是由于肾虚，同时呢膀胱有热、
1: oh.
0: 啊，就刚才您说的膀胱有热，为什么就是湿热呢？因为膀胱在人体的下方，下方它这个热一定是湿热，因为湿热是往下走的，人体的上部出现的、oh. 一般是风热多
1: 啊、oh. 风热
0: 风热多，它下焦一般都是湿热多，
1: 嗯、oh.
0: 所以那个周边后呢，它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意思、oh. 那就是说一旦你得了这种令症，就是尿频尿急、oh. 它一个方面是你正气不足，有肾虚了，用膀胱归肾嘛，
1: 对，
0: 归肾所属。第二个就是有湿热，湿热就是你看，比方说尿频和尿急、尿痛，尤其是尿痛，就是热象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哦、
0: 啊，一般是各种痛症，
1: 嗯，
0: 都归于热的，就是特别尿痛这种，都是跟热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湿热这个情况呢，它阻滞了膀胱的气化的，它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这种症状。所以说，尿频、尿急、尿痛，其实湿热下注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主症，最常见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多数出现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归于湿热下注、
1: 嗯、
0: 你为什么把它归于湿热下注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各种清热利湿的药，
1: 对，
0: 而且这种清热利湿药它来治疗的话呢，它能缓解这些症状，所以它这么把它定义成湿热下注的。
1: 但有的时候我们服用一些中药效果特别好，
0: 嗯，对，这中医这种传统的经典，它是很多年的积累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哎，你觉得我们觉得药特别好，这些验方和经方，是因为在长期的我们，这么几千年来最常用的。
1: 对，
0: 最有效的那些方剂，没效的那部分就被淘汰了，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因为去学的就各种各样的经典，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您我们现在拿的各种方剂都是很多年很多年积累下来的，都是大家长期用的又有效的这些方剂。
1: 对，所以对于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哈，我们都有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治疗手段。
0: 对，
1: 但是就是不能拖着。
0: 对，凡是什么病，无论是良性疾病还是恶性疾病，无论你说是。这种感染啊，还是梗阻啊，还是肿瘤啊，还是结石啊，任何病都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恢复快，然后你的精力你的经济的承受力都是少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向。那么今天我们是明道健康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尿频尿急，我们还是应该早发现早治疗。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特别感谢您高主任。您看我们今天是全国泌尿健康日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哪些疾病是我们泌尿科的疾病，通过您的这个科普介绍我们就比较明确了哈。我们临床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前列腺癌呀，我们的这个膀胱癌呀，我们的感染呀，前列腺肥大呀，膀胱的结石，这些可能都是属于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呢到我们的泌尿科去就诊哈。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意义哈，也是我们作为健康日的一期特别节目，所以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高瞻主任，谢谢您高瞻主任。
0: 好，谢谢您，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

0: 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去饭店点一盘热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这差不多打3-4折。
0: 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

0: 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合一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
1: 啊，
0: 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

0: 六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经济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在进行，特斯拉等跨国公司表示越来越看好北京 CBD。
1: 2026廊坊精洽会今天开幕，展会让全球买手找到河北好物。
0: 北京市今天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即日起，北京密云古北水镇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政策。
0: 北京时间6月1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开赛以来星光最璀璨的超级比赛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昨天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共谋世界商务区发展。当全球经济处于变局之时，很多跨国公司越来越看好北京 CBD。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论坛年会期间，有来自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莅临，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
0: 本届论坛年会将持续3天，遵循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办会原则，期间将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国际法商融合、金融开放、国际消费、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等地均设有分会场。
1: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特斯拉公司扎根北京多年，其中国总部和科研中心位于北京 CBD。 年会上，特斯拉全球副总裁王浩说，对我们来说，北京 CBD 不仅是商务中心，更是一个创新中心。北京有顶尖的高校、人才和科研资源，也有丰富的产业场景。

0: 副主任姚远。
1: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廊坊精洽会平台优势，靶向招引，精心培育物流总部企业与高端优质产业项目，不断深化产业协同，全力以赴建设辐射京津冀通达海内外的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
2: 同样是在廊坊，前不久2026京津冀廊坊算力算法大赛决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赛事立足搭建技术竞技、人才交流、产业对接平台，全力擦亮廊坊算力产业名片。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国近百家企业和团队，围绕算力优化算法、国产算力适配与优化、产业赋能升级算法、产业协同创新算法、未来领域创新五大赛道进行角逐。有云数智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刘云龙：
3: 我们带来的这个参赛作品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将区域间闲置的算力资源做一个统一的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坊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试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0: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合作交流、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坊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副总经理丁楠：
4: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坊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0: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廊坊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志胜：
5: 以赛招商，以赛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6: 来关注天津，昨天诺和诺德对外宣布将对其位于天

0: 中心无缝衔接，打造高速服务区与城市产业集群深度融合的路演经济创新样板。石家庄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清：
1: 构建前店后仓商业模式，以万链环球生鲜冷链商超为前端零售窗口，依托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以农批大市场为后端仓储供应链底座，形成源头直达、冷链存储、即时体验、便民零售的全链条闭环。未来，这里将成为集交通服务、商业

0: 的精准快队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息、减免、资质荣誉类政策兑现事项全部纳入精准快队的范围，还鼓励各区立足本区的产业链优势，从准入许可、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到退出转型全生命周期，系统优化审批流程、监管方式和服务供给。
1: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赛事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从招展引会通关便利到消费转化全链条优化。
0: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2: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0: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合规证明，
3: 实现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45个领域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在信用中国北京网站或京通 APP 即申请即下载，并实现一码核验。报告可用于企业上市、行政审批、政策支持、评先评优、融资授信、商务合

0: 按南货老店旧址、砖塔胡同、关帝庙、西单饭店旧址、三官庙六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方案签约落地。涌泉庵和真武庙在德胜桥东西两侧隔桥相望，是连接西海与后海的重要节点，被称为一桥两庙。如今两庙经过修缮换新，正式对外开放。夏日凉风拂过，门前垂柳摇曳，一桥两庙再现昔日景象，成为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提质升级的代表。
1: 今天西城区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同时发布，根据计划，到2030年完成全区31处会馆文物系统化普查，建立一馆一档，推进阳交山祠、婺源会馆等六处重点会馆腾退修缮，推动中山会馆、宜兴会馆等九处会馆对外开放，精心打造三条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物业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服务质量直接关系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北京市海淀区洋房店街道办事处深入贯彻海淀区委党建引领大家商量着办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今年2月，原西塘小区原物业服务企业突然发布公告称60天后撤场，洋房店街道迅速响应科学部署，以党建引领、协商民主、依法依规、全程公开为原则，用60天时间平稳完成新物业服务企业选聘，实现服务无缝衔接、全程零投诉，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昨天在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发布。北京市发改委介绍，这一标准倡导餐饮商户结合不同餐品的特点和对外包装的要求，选用合适的包装形式，平衡成本、实用与环保，摒弃过度包装。截至发稿时，记者走访多个商场发现，已经有餐饮商家陆续启用了绿色包装。
1: 据北京边检总站介绍，截至6月15日5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千万量级。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明显增长。
0: 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入出境外国人达 343.6 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34.4%， 同比增长了 31.5%。 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到 125.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1.7%。北京边检总站方面表示，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八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集采的准确率。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6月17号到21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阅读世界为主题，组织市属图书出版单位、属地重点网络出版企业及民营版权输出优秀企业等30多家主体联合参展。其中展陈3200多册精品图书，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全方位展现首都出版业守正创新、融合发展、联通世界的丰硕成果。
1: 展会期间，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轮番登场，覆盖版权签约、国际对谈、名家分享、非遗体验等多元类型。其中，中译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发布，徐泽辰作品《阿拉伯国家传播》专家对谈，北京红色记忆新书分享等重点活动，将推动中外出版机构深度对接，达成版权合作，以书籍为纽带，拉近中外文化距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0: 中国科技馆2026年度小小志愿者招募活动在5月22号正式启动，报名将于6月22号截止。这次招募活动自正式启动以来，受到了青少年和家长的广泛关注。目前距离招募报名截止仅剩最后6天，有意加入小小志愿者科技志愿服务队伍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申请。具体的报名方式请登录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中国数字科技馆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将于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期间推出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主题活动，通过龙舟竞渡、游园互动等内容丰富游客假日出游体验，呈现兼具南北方特色的端午度假场景。
0: 另据了解，从即日起，古北水镇同步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政策。 即日起到8月31号期间，全国应届高考生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和高考准考证原件前往景区检票口现场核验，免费游览古北水镇以及司马台长城。
1: 来关注三地简讯。今天上午，北京市大兴区第九届龙舟大赛在念坛公园开讲。本届龙舟赛吸引了大兴全区18支代表队、近250名龙舟爱好者同场竞技，共庆端午佳节。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由赛普健身队员夺得冠军。大兴区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9届，成为本区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文体活动。它不仅打破了传统节庆的单一形式，更成为展示大兴区城市风貌、涵养文明风尚的重要窗口。
0: 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综合交易楼 B 座外立面在前不久亮相，将于月内竣工，7月启用。据昨天举行的招商推介会上介绍，这里将引入智慧交易、中央厨房、竞菜加工、集采集配、电商直播等业态，打造高效、安全、智能的农产品流通中枢和新发地市场数字美食产业孵化器。未来，蔬菜综合交易楼 A 座和 C 座也将陆续启动建设，助力保障首都食品供应，推动农产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0号开考。为畅通考生及家长咨询渠道，及时解答考生在考前备考、考试期间及考后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中考期间市中招办及各考区咨询电话，考生可以登录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或者招考资讯网进行查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经济运行向心向优。在就业方面，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 比上个月下降了 0.1 个百分点。
1: 据国家医保局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 11,152.69 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 7,338.49 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和 0.49%、 0.94%。 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
0: AI 版支付宝在今天正式推出，命名为阿宝。支付宝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应用，用户在支付宝往右一滑就可以体验，包括寄快递、打车、点餐等上万种服务都能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一句话办完。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1: 最后来关注世界杯，千呼万唤始出来，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开赛以来星光最璀璨的超级比赛日。上届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将同日登场，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位当今足坛顶流巨星将轮番完成自己在本届赛事的首秀。比赛场次依次是：北京时间17号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早晨6点，伊拉克对挪威；上午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
0: 我们也来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最大热门之一，国际足联排名位列第三，阵容堪称豪华。锋线上姆巴佩的状态正佳，他已经在两届世界杯打入了12球，距离克洛泽的16球历史纪录仅差4球。
1: 在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当中，这将是39岁的梅西第6次出战世界杯，目前他已经在世界杯打入13球，是现役球员当中最多的。对于阿根廷而言呢，能否迅速进入状态至关重要，毕竟他们曾在上届世界杯的首轮比赛中爆冷不敌沙特阿拉伯。更为巧妙的是，阿尔及利亚阵中拥有法国传奇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新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段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5。

0: 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我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

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

0: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

0: 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

0: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 11.3%、10.9% 和

0: 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3: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

0: 说天下。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

这梨园原本是皇家的果园，唐玄宗时期他在梨园里安排艺人演出歌舞戏曲，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艺术学校。梨园弟子分为坐部、立部、小部、男部和女部，坐部一般都是优秀演员。

出科的时候，学生要焚香谢师，把自己的契约书领回来。如果毕了业，您还在这个戏班子里唱戏，老板就会按照您的水平给开工资。一般的学童学过十几出戏之后，就会登台演出，所以

年轻人头戴高帽，身穿宝蓝色长衫，脚踏粉底皂靴，根本就不是戏子的打扮。老艺人赶忙责备他，这位小兄弟呀，像这样的衣服靴子可不是我们这行人能穿的呀，你穿成这样，你让读书人穿什么呀？这位老艺人是县令的救命恩人，可是他从来不敢跟县令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就连打招呼都不敢。可见当时的幽灵这自卑自贱的心理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幽灵中还有另外一种心态，那就是孤傲。和自贱完全相反，孤傲的幽灵面对命运的摆布，始终努力地保持着一种心灵的高尚。清代有个著名的评书艺人叫叶英，他虽然身份低下，这说书的名声可是震天。叶英这辈子最讨厌结交权贵，有钱人再怎么请他也不会出山，就连见上一面都很困难。叶英只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意气相投的朋友。据说他当时有个好朋友是个和尚，法号叫石庄，这石庄擅长乐器，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切磋艺术，有时候商人们顺着音乐的声音就找到他们俩。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叶英站起来就往家走，一点情面也不留。后来石庄死了，叶英非常的伤心，他来到了石庄的棺材前，用尽自己所学为石庄表演了最后一场，四周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眼泪。旧社会的江湖艺人分为文艺人和武艺人，拉洋片、打把式、耍猴变戏法的，这都是武艺人。文艺人做文生意，比如说书、说相声、表演口技、唱大鼓等等。和正式的艺人不同，这些人都是流浪一族，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四处奔波。说书艺人在江湖上叫团柴的，又叫是短家伙的。您瞧，这说书人的道具，折子、玉子、醒子、福子，这不都是短家伙吗？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折子，一块福子，说书的往椅子上这么一坐，一场好戏这就开场了。说书人最擅长吊人胃口，每回一到关键时刻，一拍惊堂木，啪，咱呢下回再说。想听啊，明天接着交钱。这是艺术手段，留个扣子，这样这书才说的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江湖上管说相声的叫团春，这可全凭嘴上功夫，

赵飞燕是一人，卫子夫也是一人，他们都在一夜之间飞上高枝，成为母仪天下的国母。然而这两个人的结局都很悲惨，赵飞燕是祸乱朝政，死也是自找的。可卫子夫呢，虽然没有太大的贡献，可人家也没捣乱的，最后还是落了一个家破人亡。历史上像这种悲惨的故事简直是不胜枚举，难道幽灵就不能自己掌握命运吗？跟赵飞燕和卫子夫不同，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位艺人，他用巧妙的方式婉转地规劝君王，这个人就是战国时期的歌舞艺人幽梦。这幽梦长得十分英俊，唱歌跳舞好不说，还有一副好的口才，楚王非常喜欢他，留他陪伴左右。可是这幽梦看不惯楚王这毛病那毛病的，经常在说笑的时候就间接地提醒楚王，您该注意这个，您该注意那个。这楚王能听。

床，床的四周还围着沙幔，这马也不能喂草了，要喂蜜枣干。马再好也是动物啊，没过多长时间，这匹马就因为过度肥胖死了。楚王这个伤心呐，他就想按照大夫的规格给这马办个葬礼。大臣一听都急了啊，这成何体统啊，大王自古就没有这样的先例呀，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这些大臣一辈子操劳，最后跟牲口一待遇，您说他们能答应吗？接二连三的劝说，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楚王烦了，够了，你们谁再劝我，我就杀了谁。幽梦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是一边哭一边走进殿门。楚王一看，没事，你哭什么呀？大王啊，我这是为大王的宝马哭啊，您这么珍爱这匹马，却按照大夫的标准安葬它，这样的葬礼怎么

幽梦这么一说，楚王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最后把这匹马交给厨房了。现如今艺人的地位是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轻视的眼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前呼后拥的追随，这才是艺术本来的魅力。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有雷电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三，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在进行，特斯拉等跨国公司表示越来越看好北京 CBD。
1: 2026廊坊精洽会今天开幕，展会让全球买手找到河北好物。
0: 北京市今天启动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力争年底形成一批改革成效，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即日起

0: 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
1: 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在昨天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共谋世界商务区发展。当全球经济处于变局之时，很多跨国公司越来越看好北京 CBD。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论坛年会期间，有来自全球五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莅临，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 50%。
2: 本届论坛年会将持续3天，遵循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办会原则，期间将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国际法商融合、金融开放、国际消费、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国际经贸合作等重点领域。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韩国首尔等地均设有分会场。
0: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特斯拉公司扎根北京多年，其中国总部和科研中心位于北京 CBD。

0: 产业集群优品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上，白沟香包、河间工艺玻璃、安平丝网等河北特色优品与张雪机车、华大基因、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领域的领军企业同台亮相。
1: 近年来，廊坊市发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正把大力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同时充分发挥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性展会廊洽会的平台优势，全力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商贸物流企业集群。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位于廊坊永清县的云厂小镇是京津冀区域首个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商贸交易等为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目前已有3800多家企业和商户入驻。好的生意离不开高效的物流，在这里汇集了圆通、顺丰等70多家物流快递企业，每天有50000多件包裹发往全国。云厂小镇产业发展总监杨瑞晨：
3: 去年一年呢，我们也新增了将近20个网点，构建起了门店就近揽收、总部集中分拣、干线始发全国的这种一体化配送体系，配送时效呢大幅提升。
2: 方便快捷的物流网络让货物周转和订单兑现大幅提速，商户的生意伙伴也由京津冀地区扩展到了全国。

0: 研发的算力网，主要是整合，然后做一个智能调度，按需分配，可以就是快速的匹配廊房，还有京津冀周边存量机房，还有计算中心，然后为装备制造、数字经济还有智慧城市提供一个普惠的算力底座。
1: 大赛不仅是技术比拼的舞台，更是合作交流、对接资源、落地项目的平台。获奖团队可享受廊房人工智能算力券、创智空间免租入住、产融对接等多项配套支持，加速优质项目落地转化。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副总经理丁楠：
2: 利用这个算力去更好的服务老人，利用算力去给他做好医疗健康管理，包括医养结合这些相关的服务类型，我觉得对于老人的个性化服务、精准的照护和照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借助廊房的这个算力的基础设施跟我们的这个服务行业更好的结合，实现技术和产业的相结合、双赢的一个局面。
1: 大赛将进一步整合京津冀算力算法领域创新资源，推动技术交流、产业对接、人才集聚，助力廊坊发展数字经济。廊坊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志胜：
3: 以赛招商，以赛引智，然后不断地增强这个廊坊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产业生态，不断做强智能经济。
4: 来关注天津。昨天，诺和诺德对外宣布将对其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提升相关注射笔组装生产能力。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相关产品的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
5: 诺和诺德公司成立于1923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诺和诺德持续深化布局，目前已经形成以北京为研发引擎、天津为生产引擎、上海为商业运营和创新引擎的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战略格局。自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
4: 来关注农业方面。麦浪翻金，鸡声隆隆。截至昨天下午5点，河北省小麦已经收获2868万亩，完成进度83%。在积极进行夏收的同时，河北各地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夏玉米播种2451万亩，完成任务的67.7%。
5: 在交通建设方面，前不久，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西服务区换新升级开业运营。作为河北全省高速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的重点示范项目，石家庄西服务区打造了交通加文旅加商业融

0: 处处长许静就拿重点行动之一局处长走流程来举例，
1: 让政策制定者、执行者走出办公室，走进办事大厅，以企业群众的身份全流程沉浸式的体验办事过程，发现堵点卡点，推动问题真改实改。
0: 十大行动还聚焦惠企政策的精准快兑，将把市区两级涉及普惠性财政资金的奖补、贴息、减免、资质荣誉类政策兑现事项全部纳入精准快兑的范围，还鼓励各区立足本区的产业链优势，从准入许可、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到退出转型全生命周期，系统优化审批流程、监管方式和服务供给。
1: 比如那石景山区呢，聚焦游戏电竞产业，推行版号审批一窗办，赛事审批一赛一测，从初创孵化到出海合规全链条的服务。那么顺义区呢，也将聚焦会展产业，推行展会审批一件事集成服务，从招展引会通关便利到消费转化全链条优化。
0: 2026年，北京在监管模式上屡屡创新，采取白名单内抽检、单证办理、附条件提离等模式，大幅提升重要消费品的通关效率。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副处长郭鹏飞介绍，
2: 做好进口服装等首发消费品差异化检验，助力首发产品加快上市。进口冰鲜等短保期产品取样送检后准予先上市销售。进口药品通关备案、申报、审核全程网办。
0: 市经信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副处长张明表示，接下来北京要把守信企业的好处落实到位，推广信用报告代替各类。

0: 具体的报名方式请登录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中国数字科技馆或关注中国科学技术馆微信公众号查询。
1: 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将于6月19号到21号端午假期期间推出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主题活动，通过龙舟竞渡、游园互动等内容丰富游客假日出游体验，呈现兼具南北方特色的端午度假场景。
0: 另据了解，从即日起，古北水镇同步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政策。即日起到8月31号期间，全国应届高考生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和高考准考证原件，前往景区检票口现场核验，免费游览古北水镇以及司马台长城。
1: 来关注3D简讯。今天上午，北京市大

0: 最后来关注世界杯，千呼万唤始出来，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开赛以来星光最璀璨的超级比赛日。上届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将同日登场，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位当今足坛顶流巨星将轮番完成自己在本届赛事的首秀。比赛场次依次是：北京时间17号凌晨3点，法国对塞内加尔；早晨6点，伊拉克对挪威；上午9点，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中午12点，奥地利对约旦。
1: 我们也来说一说法国对塞内加尔。法国队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最大热门之一，国际足联排名位列第三，阵容堪称豪华。锋线上姆巴佩的状态正佳，他已经在两届世界杯打入了12球，距离克洛泽的16球历史纪录仅差4球。
0: 在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当中，这将是39岁的梅西第6次出战世界杯，目前他已经在世界杯打入13球，是现役球员当中最多的。对于阿根廷而言呢，能否迅速进入状态至关重要，毕竟他们曾在上届世界杯的首轮比赛中爆冷不敌沙特阿拉伯。更为巧妙的是，阿尔及利亚阵中拥有法国传奇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理组两个物理化学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组，另外还有我们这个艺术类的招生。那相比于2025年呢，我们今年是把这个考生们和家长们非常喜欢的这个金融科技、北航计算机联培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九章数据工程实验班这两个专业呢单列专业组来招生。那么考生呢，他填报志愿被我们学校提档之后呢，这两个专业就可以一志愿的录取。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今年新增加的一些个专业，好不好？包括这个各个新增的专业，它的选考的科目以及所在的组别，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遴选的机制。
0: 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是在北京有这个新增的专业，还有一些之前专业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今年有新开设审计学和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个审计学这个专业呢，它是在这个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这个专业来进行招生的，选考科目要求呢是不限。那人工智能这个本科专业呢，它是依托于计算机类来进行招生选考科目要求呢是物理加化学。那么第二个在进招生的专业变化点呢，是我们今年税收学专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来进行了联培是依托于财政学类进行招生，选考科目要求呢是不限。那第三个变化呢，是我们今年创新发展学院首次开始实施书院制培养模式的改革。原来呢我们招生的这个经济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公司理财以及财政学、财政理论与政策这三个专业呢合并为了经济学类成名书院来进行招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创新发展学院呢还新设了马斯金实验班由我们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艾瑞克·马斯金教授呢参与这个课程的设计。那面向2026级的全体本科新生会在入校后进行选拔。

0: 与商学学士学位的证书。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学生的管理和匹配的这个保研评优政策呢，它和普通的专业是一样的啊，而且学生的深造比例会比较高。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不能转专业啊，而且这个学费高，所以这个录取位次呢，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补线组会稍微低一些。
1: 学费有多高？
0: 10万一年。
1: 10万一年。
0: 对、
1: 啊、那他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和我们的其他的普通批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大概能够相差多少？
0: 参照25年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他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5700多名。相比于普通本科一批的那个不限组大概低11分。
2: 听众在问，也就是说到了转专业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中财统计学类大类分流专业问任选吗？还是说到时候得看这个大一的成绩？
0: 是这样，以这个统计学类来进行举例。我们这个统计学类里边包含的这个双学位的项目是在入校之后就会进行选拔。那没有被选拔到这两个双学位项目的学生呢，会在大一或者大二结束，这个具体要看学院的分流方案来进行专业分流，会参考学生的这个专业志愿以及他的这个在分流之前的一个综合成绩。

都可以填报。那么对于符合我们前面这个专业所设置的这个选科要求的考生呢，我们是鼓励啊，把我们这个两个物化组啊，两个物理组，还有我们的不限组，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组都放上去啊，我们可以

0: 之前的考生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 我们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这个中央财经大学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在京情况呢，就是。

0: 刚才哪位听众说这个茂大今年招生很有诚意是吧？
1: 啊，非常关注茂大的官网。
0: 就是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有大的变化吗？
2: 变化还是非常大的。2026年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北京的不论是本科普通批次还是提前批次，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量应该是达到了224人，相较2025年是增加了29人，增幅达到了15%，所以对于北京的这个招生呢，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0: 是的，这是今年的招生规模有增加。那么在其他的变化上，我们有一些新增的项目有没有？
2: 我们今年呢，其实是在这个专业上呢，做了更加精准的这个优化。包括呢，我们在北京投放了3个实验班的招生，包括我们的鸿儒实验班，包括经济学荣誉实验班，还有这个我们之前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这个涉外法的实验班。那么这3个实验班呢，是我们首次在北京进行招生的。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各个实验班的一些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新增了2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一个是这个保险学啊，是不限考科目的，一个是精算学，是限物理的。那么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和英国伦敦的玛丽女王大学进行了合作，那么是采用4+0的项目，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同时呢，加上我们像这个原来2025年首次招生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大数据，就物理加化学，那么也可以说凡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呢，不论是不限组、物理组、物化组，我们都有相应的专业给大家提供多元的路径。
0: 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在保研上有和普通的这个专业有区别吗？
2: 按照目前学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看，是跟普通的学生保持一致的。
0: 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我们茂大这边具体的专业分组是怎么分的？
2: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批次设置上呢，有这个提前批次，我们的小语种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和其他的兄弟院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这种对外的方面上，我们有语言的这么一个特长。那么我们在京呢是招生了这

那么在本科普通批次呢，分成了三个大类。那么第一个大类是不限考科目组啊，不限考科目组我们分为了四组。那么首先第一个组就是大家这两年呼声最高的这个涉外法的这么一个实验班组啊，是单独成组招生的啊，卓越型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组呢是会计学和北邮的计算机联培项目啊，这也是单独成组，这个也是去年。

0: 普通专业组，包含着像金融工程、量化金融实验班、金融数学、经济统计学，应该来讲都是比较适合理科生就读的啊，这样的一个经济类、管理类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第二个组呢，就是这个金融科技和北邮的人工智能联培项目啊，是单独成组的。那么第三个大类呢，是这个物理加化学组，包含着我们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它是按照大类招生的。那么还有数据科学还有统计学两个理学学士的专业，也就是理工专业的学生选择物理加化学组啊。另外刚才有提到的三个不限物理和物化的中外联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就是换句话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年的分组呢更加的优化和科学更精准。那么凡是选考物理加化学的学生可以填报贸大在京招生的所有专业。
1: 接下来咱们也讲一讲咱们贸大的提档比例吧。提档比例是什么样的，然后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录取原则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平行志愿批次之下。
0: 好，刚才有提到我们在京招生呢是分成两个批次。那么提前批次呢是在这个顺序志愿当中啊，这个录取小语种专业，所以它的这个提档比例是保持在了120%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在录取过程当中啊还是按照这个1:1的比例去录取，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放心大胆的报考。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本科普通批次啊，这个

0: 大数据的中外合作办学最后招生的分数是627分，位次是6500多名左右。那么今年呢，又新增了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也是首次在全国包括北京进行招生。我们建议7000名以前的考生都可以去考虑。
1: 嗯，今年贸大确实诚意满满啊，在这个专业组的设置上，确实相比较往年呢，又有进一步的精细化的处理。
2: 那么刚才有听众也在问了，就是这个零调剂六保一的政策，那么。

0: 更多的英才。
1: 好的，因为茂大这几年其实在北京的招生的政策上一直给予北京考生一个比较大的优惠。那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0: 礼盒，一棵树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0: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

试验班。这个名字呢是得益于来源于我们原来中国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刘鸿儒老先生，也是这个原来中国人民的银行的副行长，首任证监会主席那么这个班级的它的培养呢，是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培养金融学博士的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博士类的课程的加入。那么它在培养阶段，未来就是进行深造包括就是推免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上呢会有一定的这种倾斜。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荣誉实验班荣誉实验班呢是去年在全国就进行招生了。那么今年呢，我们首次在北京进行招生。这个实验班呢，我们给大家给通俗意义上讲，就是培养经济学博士的那其实刚才讲过的金融学博士，它是其实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那么经济学呢，就是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所以这个实验班呢，它我们也是探索这种长学制的培养。那么在高考当中呢，是全国招生40个人，进校以后还可以选拔30个人。这70个人当中呢，未来有40个人可以直接获得这个硕士阶段的学习的资格。那么同时，这40个人当中呢，又会有20个人直接获得就读博士这个阶段的一个资格。那么第三个实验班呢，也是我们大家历年来都是呼声比较高的这个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简称为涉外法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可以说是这个融合了我们贸大的特色也是我们为了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事业来去贡献这种涉外法治人才的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阵地。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的特色课程全部是英文授课，而且呢，这个班级的学生他们还要除去读这些特色课程以外，还要去参与很多国际模拟法庭的赛事。像我们最近刚结束的这个国际模拟法庭赛事，我们贸大的法学院的代表队呢，已经获得了亚太区的冠军要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世界级的日内瓦的这个全国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模拟法庭大赛了。之前最好的成绩是获得了全球第4名所以可以说是这个涉外法的这个特色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在这个相应的培养政策上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倾斜，但是呢，它在课程设置上是特色满满的这是我们三个实验班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那么刚讲提到了，就是都是4+0的项目，保险学在不限考科目组单独成组，那么这个精算学是4+0的项目，在物理组单独成组。那么两个专业呢，都是这个4年都在本校就读，学费是每年10万块钱。如果是这个顺利毕业的

0: 实验班的选拔就相当于一次语言类专业的申请，比如说你对于英语或者是这个小语种感兴趣啊，可以转入语言类的专业。那么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非语言类专业的申请。然后呢，我们的转专业呢，其实就只遵循转入和转出学院的要求就申请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对于法律感兴趣，你对于金融感兴趣，那么你在大一的时候呢，可以先修读一些相关的金融或者是法律的这种基础课程，哎，按照它不同的一些成绩要求进行后面的转专业的申请了。
1: 关于报考的位次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吧。
0: 我们建议的是这个全市排名啊5500名以前的考生，本科普通批次的各个组都可以去尝试填报一下。那么这6500名以前的考生呢，鼓励大家填报我们的小语种专业，7000名以前的考生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三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点45分，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在这个了解政策的基础上要开一次或者多次的家庭会议。这个开会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梳理一下孩子自己自身的一些因素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一样啊，那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以及将来去在什么方向要打算去发展啊，都不一样，所以要认认真真的要梳理一遍。另外我们的家庭资源是什么，能够支撑孩子的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要报中外合作办学了，那家里是不是能够支撑，对吧？那这些因素实际上要梳理的就是我们的需求，孩子加上家庭，你到底你

0: 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官网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数据，比如说像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是吧，我们也有一些往年的录取数据，各大学的官方网站、微信号、视频号、小程序都会有，建议大家多关注多上网。还有像这个阳光高考平台啊，有这个招生章程特别重要，这些资料这个都从这些官网上我们完全都能够看得到啊，大家一定从官网上多收集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做的志愿才会更贴近自己吧。
1: 有些家长呢把这些事情有可能做得有点过头，那您说这个阶段有可能无效的忙碌是什么？
0: 因为最近在不断的做讲座，所以接触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比较多，那尤其有的家长呢会这个沉迷于各类的预估的大学的分数线呀，或者是专业的分数线呀，觉得今年预估大概这个线会多少，但是我们想这个每一个大学

0: 我们内部的政策，所以家长们，我觉得就不要再去打听什么内部的政策，也没有什么内部的这些分数都没有啊，就是我们看所有的官网，就是招办主任知道的啊，老学校老师们知道的，家长们也都会知道啊，这个就不要焦虑，大可放心，所以不要再去打听，我们再砍掉这个啊。
1: 嗯，好的，
2: 砍掉了三件事儿。
1: 嗯，
2: 那接下来其实我也想问问我们马主任，家长在确定院校和专业的时候，要和孩子们一起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因为马上就要可能开始填报专业了，家长和孩子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一分都不想浪费，可能我能够选择一个更好学校的这个稍微弱一点的专业，但是呢，家长又不希望这样，想让他往上再拔高一个。那对于这种心态，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来把握？
0: 其实对于选报大学也好，选报专业也好，我们通常建议孩子们，就是家长们也是要这样考虑，就是要孩子和跟大学跟专业的适配度，这个特别重要。其实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他就是适不适合孩子自己啊，适不适合孩子也更不能用一分啊，一分都不差来衡量高考的志愿。每一张的志愿表背后都是方方面面综合因素最后考量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仅仅用分数，分数只是其中考虑志愿的一个因素。以往我们有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很好的专业，上了没多久就退学了，为什么？用分数衡量，高分考到了热门专业，但是不适合孩子自己，就是孩子不喜欢。

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

0: 始见初心，意欲芳华。百年风雨兼程，文脉薪火相传。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年度主题展“始见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以珍贵的历史文献讲述了15位近现代文化先驱的求索故事，从鲁迅、李大钊、宋庆龄到徐悲鸿、梅兰芳、巴金，他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以文化为桥，沟通中外，连接世界。他们何以融通中西，守正创新？这份以文化连接世界的初心，又为当下文明交流带来怎样的启示？带您回溯风华，探寻文脉力量。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郭沫若纪念馆副馆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副研究馆员梁雪聪。梁老师您好。
1: 嗯，您好。
0: 嗯，
1: 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有哪些名人故居您会比较喜欢呢？感谢7758给我们发了好多北京名人故居的门头的这个图案哈，有这个刘墉的故居啊，还有这其他人的一些故居，李秀兰说茅盾的故居，葛威龙特别贴心，把那天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这个活动的启动仪式的图片也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哈。那么梁馆长，也是这个北京博物馆学会的副理事长，所以呢，咱们这个北京博物馆学会应该说，我们搞了一个活动，也是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览，是叫“始见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这个展览呢，现在是在也是咱们八家名人故居之一的叫
1: 铁道博物馆
0: 、东郊馆，
1: 东郊馆对，
0: 正在举行当中哈。那先把这个展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年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一个年度的巡展，主要是
0: 一个大活动，
1: 对，一个大活动。以图片的方式来介绍15位名人的生平和成就。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东郊馆展出，刚才黄老师说他是

0: 是丹天佑先生使用过的一个计算尺，来做的一个古今的对比。这一次我们的展览里面，恰好丹天佑先生的展板上有那个尺子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不过更推荐还是去纪念馆去看原件。
1: 是。

0: 带到下一个世纪上
1: 传承。
0: 更重要的实际上是我们要验证一下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是不是有用的，
1: 嗯，
0: 他们的精神对我们有用，他们才值得纪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这种条件下，我们几家名人故居，当时可能只有五六家，
1: 嗯，
0: 在一起来制作一个联展合作的展览。我们老说我们的这个联盟其实起始于一个展览项目，当时2000年的时候就叫世纪名人万里行，
1: 嗯，
0: 就是以图片展的方式让我们的展览走到全国各地去，
1: 嗯，
0: 让名人能够走进观众，同时也希望经过我们的展览

老师，然后舒乙先生，应该是舒乙先生，梅葆玖先生，还有周海英先生、韦涛先生都到场了，然后启动了这个展览。然后那个展览巡了不少年，后来我们就是从2008年之后吧，然后开始围绕的这个国际

0: 你坚持下去的，每年都会做。
1: 嗯，这个活动已经到现在20多年了哈，
2: 26年了，
1: 26年了，非常难得。这刚才我们听这个刘朝英老师说的，不仅是国内国内了，还有国外，海外也有很多巡展哈。
2: 对，有巡展
1: 啊、嗯，而且咱们其实每一年就是巡展这些名人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今年是以文化来连接世界，是今年是这个侧重点是吧？
2: 我们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叫做文化名人嘛、
1: 嗯、
2: 主要就是文化，今年的侧重点是连接世界，
1: 跟世界的关系，
2: 和世界的关系
1: 是吧、
2: 嗯、
1: 对，当时这个咱们徐悲鸿纪念馆的党委书记王红英王老师还说了，就欢迎大家去现场看，因为我看徐悲鸿纪念馆他们是好多徐悲鸿的画作在上面，
2: 对、啊、他们的馆藏相当的丰富，
1: 对，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展览上看到的其实还是

0: 的这个连接，咱们从这个角度来做，所以每一年要找这个角度也是。其实也不容易，是吧？
1: 不容易的，
0: 嗯，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把每一个名人的他的这个生平啊都简单的讲一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今年的这个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呢？是。
1: 嗯，今年是这样，就是我们基本上保持着一个最简单的名人生平的介绍。
0: 嗯，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巡回展览，有的时候也要去外地啊之类。我们现在同期在沈阳那边也展着，北鸿美术学院。
0: 嗯，
1: 也在展，所以必须有一个这个名人的定位，还有他生平的简述。另外，围绕这一年的主题，博物馆日的主题，主要是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来选择相对应的图片和展品，来围绕这个主题做一个呼应。今年确实有一点难点，因为这两年博物馆日主题的确定相当的晚。
0: 嗯，
1: 之前都是头一年或者更早几年就能够确定主题，这样有足够的准备时间。今年的主题是。已经过完年了，我印象可能是二三月份的时候才确定了，而且对于国际博协来说，它的这个主题更倾向于这种世界和平那个方向的，促进不各地区的公平与平等的对话。然后呢，在我们这一边更多的是强调博物馆的桥梁作用，因为博物馆桥梁的作用是在全世界，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了，谁去国外也好，或者在国内去某一个地方，都会越来越多的选择先去一个博物馆。对于我们名人故居来说，还有很多要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26年的巡展，而且每年要围绕这个主题不断的更新。就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是推出了一个纯公益性的巡展，我们这个展览是公益性的，真的是公益性的。因为确实有观众需要。我们在2000年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主任把他们这个展览送到不说别的地方，就是北京的京郊的远郊区县。当时的远郊区县的中小学生的小朋友就是特别欢迎这个。我听我们主任说过一次特别感动人的，就是他们送到，我忘了具体是密云还是延庆某个学校去的时候，小朋友当时就是头一

0: 迎，
1: 就当时的小朋友特别的欢迎。后来实际上我们发现也是，对于文化需求啊，博物馆是一个文化单位，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社会输送文化服务，这是无疑的。恰恰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现在

0: 我都没法统计展览巡展的次数量，就是大家突然间就觉得能够实地去看一个展览，哪怕这个上面出现的八人汲水或者徐悲鸿的画作只是一个图片，
1: 嗯，
0: 但是我们愿意去看这个东西，
1: 因为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名人他的这个事迹，这个也还是很不容易的哈。说到这个，咱们北京有哪些名人故居？像李阳光说了，詹天佑纪念馆在八达岭长城北侧，纪念这个中国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陈列他的生平事迹和铁路资源，铁路建设的这个资料。老顽童说，钟楼北边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先生的故居，我是刘文正一气儿给我们说了好多。细管胡同的田汉先生故居，赵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段库胡同的胡适先生故居，东四头条侯宝林大师故居，三条孟小冬故居，八条的叶圣陶先生故居，还有豆腐池的杨昌济先生故居，民国才女林徽因先生居住过的雪池胡同，太多太多了哈，
0: 这些都是不开放的故居，对，大部分是不开放的。现在开放的还只是北京名人故居的一小部分
1: 啊，
0: 一小部分，
1: 慢慢的会开放的，
0: 慢慢会开放的。
1: 2432TP 还说了，詹天佑故居是吕正操题写的冠名
0: 啊，对，
1: 还找到了这个，
0: 对对对，因为吕正操是当时那个铁道部的部长，应该是部长，
1: 他还说西城有邵飘萍故居，现在是京报馆，
0: 京报馆现在这个是
1: 类博物馆哈。
0: 对，
1: 阿俊还给我们发了90年代中期齐白石老人的四子齐良池先生在西四大院胡同附近寻找曾经住过的二道栅栏胡同，有那个照片发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好，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

0: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

0: 山原主，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年度主题展“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大展。百年风雨兼程，文脉薪火相传。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年度主题展“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以珍贵的历史文献讲述了15位近现代文化先驱的求索故事，从鲁迅、李大钊、宋庆龄到徐悲鸿、梅兰芳、巴金，他们将中华优秀

0: 非常推荐大家去。对于就是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在北京城里的这些名人故居啊，这种情况还是挺明显的，有好多的，这个故居它是有传承的，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松庆宁故居的那个传承一样。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恰好我是郭沫若纪念馆的，可能有老师知道啊，就是松庆宁先生去后海之前，他是住在前海我们这个院子的，他是在这边一直住到了1963年前后，然后才挪到了后面那边去，然后郭老才移到了这个院子来
1: 啊，
0: 有这么一个连续性，很有意思的这种，因为毕竟是住人的居所，所以他这个房子，大部分的如果说是大一点的，前后都是有这种传承关系的。
1: 确实是，就他这个本身这个住宅的历史就很值得我们探究一下哈。
0: 对，
1: 那么说到郭沫若先生，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呗。这次因为咱们这个展览哈，始建初心，意欲芳华，叫以文化连接世界，所以就是郭沫若先生，他是集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他是怎么把这种传统文化，跟这种西方的这种学术啊，还有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呢？
0: 我这里可能就是习惯性的，我会说就是叫郭老，因为我们习惯管郭沫若叫郭老的。就是郭老他本身的这种的，我们习惯给他定性为文学家、史学家或者是某一方面。当然对于他来说，他这几个方面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这里说到他是怎么去把传统文化和西方学术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最早的作品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是女神。女神实际上他的诗歌里面就有很多泛神论的东西，在这个的基础上，他同时也在做着诸子的研究，先秦诸子的研究。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就是他的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而且他的选择的研究对象很多的时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先秦诸子的学说，比如说传统的历史相关的这种东西，所以他后来会出了很多的历史剧。他的历史剧其实每一个都是附带着有历史研究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屈原，他同期有屈原研究，然后他把屈原赋翻译成了白话文，叫做屈原赋屈原赋新译。然后呢，像解放以后最著名的蔡文姬，他在做曹操的研究，替曹操翻案。然后这个情况下面又会写作和他相关的一些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这是同时发生的，我们现在习惯上把他们拆开了，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他整个的这种我们叫做文学或

史料的时候，觉得现在中国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呢，他开始尝试着去向西方那边的考古学的理论，做一些学习。所以他翻译了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遗世纪》，然后那个其实对于他后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通过器形来确定这个年代这一块，就是这种几个方面的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关于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到对于传统史料的再发掘、甲骨文。

0: 宫纪念馆选了《吉水》，然后《愚公移山》这几幅作品，就是特别有代表性。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去徐悲鸿纪念馆看，就是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展览把一个整体情况有了解，
0: 就是到不了现场的可以去了解。
1: 对，
0: 他的作品里面确实是这种西方油画的那种手法，透视光影的效果和中国画的这种水墨的这种表现方式结合的非常的好，这个确实是在当时来看，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美术的发展未来是影响很大的，影响很大的，
1: 也把世界的这种影响，西化的影响带到中国来，这个真的很重要。
0: 而且

0: 每个人名人故居里面都有这么一株很具有灵性的植物。
1: 所以还有刘文正说了，黑芝麻胡同14号，北师大的国学大师启功先生，
0: 对，
1: 书法造诣，
0: 对，
1: 堪称大家。启功先生现在很多次在北京城很多地方还能看到，
0: 还能挺多的，挺多的。
1: 斯努比说，算是口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呀、原址移了一定的距离，原址现在其实是那个马路中间
0: 开，他们
1: 不，那已经开了也有几年了，
0: 两三年也就。
1: 有、
0: 好像是两三年。
1: 对，
0: 原来都是去西山那边的。
1: 黄叶村。
0: 对。
1: 然后这个是真的，就是专家们考证过，
0: 对，
1: 这是他住过的哈。咱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嘉宾跟世界连接，我们再简单的说几个。
0: 其实刚才那个老师提到伍连德的小洋楼，我其实推荐大家去，我们联盟里面也有一位，就是他的宅子是小洋楼，就是天津的梁启超故居
1: 啊。
0: 而且这是总书记去过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专门去。这个
1: 我去年11的时候专门去了，里头非常不错，
0: 因为他就是梁先生的那个饮冰室，两座白色的小洋楼在天津，我们也算是为京津冀贡献一点力量
1: 啊，真的是不错。
0: 因为他
1: 那
0: 梁启超先生
1: 整个那个街道就很热闹的地方。
0: 对，他最后去世以后，等于他为什么叫故居？就是他最后的一部分，在这里，他实际上，晚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了以后，转身投向文化这一块，但是他是关注整个国家时局的变化的，而且一直紧跟着时代，在走，有很多的东西。

0: 广东的那个乐曲、
1: 对，广东的乐曲，广东的乐曲。后来他创作了红豆剧社吧，就是培养粤剧小演员、对于现在粤剧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0: 好，那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始建初心，异域芳华，以文化连接世界，这个是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的主题巡展，现在是正在铁道博物馆举行，
1: 铁道东郊馆，
0: 东郊馆举行。 对对对，然后在东郊馆呢，是您刚才说到了年，这叫年代站台哈，
1: 年代站台
0: 啊、
1: 对，
0: 嗯，东郊馆是这样，进这个馆是免费的，你就进那个火车站的那个馆要收费，就进那个火车站的。
1: 哦，东郊馆是，对对，
0: 是吧？
1: 应该是收费的。
0: 对，对对，不不，你就它有一个大厅，就看那个火车的那个，我印象是那个是收费的，好像是。是吗？
1: 他好像进就需要
0: 进去收费。
1: 对，东郊这边是正阳门，是正阳门是免费的，但是正阳门这两天在修。
0: 不着急，
1: 没事。对，
0: 上书重霄说了，故宫博物院就是郭老题的词，是吧？
1: 对，北京、北京有好多郭老题字，北京传统的八大公园都是郭老题的，景山、香山、北海
0: 啊、
1: 紫竹院
0: 啊。还说了梁启超十年引兵，热血未凉，这就是他的这个书房引兵式的来源。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天津梁启超的故居，没错没错。哎，梁启超那故居真的还是挺值得一看的，我觉得很好。1528说了，感谢嘉宾老师的介绍，各位名人先辈们铭记历史，弘扬民族文明，传承文化，点赞。今天是我们从八家博物馆联盟的这个初心启程，循着15位文化先驱的足迹，回望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文化交融与家国担当的壮阔历程。他们以笔墨为炬，以学术为舟，以行动为桥，在传统文化、西方新知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融合中，开辟出民族复兴与文明对话的道路。本次巡展不仅是史料的呈现，更是精神的传承。先驱们以文化连接世界，以初心映照时代，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的我们当传承这份坚守与创新，让博物馆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在中华文化的交流中绽放光彩。也特别感谢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就很凉爽
1: 啊，
0: 是不是？我其实当时很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地儿特别特别适合骑行。
1: 骑行
0: 就绕着密云水库绕一圈。
1: 哦哦
0: 啊，当然这我是不行啊，110公里。
1: 你没自行车，
0: 是不是？怎么
1: 共享单车那儿不让停？
0: 对，不
1: 你也买一个人家现在那个好几万的那自行车，不骑的都挺好的吗？
0: 现在主要是岁数不行了，岁数不饶人，哦、是吧？
1: 骑不了110公里。
0: 我觉得慢慢骑行，但是我肯定
1: 你骑两天，你住一天。
0: 那行，那肯定行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干能骑车，我能开车，我干嘛呀？
1: 哎，110公里，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其实是骑这个路线的？海春哥，
0: 我觉得不止110公里，就是现在北京这些骑友们，我觉得真是太牛了，人家动不动真是就是200公里不算什么，人家这还是来回呢，
1: 人家车也好
0: 啊，那这都没法比，人家体力也好，车也好。
1: 对、
0: 啊、这就没法比，
1: 车也好，包括是人家的这个像您说的现在都训练有素，保障有力，
0: 嗯，
1: 是不是？人平时自己没事就骑、
0: 啊、
1: 然后人家那车上什么能量胶啊什么的，我看的都、
0: 啊、对，就是配的可齐了，
1: 配特齐。然后我还见过人家那个车、
0: 嗯、
1: 车的那个车架子里头，
0: 嗯，
1: 就是水箱，就是它有一管儿
0: 啊，就直接吸，
1: 你不用，你不用。原来咱那个，我给我爸买那骑行服，
0: 嗯，
1: 背后有仨兜，我说这干嘛的？我爸说这是有的搁手机，有的搁水，说那个骑的长了，
0: 嗯，
1: 车架子上搁那一瓶不够喝，后边还得背两个，是吧？我还见过那种在身上那种，就是弄一管，那边你嘬一下，
0: 嗯，
1: 那人家这就在车架子里，但我当时就想，这个里头这怎么清洗？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也是个问题吧？但是人家那车子，我有一回是我们邻居，
0: 嗯，
1: 我们一块上电梯，晚上了，人家可能是刚骑行回来，夏天，我一看人家那装备就看着就专业啊。然后我说您这车子多少钱？
0: 人家就
1: 一笑，也就是那种别问问买不起。然后人家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多少钱，那就都是大几万
0: 啊。是，
1: 人家可能还是收着说的啊，怕这个惦记，是不是？然后人家就说你掂一下我这车，你就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啊，咱还停留在那个700块钱就能买不错自行车的年代呢。说你掂一下。我说这怎么颠？他说你就俩指头，你也别用整个手啊。
0: 嗯、
1: 说俩指头你就颠我这横梁，那有一平衡点。
0: 嗯、
1: 说你就这么往起抬，俩指头往起抬就抬起来了。哇！我当时真是感觉到人家那个车太轻了。你要这车我也能还那个密云水库110，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0: 我觉得你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反正确实我对这个越野自行车的这个他们。

0: 因为车架呀、什么的都升级了，速度也这是挺快，
1: 相当快，
0: 是吧？这不是我等这个半个小时骑五公里这种共享单车所能比拟的，对吧？他那有时候我在长安街骑的时候，经常也有咱们的骑友，人家唰唰骑过去，那个速度，我个人看，比咱们这个很多合规的小电动不慢的。
1: 是
0: 吧？
1: 是，
0: 他那个骑起来也挺快的，而且经常我能刷到那种就是在盘山路啊什么，他们不好多要上山吗？
1: 对，
0: 有那种有的是自己骑车不规矩的，有的是开车不规矩的，越过中间的黄线了，越过黄线，尤其在拐弯啊什么的地方，好多有那种发生小事故的。所以就是咱们出来玩一定是开心最重要，安全第一位，对吧？像海中哥刚才说，这是叫东岸，是吧？
1: 就是东岸的话，骑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一是注意交通安全，二就是如果您在这段骑，速度就尽量慢一点，
1: 对
0: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您注意了，对方没注意，大家都慢一点，其实是有一个缓冲的空间的啊。
1: 尤其是如果要是走盘山路的时候，就是你觉着你速度挺快的，也是都规规矩的走，但是一旦拐弯的地方，
0: 越看不见
1: 对象的车，万一有一车着急的
0: 想
1: 超
0: 车，对，
1: 你这个就真的是可能来不及，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0: 哎，
1: 这样如果说这条，你要如果尤其是如果是水库北岸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些盘山，盘山的，而且它那拐弯度也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就要千万注意，千万别那个太快，尤其是拐弯的什么时候类的，因为你得听着点前面，别有车冲出来。
0: 因为自行车啊，我就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别太累，也挺好的，是吧？这是骑行这一圈啊，
1: 对，等于是你看刚才东城东边那个线路就是走那个101国道，然后到了北边呢是那个流心路，从怀柔琉璃河那边一直到这边的新庄，然后等到了那个黑龙潭那块，然后过了那个大桥以后，然后再回向南回，然后就走水库的西岸，就正好是一圈，反正我当时测算大概应该就是110公里左右，从北京开过去应该可能在80公里左右，所以加起来可能
0: 200，
1: 那因为你回来呢，你还得
0: 回来，不回来了，
1: 但住一宿也行，住一宿那边酒店太多，
0: 是吧？
1: 特别尤其是，其实北京最早的一批的度假村几乎都是环湖，你看
0: 风景好啊，
1: 对啊，你看雁栖湖周边一堆的度假村，
0: 那肯定
1: 啊，密云水库周边其实原来也有一堆度假村，
0: 对，
1: 但现在反正少了，但是确实很多。
0: 你有山有水，
1: 对，
0: 你先天你开窗就见景啊，尤其你在城市里住惯了，你先天度假你就想找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尤其是那个就密云水库号称是北京的千岛之湖，真像，真的像，因为你到了山的高处，尤其是你从东岸往西看的时候，不是由西岸往东看的时候，那边你会看见真的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小岛，一个一个的郁郁葱葱的，特别的漂亮，真有千岛湖的感觉，你这边就应该往高处走走，
0: 往高处走
1: 看，
0: 这是海叔叔给大家说了一种玩法，就是大家可以环湖骑行或者开车自驾都可以，或者您两个结合在一起，是吧？然后环湖您先看看全景，有一个这个比较笼统的感受，是吧？
1: 然后你分下来就是每段，例如南段有几个点可以看，可以吃什么，东南西北都有，到时候可以咱们往下面细说。
0: 那咱们就一段一段给大家说，咱们还先从。
1: 那就从南，因为先到南边。
0: 对，那个海珠哥也说这一段是林荫道，风景也美，
1: 对，
0: 然后大家骑自行车在这块也相对安全。

0: 我觉得相对比较好。
1: 嗯，咱们先说说这条啊，志哥，这上面有几个您常年的观测点，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来说密云水库，咱可以先聊聊密云水库。
1: 嗯嗯，
0: 密云水库的话是其实是1958年开始。

0: 上
1: 有一个博物馆。
0: 它叫密云水库展览馆。
1: 哎，
0: 它是坐在一个大的一个公园里头，公园也是免费的，停车也是免费的。而且这个博物馆里头的话还有免费讲解员，你要是提前约的话还给你讲，而且那里边声光电就是很科技。讲的非常的细，就是水库从它为什么，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是供应经济经济的那个水
1: 饮用水。
0: 饮用水。

0: 大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规定是你车不能停的。
1: 嗯。
0: 啊，你
1: 必须得移动着。
0: 你就必须得通过
1: 走过，
0: 总
1: 之你不能停在大坝上。
0: 对，你不能说把车停在大坝上是不行的。
1: 那就是不是像刚才您说的，咱们把车停在刚才那个展览馆，走
0: 那有点远，那得有点远
1: 啊、哦，还远呢。
0: 你开车的话，可能从那个展览馆到那儿也就十多分钟，二十分钟
1: 还得开十几分钟。
0: 对，你要走可走就太累了，
1: 开十分钟那是不是就得照着五六七八公里了？
0: 差不多了
1: 啊。
0: 所以说，反正就。

0: 除了这个两个大坝以外，还有几个那个副坝，所谓的啊，什么那个北白尖儿吧，还有那个石骆驼，反正好几个，
1: 嗯
0: 啊，九松坝什么的，这些坝呢都可以，有几个是封闭的啊，但石骆驼我记得是可以开的，就是在云洪渡大村门口，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同样，你只能走。你走过去可以，开车也过去，骑车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停车，不能停，人停会儿没事儿。
1: 嗯
0: 啊，那块风景还挺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前十多年的时候，水库水位极低，那块底下全都种了庄稼了。但是现在你再看，几乎快到那个坝的那时候大底儿。
1: 对，这几年咱们夏天的这个降雨量，北方也是明显的增多。是吧？
0: 嗯，非常的。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咱们那个国家工程南水北调，确实回补一部分，再加上这些年确实雨水
1: 多了一点，
0: 多了一些
1: 年啊
0: 啊，然后它上面汇聚下来的，我记得当时说水库最低的时候才20多亿的立方米的那个储库，那个，但是现在基本上可能保持在35左右，
1: 对，
0: 多出了一倍多了，
1: 这是这些年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吧？
0: 而且这个节点，我大概这就是从水，就以前水库水也多，但是忽然就水就唰唰唰往下降。
1: 嗯，
0: 应该大概是99年开始的。
1: 哦，99年开始往下降，
0: 开始往下降的。
1: 啊、
0: 哦、啊！为什么？因为当时99年那时候管的相对来没现在这么严，就是等于把水库全给围起来了嘛。
1: 哦
0: 啊，那时候的时候，我带的客户的话，从北边水库北岸有条小道，那石家村那边能直接到水库边。我记得那个客人可高兴了，然后在那个河边那个湖边那个捞了好多河蚌。
1: 哦
0: 啊，你就手
1: 上一您不是说还有河蚌宴吗？那时候
0: 啊，对，那时候还有河蚌宴呢。那时候因为它那水面是高，它能够得着。
1: 嗯
0: 啊，但是自打那次以后，唰就下去了，就是从99年开始，然后水就一直往下降，都看不见了，恨不得
1: 气候变化了，不是您做的。你这么一说，好像感觉这个事儿是你给弄的，不想让他们吃河
0: 吧？啊，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渐渐的，就是通过10多年，然后尤其是最近年，我觉得就南水北调之后，明显我觉得北京地区降水也多了，感觉是。
1: 对，您记得咱俩是在二几年，这还是戴口罩期间的那个。咱俩不是有一次去过一个民宿吧？您忘了，就是当时那个村长还说，从他当村长开始，那个河就没有过水。然后那两年就水位突然就上来了，就是水增多，他不是还很担心他们那个堤坝，从他记事开始那个堤坝就没有用着过吗？一直那河没水，然后今年一下，咱们当年去的时候马路上的水都溢出来了，夏天
0: 是
1: 吧？就说明这几年这个降雨量什么水位明显是有一个变化。
0: 而且的话，就是它那个密云水库的算是西北角那块，就黑龙潭那块那个大桥那个位置，原来我记着我最早的时候到了那儿都能下到那个
1: 底下
0: 那个，就是恨不得我就快成溪流的那种感觉。
1: 哦，那么浅，
0: 那么浅。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现在再去，根本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
0: 那个离那个桥面，我觉得都没多高了，就是那水面，就是都快到桥面的那种感觉。
1: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0: 那么景色非常漂亮啊，
1: 对吧？
0: 特别漂亮。
1: 就是、咱们原来京郊的很多风景就给跨升级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原来你看的就是个河沟，也没啥水，没有水呢，周围的植物可能也就没那么美。
0: 对，
1: 你现在水多了以后，自然这个景色就秀美起来了。
0: 没错，只要是有了水，它就有灵性。
1: 哎，
0: 啊，有了，而且水库鱼也越来越多了。
1: 哦哦，
0: 啊，
1: 对，水多了，鱼也多，生物多，多样性。
0: 对。然后那个就刚才说了，然后上首先这几个大坝我觉得都值得，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觉得倍儿凉爽，倍儿凉爽，
1: 全都是听取蛙声一片。
0: 蛙声有、
1: 哦，
0: 但是水库里我倒没注意，我觉得村里头有那种感觉是吧、
1: 哦？
0: 但是那个村底下就是村，坝子坝底下就是村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风就这种感觉就特别的舒爽。那大坝上蝎子特多，
1: 蝎子特别多，那得注意安全。
0: 就是说，反正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坐那大坝那个
1: 潮的地儿都有。
0: 它就是这些蝎子什么的，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太阳晒的时候，它都钻到石头缝里头
1: 啊、哦，避暑。它也避暑，
0: 它也避
1: 啊、
0: 哦。等到凉快了以后，那大坝那石头缝里头，那蝎子就都出来了。
1: 哦，
0: 就是说，因为好多人喜欢坐那大坝那个水泥那个台阶那个上头，然后坐在那儿看
1: 啊、哦，
0: 就是你手小心点儿，
1: 哦、
0: 小心点儿，
1: 注意安全啊、哦。
0: 对对。

0: 这也说明生态好，人家生态好。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好像想长个蝎子不容易，
1: 城里是没见了。
0: 对呀，
1: 现在对吧？
0: 对呀，
1: 我小时候还是在家附近能见着。
0: 对，小时候乱石堆里、乱砖堆里都还是看不见。现在你说想看个蝎子不容易，你到那看见了也得珍惜。
1: 对对，可以拍拍照，是吧？注意安全啊！
0: 是，然后那个，而且从这儿的话，那边还有一个那个，我觉得登山步道。
1: 就在南岸，您说
0: 啊？对，你要西南角那个北白尖吧，那叫什么北白岩啊？那有一个现在收费的，那个当时那个做的好，20块钱一个人，但是。

0: 石山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啊，也有栈道，上面也有观景台、观景阁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没什么人，
1: 哦，
0: 嗯，而且景色也挺好，也能看到水库，
1: 嗯，
0: 尤其是要夏天去的时候，那个就知了特别多，
1: 哦，
0: 那进去以后，那知了哇就不停的知了，你一抬手一看就能五六个、七八个这样的知了，然后带小孩的话也可以，
1: 你可以去沾知了，
0: 你别沾知了，咱不沾，
1: 就听着跟着人家叫
0: 他呗，都好，那对市里的话，知了哪能那么近距离能看见？他就在你眼前晃悠啊，
1: 哦，
0: 而但是。你也能也许能看见有种奇迹，就是这个蝉明显的不太正常，
1: 蝉不正常，
0: 它那翅膀那底下会有小白的小跟小虫子似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呢，甚至它有时候腹部都空了，但还能走，
1: 哦，
0: 它会被寄生，
1: 哦呦。这就是生物老师要重点讲一下的，
0: 嗯，对，可以啊，而且那儿真的满山遍野，反正到处都是。你要说在家里好多时候说就是捡知了猴困难，然后去那边就挺容易的，
1: 是吧？
0: 这都是小时候回忆，
1: 哎。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重点再让海叔哥给说说这个景色，是吧？哪个是看全景，吃什么啊？跟大家一块聊，咱们避暑攻略啊，下半段接着聊。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0: 塘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淮扬店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记者孙涛将会带您一起到密云水库去避避暑，一起打开北京的夏天。
3: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请我们这个旅行达人海春哥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密云水库，咱们夏季避暑啊。上半段的时候，海春哥给大家介绍了一条这个南岸，大家可以骑行玩，这是吧？
4: 南岸一半，
3: 南岸一半还没说完呢啊！咱接着说。
4: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位置，反正南岸就是那个有几个那个大坝嘛。如果你要一直往那个这个方向，基本上是从西往东开，这条路反正非常舒服，上下起伏，然后转来转去，而且不太险，没有什么险的。然后但是走到头以后，然后会出去，从木家峪那边会出去。当然要说刚才说短村，我觉得密云水库南岸也有好多，尤其是特别好的，例如海湾半山，我觉得应该是在京郊也算比最好的那档次的带温泉的度假村，而且它有大型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乐园，我觉得小孩进去半天都可能都不愿意出来，
3: 对
4: 啊，除了温泉还可以孩子玩的时候你比较放松，而且离水库很近，
3: 对，
4: 然后再有的话还有一个男孩我可能觉得会喜欢的啊，就是云湖度假村，我说为什么喜欢，因为你一进去到处都是战机，各种军机的那个歼五啊，还有什么歼20什么的，反正好多种，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
3: 模型。
4: 它是模型啊，然后它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现代化的中航工业的那个博物馆，就把咱们就是中国这边又历史以来，然后这个航空发动机乱七八糟这些一步到那个这么先进之间的发展，特别牛的一个博物馆。
3: 这小男孩去了就疯了，
4: 那一定是
3: 太开心了，
4: 而且特别好看，规模挺大的。所有的而且特别细，讲的也特别好，那我觉得你要是愿意的话那儿也可以，
3: 对
4: 啊，也可以住，
3: 博物馆里也凉快，我跟你说也是避暑胜地
4: 对呀、而且的话如果要到了水库的南岸再稍微远一点儿，那还有一个那个张岳海堡，也是能相当于准五星的一个条件，那好多拍婚纱照的都喜欢在那儿拍，而且它大型的里头有一个那个酿酒的，很有品酒的啊，就是那么有地下的一个酒庄似的那种东西啊，你也可以参观，而且它还有一个欧洲小镇，还有什么教堂，
3: 对
4: 啊，反正那一块儿，
3: 这个就是大家。

0: 应该算是密云水库南岸最好的度假村了。
1: 嗯
0: 啊，然后当然还有好多民宿，那就更多了。反正亲子的各种就特别多。
1: 嗯，
0: 反正这边好多摘葡萄地儿。
1: 嗯
0: 啊，那个，如果愿意摘，
1: 六月份没有葡萄了。
0: 嗯，是就
1: 摘不了，
0: 可以，
1: 大家摘都得炖八月份、九月份。
0: 是吧？
1: 大家可以看看葡萄园是可以的。
0: 葡萄园呢，那还是去张友宝直接参观酒窖就行了。
1: 对，
0: 然后还有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野仙塔景区。这是离那个县城非常非常近，也是水库南岸一点。就是你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都坐这一条线上。如果要吃的话，我是就肯定大家都几乎都
1: 去
0: 过，
1: 大家就是水库鱼嘛，是吧？
0: 西门庄
1: 啊，
0: 就是西门庄那水库鱼一条街。
1: 嗯。
0: 啊，那个什么一堆什么那什么西宝酒都打算，还是什么许家寨什么的，反正一堆这种吃鱼的地儿，什么干蛤鱼，什么油浸鱼，什么小杂鱼，还有什么灶台鱼，就我觉得真都挺好吃，
1: 不分伯仲，
0: 都
1: 挺好吃，各有特色
0: 啊。另外那边还有一个金婆罗村，那个村我
1: 金婆罗，
0: 对，金婆罗
1: 村特有钱
0: 啊，全是金婆罗。最早他们弄过一个玉米地的一个那个迷宫，我觉得也挺好玩的。但是他我觉得在京郊这些村里的发展，这种度假算是比较早的，而且做的规模化。然后现在里头就反正农庄也好，那个民宿也好，非常多。他当时我觉得最有名的是有一种餐叫金婆罗贡米打包饭。就是当地金米罗那个特产的小米儿。说特别好啊，做的是贡米，然后他们蒸熟了以后呢，就不是直接吃，他们要拿当地的他们那个蔬菜，就例如生菜啊，或者可能白菜，反正这种新鲜蔬菜，包上，
1: 东北吃法，大饭包嘛，
0: 就是有点这意思，
1: 是吧？
0: 然后
1: 就是里外面生菜，里头给你垫上那个米，然后再给你卷各种东西，就其实你
0: 对，
1: 跟个煎饼差不多吧，
0: 然后你弄上还可以弄上酱，甚至你弄臭豆腐也行，
1: 大饭包，
0: 对，就这东西，
1: 东北大饭包，
0: 然后这现在金婆罗的特色菜，
1: 怎么金婆罗那儿有一些东北血统，是不是？
0: 有可能啊，
1: 对吧？你听这吃法，东北的朋友太熟悉了，我在那边那几块钱的一个大饭包吃的贼饱贼饱，就是这种，
0: 所以反正我觉得你看，就是如果水库鱼还有的话，你包括坝上，你就是这边是还有好多咖啡厅，还有像那个漫山居有什么汽锅居、汽锅鱼，还有以前我说那小惠农家院，反正这一串有好多的，你吃鱼也好吃什么其他的也好，
1: 反正这一块吃您是不用愁，而且非常成熟的服务业，
0: 对，特别的是
1: 那都已经在这块屹立了多少年不倒的人家，是吧？从口味到服务各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景区了，已经。
0: 对，所以
1: 对吧，
0: 就是如果水库南岸，我是感觉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的，不会太累，因为距离也没多长。

0: 其实大人，这主要是为大人着想啊，就是小朋友在外面玩一天他也没事儿，但是有时候大人是受不了的，你还是需要相对歇一歇。就博物馆其实是给大家相对您能歇一歇，而且比较凉快，孩子在里边也能温度稍微下降一点。还有就是周围海叔哥说的配套很多，你比如说想住，那就住的也很多。
1: 对，
0: 您就说我不住，咖啡厅，这些也非常的丰富，对吧？
1: 对，
0: 就是您孩子有地儿玩，大人有地儿待，然后晚上想住呢也有地儿住，想骑自行车看看水边也有的玩，是一个我觉得家庭非常适合的这么一块活动区域。哦，
1: 对，如果这样亲子的话，还可以去日光山谷，还可以去玫瑰情园。这也都是跟亲子相关的，景色也都挺好，
0: 对，
1: 都不累。
0: 对，这些就是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比如说您不是北京本地的，您要来一趟的话，可能开过来要一段时间，那就得选择住一下，住一下，那您就尽量多玩一玩吧，不然就都在路上。
1: 这离天津离那个承德都很近，
0: 对
1: 啊，很方便，
0: 比咱们过去还近，也有可能，咱这都是挨着，都是那个地缘相近嘛，人缘相亲嘛，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一到两天，您可以随意玩，就是南岸这一部分，其实就大家玩个两天，
1: 没问题，
0: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你想那几个博物馆，你都逛完了一天，
1: 是
0: 都不止，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外面再溜达溜达，骑骑自行车，喝个咖啡，吃个鱼，你一天。

0: 就是那个高京承高速的时候印。所谓的这个京字印，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时那个在上面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京字印，对，那就是云龙剑，它等于是在水库的西南的那个位置，然后你可以有索道，而且的话到了上头的话也能看到水库，也能看到整个的南就平原那一带的景色，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它正规的景区，然后再往那边呢，可能就是比较老的桃源仙谷，有山石水瀑什么的，这个里边也非常的凉爽，特别的凉爽。
1: 这个景区也好多
0: 年了啊，
1: 是吧？
0: 好多年了。然后再旁边的话是什么五座楼、四座楼，就是因为密云是有长城的，那边就是这都是长城的一个景区，而且还有北齐长城，北京最古老的长城就是北齐长城，这一带能都有，因为其实。咱们从看见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的，但是明代在修一段长城的时候，往往是参考了北齐的那个基础，往往就在上面直接就建了，那所以感受这种遗迹，然后的话就是一个算的新的老景区，
1: 什么叫新的老景区是什么意思？听着有一些矛盾，
0: 就是说。我说的是那个云蒙山景区
1: 哦，
0: 因为它就老早老就有
1: 哦，
0: 但是最早以前呢都是从怀柔那边上去但是这有四五年了吧，是从密云这边
1: 新建设了，
0: 新建了一个对，它等于从这边来上
1: 了。
0: 这个景区反正我以前可能提过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景色又美，而且就是说好多时候说我在那位置能看到整个密云水库，比如说千岛湖或者什么之类的，真正能俯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点不剩的能看的，我觉得这个雾灵山不是云蒙山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到了最山顶上以后有好几个观景台，那观景台你往下看的时候整个就是可以那个俯瞰整个水库
1: 哦，看全景，
0: 看全景
1: 哦
0: 它海拔号称是1314嘛，就是那个
1: 一生一世
0: 啊，对
1: 是吧？
0: 啊，
1: 结婚的朋友谈恋爱都喜欢这个。
0: 他住那半山腰还有个520谷地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跟爱情相关。
1: 我
0: 然后
1: 住完就得领证，
0: 上面有住的地儿，还有一个雾灵山居那个地儿住的也不错那上面中间半中间还有一个小湖也挺
1: 浪漫的。我以为您说那儿有一个咱们民政部的婚姻登记处呢，
0: 这是
1: 全都设计好了，
0: 这是一个主意，你应该让他们那儿设计一个，
1: 是不是？
0: 在那儿领证有纪念意义啊，
1: 对吧？住在1314的这个高峰里边的520的这个房间，
0: 对，领的证
1: 是吧？你这玩意儿说出去以后，那个想不白头到老，全天下都不答应。
0: 这得收一创意费了，这得收一创意费然后反正这个呢，它全程不用，为什么说？就是你一从买了门票以后。它有一个特别长的观光的一个扶梯，然后上来以后出来呢就是一停车场，然后你可以坐它那景区小公共，然后坐了小金球呢绕来绕去绕到520谷地以后就直接索道唰上到山顶，所以几乎。

0: 的
1: 西岸，
0: 西岸，
1: 北岸
0: 也
1: 提几句。
0: 北岸的话，我认为就是对大家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景区少，
1: 嗯，
0: 知名的只有一个啊，云峰山。
1: 哦，云峰山
0: 啊，这以前我也听过好多次。一是他们家的素斋好吃，特别有特点，而且他们家公园里的所有的角落，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照片，那感觉就是这个设计感，
1: 片
0: 设计感很强
1: 啊
0: 啊！而且它画有历史，它有这个朝风庵，然后这个后头的话有明代的很多很多的摩崖石刻。而且还有几个象形石，像将军石、什么金蝉石，尤其是它那个熊猫石，
1: 嗯，
0: 你要找
1: 特别像，
0: 找好了角度，特别特别的像，
1: 嗯
0: 啊，上面还有个观音洞，然后反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那个美食都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地儿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那边有一个冯家峪，但是它可能沿着水库要一直向北，这条线的话有一个白马关河，
1: 嗯，
0: 沿着河一直走，我觉得有好多地儿都可以看，
1: 嗯，
0: 而挺有特点的。然后最先的话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下营村，是明代的残址，古堡的残址，还有一个上玉古堡啊，这上玉古堡相对来保存的很好，是也是明代的一个军堡，
1: 嗯，
0: 它的门口的话还有一棵，有人说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棵槐树，
1: 嗯，
0: 啊，有时候那个槐树，那个雁西湖那个百叶厂那棵槐树，有人说它是第一，有说这个是第一，啊，但是很粗壮，当地村民都裹着红布，然后祈福，啊，可以去看，都是在条路上，然后再往北的话，就到了说那个白马关的位置，然后也是同样是明朝的一个城堡，那门口还有一个石马。那个小那个村特别的幽静，
1: 嗯，
0: 没剩几家了，但是全是石头房子，
1: 嗯，
0: 特别好看，
1: 嗯，
0: 而且旁边的话，如果你要往山谷里走，还有其实几个那个军堡的遗址，
1: 嗯，
0: 然后曾经有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做过一个小的民宿似的，
1: 嗯，
0: 然后他整理那个山谷的时候，我看见还挖出来好多过去的石雷，
1: 嗯，
0: 啊，就明朝的时候边关用的那个石雷，
1: 嗯，
0: 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从这儿的话。那个再往前走啊，到了番子牌乡，啊，这是密云的最北边了。
1: 嗯，
0: 啊，番子牌乡呢，为什么叫番子牌？是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1: 嗯，
0: 啊，有好多摩崖石刻，
1: 嗯，
0: 是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文字刻的。
1: 嗯，
0: 然后反正经过人家专家什么的那个看，认为这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六字真言，
1: 嗯，
0: 就是当时也是过路的，可能行商什么的之类的刻的一些祈福的一些话，
1: 哦，
0: 啊，但是不同的文字，我觉得也是
1: 挺有意思，
0: 非常有特点。
1: 嗯，
0: 它有点跟军官的那个元代的那个棺材那个上面里边的一个石刻有点像。
1: 嗯，
0: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值得大家一起往这边转转。
1: 嗯，
0: 除了这儿以外，北岸的话。还有一个深山里头复建的一古寺，愿意去的话，我觉得也挺好。例如吉祥寺，
1: 嗯，
0: 也不错。而且这一块呢，还有好多小水库，
1: 嗯，
0: 水库都不大，
1: 嗯，
0: 但是山里头一个一个的景色也很美，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去转转，
1: 嗯
0: 啊，这是水库的
1: 北岸，
0: 北岸，
1: 东岸就是国道，
0: 对，是吧？东岸的话就是东岸也有好多东西，
1: 嗯，
0: 东岸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啊，
1: 简要说说就行，
0: 我觉得如果亲子里边有一蜜蜂大世界，
1: 嗯。
0: 然后那整个那个楼里头跟蜜蜂相关的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还有好多蜂巢，你要愿意的话可以穿的跟小孩
1: 啊，
0: 你去那蜂巢里头反正可以玩玩，
1: 嗯，
0: 啊，还有可以用做蜂蜜做的什么香皂啊，什么口红啊，反正一起东西，
1: 嗯，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嗯，
0: 也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青洞山三教寺，那个地方呢不收门票，
1: 我跟大家。这一周都在这儿，是吧？
0: 是，
1: 也差不多，对不对？就是一个案玩个一两天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对，
1: 这个夏天的时候，反正
0: 避暑非常好。
1: 哎，挨着水啊，相对它就比较凉快。大家要再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呢，
0: 对，
1: 肯定就是相对比较。

0: 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3: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3: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

0: 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
1: 嗯，
0: 就是很
1: 有纹理是吧？
0: 对，有纹理，
2: 嗯，
0: 它很像那个这个冰激凌的纹理。
1: 嗯，
0: 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
1: 嗯，
0: 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
1: 嗯，
0: 咱们正常的萝卜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
1: 嗯，
0: 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花肉

0: 那我们又推出了这种抗根种的，就是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针对这个根种病的抗性。
1: 那各种病的抗性，
0: 这样的话就在中国这个北方，包括高原高山好多地区，它能够在一些根种病的地区进行播种。夏天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耐热耐雨水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这种金安快餐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季节可以进行栽培和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品种。
1: 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快菜是吗？
0: 快菜，对，今年

0: 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1: 嗯，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0: 对对，
1: 七鲜啊，
0: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1: 嗯
2: 嗯
1: 嗯，
2: 嗯，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
0: 对，
2: 哎，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当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野菜的系列，等于就是、确实是在市场上很少见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产量太低，然后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它生长周期又长，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2: 哎，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
0: 对对对对，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就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又把它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这口味啊基本上大致相同。找回这些老味道呢，就是让咱们的餐桌更有这个多元化，然后也是能唤醒咱们那个儿时的一个风味的记忆，就是这做这三点这个考虑。
1: 确实现在咱们为了贴合人的饮食需求，大家确实要吃饱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现在我们的目标除了把这个吃饱吃好之外，还有一些科技也放在了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方面咱们苏专家比较了解，因为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也培养了不少咱们蔬菜的新品种，包括每类都其实有自己的特色啊。最快成长呢，我了解到是20天我们就即可以使用到，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3: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是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1: 吃白菜
3: 啊。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辅导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说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6、7、8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地生产的一些品种，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那么

0: 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涨势，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也为那个农民提供了一些收益，
1: 是
0: 就是原先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可以
1: 种
0: 的，
1: 不能
0: 种
1: 植，
0: 对对对，
1: 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0: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尝这个菜有没有

0: 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啊，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1: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2: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且价格也很亲民。我觉得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1: 嗯，对。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啊，具抗菌特性，可清炒，还有煮汤以及凉拌。7758SN说了，羽衣甘蓝呢，这里面还有说是有很高的维 C 啊，还有这个昼夜多彩啊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像这个清茶思雨他说有些菜的外形啊很有特点，但吃的时候可能口感一般。
2: 对，包括这个向着阳光说香蕉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我都还没吃过。
1: 好，那你看我们网友月月说了，我还见过这个紫色的白菜哈，以前呢北方的冬天呢是靠白菜过冬的，那现在呢冬天各种的绿叶菜都随便吃哈，像这种紫色的富含花青素的这种白菜的新品种，对于过去哈只是只求高产的这种大白菜来说呢确实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白菜已经是从吃饱的这种刚需已经变成了吃好的这种调剂？孙老师，那白菜当下在中国饮食结构里面的角色发生着一些怎样的一些变化吗？给我们来也介绍介绍。
0: 是的，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向吃好的转变，样式要多，营养要好，口感要好。就是咱们中国慢慢这个消费习惯在往这方面的转变。刚刚就是比如说说到这个紫白菜，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这个紫白菜在中国它是一直就有的，但是为什么前些年没大家好像并没有听说太多，但是这些年反而流行起来了。首先就是韩国育种家最早对这个紫色白菜育成了一个紫色的大白菜品种，然后呢在中国流行起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对这个消费有需求。但是在中国的传统品种中，像紫色的油菜、紫色的菜苔、紫色的这菜心，它都是有的。
1: 是啊，我也见过
0: 啊。只是说那个以前因为这些品种啊，它产量比较低，然后消费人群也少，可能就没有流行起来。
2: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2: 对
0: 啊。
2: 我前段时间就去一个生态餐厅吃饭，我发现旁边那个小姑娘她就点了一个紫色的白菜沙拉，她当时就端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吃的，她赶紧拍照。就是我们这个白菜不仅是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而且现在也是颜值担当，我相信这个在10年前大家都不敢想象的。
1: 是的，
0: 对的，对的。
1: 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紫菜苔，我个人还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吃这个蒜炒的。
0: 对
1: 对，紫菜苔。哎，对。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网友哈，微风就问了说，浑身都是黑点点的这个白菜能吃吗？
0: 其实黑点点这个现象在白菜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首先就是尤其是对于储存了，比如秋千下来储存了的白菜，它会发生的概率会高一点。当然有些也有品种特性，就是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就有。现在其实我们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开展研究，我们初步的怀疑就是这个黑点点其实可能是它产生的那个黑的色素是黑芝麻的那个色素，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100%的证据，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检测这个事情。那么引起黑点点的原因，一般认为它不是病害，它是因为有机肥施多了或者环境特别不适合，比如说高温啊，长时间的雨水都会引起这种病。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你的白菜上产生了这种黑点点，但是不是不多的话，正常食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太多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暂时先不要食用，因为白菜的价格很亲民嘛，
1: 是
0: 没必要非得就是担负一个心理负担去吃这些有黑点的菜。
2: 是，你看，所以光聊一个白菜育种，我们就有非常多专业又高科技的内容在里面。就我特别好奇，培育一个能吃上咱们老百姓餐桌的大白菜的新品种啊，到底要经历哪些过程？

0: 至少是6到8年。因为我们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确定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那么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就到5到6年。然后你还要对这个纯化后了这个亲本进行配置，进行组合的这个选择，进行区域的测试进行示范推广。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就是目前来说6到10年左右吧。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那个纯化周期会短一些。
1: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你就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要选取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试验和大规模的推广，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
0: 对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一个品位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品种，那么广适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好多品种就是我从南能一直种到北，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这就是一个好品种。那么你怎么才能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进行一个测试，直到可能我们从成千上万个组合中筛选出来这么几个广适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一个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1: 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蛮多技术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常用的选品种的技术？
0: 常用品种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自交、杂交、回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停的对优异性状进行一个聚合。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比如说我知道哪个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我就可以利用分子标记进行一个镜像的个转育，我每一代用分子标记去选择，那么就会加快这个育种周期和提高选择的准确率。
1: 确实啊，你看从最初的亲本选配到最终的种子上市，一个白菜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百姓的餐桌，居然通常要用到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是，
1: 所以是在背后肯定我们专家做了大量的功夫和准备。
2: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这2000多个品种的蔬菜哈，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走到我们餐桌上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你看吃到了很多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蔬菜哈，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口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哈。
1: 是的，那这个初夏的时节蔬果也在飘香，如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愈发的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也不断的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的新意。这些颜值出众口感独特的特色新菜不断的在迭代和升级，包括每一颗良种都在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2: 广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1: 好的，一会儿见。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

0: 城。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周礼，考公记曰。

0: 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尾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0: 设
1: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如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早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新品种、有趣的蔬菜新样式不断地走进百姓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加了不少的新意。
3: 今年呢，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也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从颜值出众，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新菜，一直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的白菜哈，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餐桌上会出现哪些新的蔬菜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中种植。
3: 是的哈，今天呢也是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兵。你好，苏老师。好，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4: 哎，你好。
2: 欢迎二位啊。
3: 大家呢可以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那刚才呢上半环节的时候哈，我们听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哈，现在育种的一些新的品种，包括一些口感以及适合我们现在大家能需要和所接受的哈这些蔬菜新品种。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大家吃到的不同的一些口感的一些白菜，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大家注重的颜色特别深的这些菜哈，觉得它们的这个营养丰富哈等等。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新品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去比如说京郊的蔬菜大棚去看一看，完全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景象了。今年咱们的一些示范的活动哈，集中呢是展示了5类新型的设施种植模式哈，比如说有一些核心的栽培技术哈，这就达到了9项。有哪些人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些种植模式吗？比如说它的培育技术啊，还有种植方式啊，跟我们以前完全颠覆了。郭厂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4: 今年那个咱们那个展会种植的蔬菜啊，就是说跟老百姓现在所说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确实是不是这个状态了。现在那个实现了智能化、精细化和高效率的生产模式。具体来看呢，就是说我推荐这些栽培技术，像这个管道无土栽培，然后水肥一体化，还有这个智能连日无温室帮扶的这个栽培技术，还有这个病虫害、这个无公害的防治吧，就等于简单说几点嘛，就是你像营养液这个管道栽培技术，它是这个利用 立体分局的这个定植方式，它是大幅度的缩减了咱们那个种植空间，
3: 嗯，
4: 让同等面积的种植，就是比传统的种植的产量翻了数倍，
3: 因为它是可以，
4: 对，它是
3: 层叠
4: 的，一层一层的，
3: 对对对，
4: 然后像那个金字塔形似的，
3: 嗯，
4: 一层一层往上走，
3: 嗯，
4: 它是咱们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占天不占地，
3: 哎，它是水培吗？
4: 对，是
3: 不用
4: 水培，
3: 啊，完全是
2: 无
3: 土栽培，
4: 对对对对，
3: 嗯，好，这是其中的一项哈，
4: 对，
3: 嗯，
4: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水肥一体化，
3: 嗯，
4: 就是现在这个浇水浇肥不像过去是大水漫灌呀，啊，然后撒上那些肥料了，
3: 嗯，
4: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精准的，对蔬菜品种需求的精准的控肥，
3: 嗯，
4: 调配，然后实现了远程的这个操控，就是手机端就能控制，
3: 嗯，
4: 咱们这些，
3: 啊，什么时候该施肥了，然后精准这颗就该施了哈，
4: 定时定点定量，
3: 嗯，
4: 去给这个东西，这样能省工又节水节肥，
3: 嗯，
4: 同时这个保证这个营养均衡，作物的营养均衡，
3: 嗯，
4: 然后长势整齐，
2: 嗯，
4: 然后这个无土栽培技术呢，就是它产出的这个菜品就是更洁净，
3: 是的，
4: 然后那个病虫害少，
3: 嗯，
4: 然后就是这个还能利用这个水肥循环打破了这个地域性限制，
3: 嗯，
4: 你像好多地方就是没有种植条件，
2: 嗯
4: 嗯，说最简单就是像这个群岛嘛，西沙南沙群岛这种群岛呢，它是在海里边的，
3: 嗯，
4: 它没有这个正常的土壤去种植，
2: 嗯，
4: 所以说我们就是经过这些技术推广出来之后，它能在这个岛上种植，
2: 嗯，
4: 就是为咱们这个官兵们也是能吃上新鲜蔬菜嘛，
3: 哎，真的是，嗯，技术输出了，
4: 对，
3: 嗯，
4: 这个而且它还是全年可以稳定的这个生产，
3: 嗯，
4: 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做，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然后就是智能联动温室这个辅助栽培模式，
3: 嗯，
4: 主要突出的就是智能全自动的可调的温度湿度光照条件。
2: 它这个联动是什么意思？
4: 联动呢就是每个拱相连
2: 啊，是一个变成合成一个大拱，
4: 对对，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它这个摆脱了季节和天气的制约，
3: 嗯，
4: 你冬季的话冷棚里种不了，
3: 嗯，
4: 咱们联动温室里边可以给它加温，夏季呢温度过高对植株长势有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湿帘风机专业的角度去降温，
3: 嗯，
4: 做到这个季节性常年都能稳定生产。
3: 嗯，那像这种技术哈，都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种植上了，它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怎么显现出来？
4: 优势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降低咱们的成本。
3: 嗯，
4: 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
3: 嗯，
4: 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增加。
3: 嗯，
4: 利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人工，降低这个成本。
3: 嗯，
4: 第二个就是打破那个自然约制。这个保障稳定的供应嘛，
3: 嗯，
4: 刚才咱也说了天气呀，啊，季节的影响都给它攻破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做到全年可种植，
3: 嗯，
4: 然后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品一致性，然后这个第三点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
3: 嗯，
4: 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

0: 是少食，让咱们的那个食品菜蔬菜食品更安全。然后第四个就是推这个践行咱们的绿色理念，推动这个资源循环，实现精准利用水肥与循环回收。
1: 嗯。
0: 减少那个资源浪费，种植过程中呢更环保更持续、
1: 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到底能帮我们现代的这些农业园区到底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实际问题呢？
0: 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园区呢现在也是比较多了、我们那个园区做的那个就等于是相当于一个标准一样吧，就是这个研究呢就是优质品质加先进技术，科研专家们这些理念呢就是在实验室的阶段呢，我们不能说就光存在实验室阶段，一定要让它这些技术落实到咱们的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对这样的好的技术好的品种要推广开来让大家受益。然后那个我们主要这开展这个三个方面嘛，就是咱们深入咱们这个乡村开展培训，然后通过下乡校授课手把手教，走进咱们的村镇及园区，让那个老百姓掌握咱们的种植方法和新的技术要点，基地样板田打造，就是让我们的基地先成为一个样板，让大家能看见就是实际的生长效果和这个状态，确保这个农户呢他能看得到体验得到学得会。然后就是对接这个大的种植户或者是园区，提供这个跟踪这个辅导指导这个服务，然后及时解决生产中那个遇到的问题。等于是这样。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

0: 加大了，等于就是。
1: 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站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市场的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经济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我们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对，咱们说到通州蔬菜研究基地，是不是位于雨佳武国际种业园区里边的基地？
0: 对，是。
2: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基地都有哪些特点，好不好？包括咱们建设的时间的。
0: 通州基地成立于2012年6月，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区。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0。

0: 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1: 嗯
0: 嗯。
2: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
2: 嗯，
0: 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种植管理。就是以前呢，咱们专家育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只要求产量高，就是一管理抗病的品种就可以了，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
2: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育种呢，就是重点关注就是，高产、口感要好的、营养丰富的，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品种。这个还有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
2: 嗯，
0: 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特色菜的转变。然后我们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依赖那个人力、
2: 嗯，
0: 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那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
1: 嗯，
0: 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
1: 嗯。
0: 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
2: 嗯，
0: 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到现代化、科技化合适的生产模式了。
2: 嗯
1: 嗯
2: 嗯，
1: 对。那苏专家这边呢，您可以从咱们技术的范式方面来谈一谈。
3: 就这十几年来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育种理念，
1: 嗯，
3: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嗯，
3: 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抗疟，你只要这个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
1: 嗯，
3: 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
1: 嗯，
3: 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
2: 嗯，
3: 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子标记啊，包括这个芯片呀、啊，包括穿梭育种啊，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
2: 嗯，
3: 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就是我们其实做育种很多情况下都从这个消费端去考虑，但现在其实也在越来越考虑到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这种效益。
2: 嗯，
3: 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1: 嗯，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3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基础？
0: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
1: 嗯，
0: 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3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啊、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这个格局。
2: 嗯，
0: 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同时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
2: 嗯，
0: 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3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1: 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京津冀的协同机制产生
0: 啊？对，也会有。
1: 嗯
0: 嗯，
1: 包括这个咱们今年5月多举办的第15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当中。

0: 当中也是围绕蔬菜的生物育种啊、设施的农业智能化、种业的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有一定的成果。
1: 嗯，是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一些这个蔬菜，特别是白菜哈，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番茄呀，我们其实在这个西瓜的品种上也会有一些创新哈。
0: 你看到说这采收瓤的西瓜，
1: 对新的一些研制，其实像我们这个精研系列远不止这些哈。据说呢，现在我们精研系列的蔬菜品种哈，拳头品种呢就占了我们全国蔬菜主导品种的1/3啊，在全国2000多万亩的这个菜田里面用的都是咱们的一些种子哈。市面上卖的比如说萝卜、黄瓜还有辣椒，每2颗里面就有1颗是精研的血脉哈。那么对比全国的一些同行，北京自主这种蔬菜品种都会有哪些突出的一些优势哈？当然了，对我们全国老百姓的餐桌的升级以及国内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2: 主体这个优势是3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不会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极端，第二个就是品质全面升级，就是从口感呀、外观呀、营养成分呀，还有是这些多方面的这什么嘛，既能满足大田模式的大批量需求，也能那个适配超市这些高端的市场，第三点呢，就是自主研发属性突出，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种卡着我们国内的脖子，就是说这个什么，现在专家们都已经自主研发，这个突破了这些上不依赖国外的种源了。这个咱们国内自主的品牌呢，性价比更高，全国都能示范推广。然后这个关键作用呢，有2点吧，大概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吃到平价、美味且安全的蔬菜；另一方面就是保证了国家这个种源的安全，同时推动了国家这个蔬菜的升级，助力老百姓的增收。
1: 那请我们的这个苏专家也从您的这个研究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觉得就是精研还有一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类特别全，就实际上这要从我们单位这个性质说起，因为精研开发推广的品种是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育种团队的，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我们就是要本着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白菜嘛，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就是我们就想让全国人民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另外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能从南方种到北方，那么实际上这就保证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周年供应，全国人民在1年4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另外就是刚刚这个郭省长提的这个种源安全，我们开发的精研推广的所有的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娃娃菜，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垄断，它的附加值非常的高，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装中国粮，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业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我们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业做一些贡献。
0: 确实啊，咱们这些精研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京津冀乃至全 全国的种类输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大上的科技话题，那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大片田地的，但是也想在家里去体验一下咱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2: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新手入门首选呢，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易洁盆栽蔬菜技术，主要是种植的是叶菜类，奶油生菜啊、快菜啊、小油菜，还有这个羽衣甘蓝等这些品种的，还有这个咱们的功能性芽苗菜，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娇气，它的虫害少，就是养护简单，就是用咱们家里边的普通的花盆啊、泡沫箱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给提供的这些材料呢，播种完之后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浇水，不需要肥料啊这什么管理，短的呢基本上20天左右，长的呢一个三四十天、四五十天，也就是都能成熟了。对，这种情况呢，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阳台上种这个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当绿植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是的。然后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优化吧，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1: 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特别是蔬菜，也有能食用哈。在育种的新品种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请吧。
3: 计划其实主要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消费习惯，去做我们育种目标的设定，然后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高品质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5-6口之下要吃很久，现在我们就想把它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3口之下、4口之下一顿饭就可以吃掉的。另外针对我们这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做这种一季化品种的这个选育和推广工作。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想在传统这个育种的这些这个方法理念上去进行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这种加持啊，去真正育出一些三好的品种，就是好吃好看好种的品种，然后为这个农业中国新的这个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0: 好，郭厂长，
2: 这个专家们扎根田间，就是潜心育种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在

0: 经济之声，
1: 经济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

0: 尿频尿急，对于女性来说啊，这是我们特别特别要这个注意的地方。那女性这出来之后，是我们首先要把感染给她排除。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她可能是女性呢，她出现了什么，就是查出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啊，
0: B 超啊，尿急啊，啥问题都没有，但就是尿急，就是憋不住，那可能就我们就要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过于敏感，它憋不住了。那还有呢，比方说再到年龄大一点呢，它可能呢同时合并有什么尿裤子啊，
1: 对，
0: 同时呢也有尿急憋不住尿啊，
1: 对，
0: 然后同时呢尿的次数增多啊，等等等等，所以男女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虽然年龄的不同呢，这种发病的这种种类呢，它也有不同。
1: 没错没错，那么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哈，您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朋友们有些朋友都经历
0: 过
1: 哈，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那么我们也想请教您高主任，近十年您看我们的全国

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改善，我们贫穷人吃苦，我们穷人狭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多。一方面是一个好事情，但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有很多办法来解决它。

0: 没了。那现在我们差不多15年、20年的病例多得去了，很多很多的病例都能够活得很长期的生存。那这个前提首先就是说你能早发现。那早发现其实前列腺癌它有个特点，它早期的时候几乎没有症状，或者跟前列腺增生差不多的症状，也就是说从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它没有一个特异的症状，但你是无法去早期发现它的，因此就需要有一点需要我们需要早期的筛查。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每年的体检
1: 是必须要做的，
0: 要做的。五十岁之后每年体检，是需要做。其实我觉得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你每年去体检，看起来很简单，但你把这个真的落实到位的话，真的是很多的病早发现，它就没有问题了。
1: 是的，
0: 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肿瘤这类疾病，特别是像前列腺癌、膀胱癌这类疾病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远远比你发现了之后我再及时的治疗要好得多得多得多。
1: 对，男性朋友可能会问，那我这前列腺癌如果我一旦有了症状，比如说我尿频、尿急，有些男性朋友说我尿等待，他可能都不会当一回事儿，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可能肾虚了，所以我尿频尿急哈、可能我前列腺增生了、我可能会有这种尿等待的情况哈、那么这些是前列腺癌的典型症状吗？
0: 前列腺癌其实我们按照指南，按照目前的权威的这种教材，它的确没有典型的症状，
1: 没有，
0: 它就是跟其他的症状相混淆在一起。比方说你像膀胱癌，它有个典型症状，全程无痛肉眼血尿，对吧？我有血尿了，然后呢全部都是血，然后一点都不痛，那可能就是出现了膀胱癌了。
1: 对，
0: 但是你在这个前列腺癌它的确是没有，
1: 没有症状，所以特别难发现。
0: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大自然就是这么设计的。那你就其实我们是有应对的办法，这个应对的办法就是去体检嘛。我觉得把体检做好了，那他的确患者很多患者获得非常长的生存。
1: 没错，千万不要忽视了体检这件事儿。
0: 对，
1: 您看有的癌症哈，恶性肿瘤它就是没有症状。刚才您还提了一点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80岁的男性，他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癌，有些医生说你可以观察，他的发展速度会很慢，是吗？
0: 对对，其实我们当然说这个对于前列腺癌，我们其实是就像刚才你说，我们是有个分层的，那比方说对于那种特别早期的，然后呢，它的恶性程度特别低的，发现之后，这个前列腺就局限在薄膜之内，然后呢，这个、格里森这个评分也就6分。很低的这种分儿，然后我穿刺可能就一针是肿瘤，都没有转移。其实这个你跟真的就可以观察，这也不用动它，你就让它一年或者半年来找医院看看医生，甚至都不用吃药、也都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老年的患者也有恶性程度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求患者你去做相应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个穿刺，明确性质之后，我们再来做相应的这种诊疗决策。当然说特别轻的，那我们就给他分层，你就观察就 OK 了。那还有一层，您也不用手术，您用那药就行了。那还有一层去做手术，因此我们是分层来治疗，那么就能很好的把握好这个诊疗的这个原则。
1: 那这个前列腺癌和我们其他的一些癌症，比如说肺癌呀、肝癌呀，是不是也一样？它也是分类型的呢？它的恶性程度也是分类型的呢？
0: 是的，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前列腺癌它分那个，我们从格里森评分呢，就是穿刺呢有一个标本，我们给它做一个肿瘤的分级，有6分、7分、8分、9分、10分，那我们给它分成。

0: 对吧？就从头到尾这个你泡尿都是血。第二个呢是无痛，就他一点没感觉，怎么啪怎么尿都红的呀，液的不痛。第二个呢就是红的，全程无痛肉眼血尿。那这种就是第一考虑是膀胱癌，但是不一定是，你首先要考虑吧，因为从我们医学的原则来讲，你首无论是个什么症状出现，到医生这来，医生首先要把那个最严重的情况给你放第一位来排除它，对吧？我们把最最大风险的这个事先排除，他因此先排除，要排除膀胱癌。
1: 现在我们有一些老百姓的说法哈，哎，我刚才听完了您说的，我觉得老百姓说法好像有点道理哈。您说这个膀胱癌的致癌因素哈，有这个苯和胺长期的和这个苯和胺有接触的一些人哈，
0: 对，
1: 哎，您听到过没有？很多朋友说染头发容易得膀胱癌，
0: 是的，
1: 啊，这是真的吗？
0: 这是染发也是跟苯和胺是有一些关系的。这块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我们去做流行病学调查，就问他，他不抽烟，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也没有二手烟，当然也有二手烟得膀胱癌的，我们也遇到过的。再就是你们仔细问他，他有染发的这种习惯，那我们在文献上查到的就是长期的染发也是，其实也是跟膀胱癌有关系，他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是这样。
1: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品牌哈都说，哎，我这个染发剂是孕妇可用的，是不是就代表着他没有这样的一些化学元素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医学专业，不太了解这个他们的成分，但是理论上讲就是所有制药反应含有苯和胺的，那可能都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还是主张要么你不用，要么就是你用这种自然的染发剂啊，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哎呀，太长知识了，所以很多朋友不染发，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呀。
0: 原因的，
1: 对对。那这个膀胱癌是不是一旦我们发现了血尿，就说明它的恶性程度就比较高了呢？
0: 它

0: 希望中西结合治疗哈、
1: 嗯嗯。
0: 说到中西结合治疗，可能您那儿就是我们既要有手术的方法，我们要有中医调理的这种方式哈、
1: 嗯，
0: 相结合着，可能对我们患者他的痊愈啊，
1: 嗯嗯、
0: 或者他的疾病的治疗的方法更多了一些哈。
1: 嗯，
0: 嗯那么。我们其实还非常的想了解一下哈，您比如说这个朋友得了膀胱癌，一看恶性程度很高，有的病人是不是需要把膀胱拿掉呢？
2: 嗯，是的，其实对于这种基层浸润性膀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它的浅基层、深基层都已经发现了这个肿瘤，而且是一个高级别的肿瘤，那我们觉得一般从治疗的原则上，
0: 嗯，
2: 那是应该是把膀胱拿掉的。当然说。我们现在也有保膀胱的方法，但是这个膀胱能不能保留、
0: 嗯、
2: 应当有严格的适应症。比方说这个患者有肾积水了、
0: 哦、
2: 比方我今天上午啊，一个患者他来找我，那么其实从外地过来找我的，一看我有肾积水了、
0: 嗯、
2: 我说你这个不能保，已经有肾积水的患者肯定不能保。第二个，如果这个肿瘤长得基层以外都长得突破浆膜了，这个不能保。因此呢，我们去保膀胱，这个比方说他侵犯了这个前列腺了、
0: 哦、
2: 啊，都侵犯了临近器官了，那肯定不能保。因此我们所有的这种保不保膀胱，我们是有我们的要求和适应症。那么其实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的确就是说从我们这个时代，
0: 嗯，
2: 二十一世纪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肿瘤的保器官。
0: 嗯，
2: 过去一旦出现比方说我们就拿掉了，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各种各样保器官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出现是由于我们的手术的水平提高了，
0: 对，
2: 和

0: 自主排尿。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做肠子做个储尿囊放在这个腹壁上，就是它能够储存，但是呢要带一个漏，
1: 带个尿漏、
0: 哦、当然说切掉之后呢，肯定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但现在手术方法呢和技术呢还是比过去呢要进步很多，有一些方法呢也能够让患者在没有膀胱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相对来说高一些质量的生活，也是可以达到的。
1: 现在这医疗手段确实是进步的太快了啊、嗯、啊！我们都想象不到，没有膀胱，我们还能用肠子给它造一个膀胱、嗯、啊！所以高主任、
0: 嗯，
1: 您今天这个科普，我觉得太有意义了，让我们能够见识到科学领域当中新的一些方法哈、啊。嗯，刚才您还提到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什么样人容易得膀胱癌？您说到还有一种迹象就是。结石啊，这个膀胱结石哈、嗯，哎，我前几天呢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啊、
0: 嗯，
1: 他说，哎呀，我母亲不行了，我母亲疼的呀，满地打滚儿、
0: 嗯，
1: 浑身大汗，然后说我得赶紧打120，把我母亲送到医院去，不知道她出现什么事儿了哈，就、
0: 嗯、
1: 到医院一看，就是结石，
0: 嗯。
1: 啊，膀胱的结石，那么这个膀胱的结石好像现在的发病率很高，我感觉、
0: 嗯嗯、
1: 因为我听到的就有很多例了，这膀胱结石、嗯、这膀胱为什么会结石呢？
0: 其实您刚才这个说的特别好，那您之所以发现最近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高了，是因为现在是6月份、
1: 哦、
0: 因为天热了之后呢，它出汗增多，加上日照的这个增加之后，它的体内的钙的合成是增多的，因此呢在夏季的时候它的泌尿系结石的发病率就高了、
1: 哦、
0: 那么如果我们再想

0: 方说他有的人有血脂高、尿酸高，那很容易长食道。尿酸高的话呢，他长尿酸结石；那血糖高、血脂高的话，他也容易长结石。对，他容易长结石。糖尿病的病人比一般人更容易长结石，因为他容易感染，容易有细菌的繁殖，形成一种内核，钙盐沉积在上面。那此外呢？像患者他的泌尿系统他本身就不通，输卵管他老是不通，他不通尿在那淤积着，在容易长结石。前列腺的地方，前列腺是大的，他老不通，老尿不干净，他容易长结石。所以跟地域啊、环境啊、跟他体内代谢状况啊、跟泌尿系统本身通不通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关系。因此结石它的发生呢，它是好几种原因素在一起的。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0: 朋友说，医生说你为什么这么疼啊？他可能这个结石这块并不是很大，但是它的位置很不好哈、啊
1: 嗯。
0: 其实大家对这个结石还是挺感兴趣的，主任，您给我们讲讲这个结石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2: 痛
0: 有什么办法治疗吗？
2: 对，它、其实这种泌尿系结石，刚才我们讲的哈，其实我们前面讲的正好讲的恶性的这个泌尿系统疾病，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良性疾病。为什么？就结石它是一种良性疾病，
0: 对，
2: 但是它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害其实不小。你刚才说那个疼痛，那其实结石造成的肾绞痛，是因为梗阻之后造成剧烈的这种泌尿系统的痉挛。这种痉挛之后就跟生孩子那样的子宫痉挛是一样的，它会引起这种剧烈的这种疼痛。那这种疼痛其实是很难忍受的，
0: 对，
2: 很多的年轻的小伙子疼得都满地打滚，
0: 嗯
2: 啊，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快速的把这个梗阻给解除掉，
0: 嗯
2: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结石其实对我们的危害还有另外一层，
0: 嗯，
2: 我们在所有的尿毒症的患者当中，有10%的人是因为结石的反复发作
0: 啊，
2: 它变成了尿毒症，因为它其实反复两边都长结石，老堵老堵。

所以有些朋友说发现了体检的时候哈、那么他也没有疼，其实呢这个时候刚才高主任您说了、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方法让他自己排出来、省得呀真是犯病了之后疼的、那简直是满地打滚哈、所以您看这结石

0: 容易尿毒感染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女性她跟男性还不太一样，她有很多的，就您刚才说的这种
1: 生理
0: 期，
1: 嗯
0: 啊，比方说妊娠期啊，妊娠期也容易感染。
1: 对
0: 啊，妊娠期它有这个孕激素的影响，它这个输卵管都是扩张了，也容易感染。
1: 更年期也容易感染。
0: 对啊，然后呢，在更年期的时候，还有到更年期后、绝经期，它激素的缺乏、局部免疫力的下降，它都是容易感染的。因此呢，女性的感染其实它的患病率是多的。我们经常说，其实女性几乎这辈子肯定会被感染过的。
1: 对对对，
0: 肯定会的啊。然后呢，它虽然年龄增加，有这些各种这样不同的这种生命的这个全周期，它可能会感染会更高一点，这是第一。那么男性呢，其实呢，得感染的几率要比女性少一点。为啥呢？是因为男性尿道比较长，16公分，3个狭窄2个弯，那其实他逆行感染几率非常少。
1: 对。
0: 但是男性如果他一旦出现感染，那第一种就是被传染的，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尿道有梗阻了，尿的不干净，而容易出现感染。所以男性跟女性的感染它是不一样，虽然都是感染，但男性跟女性呢，它发病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
1: 原因是完全不一样，
0: 处理的方法大多数也不一样。
1: 那您看女性朋友哈，可能得感染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哈。那么一般来讲呢，女性朋友比如说自己发现这种尿痛，或者是这种

0: 那些房企，没效的那部分就被淘汰了，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用外去学的各种各样的经典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您我们现在拿的各种房企都是很多年很多年积累下来的，都是大家长期用的有效的这些房企。
1: 对，所以对于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哈，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哈，我们都有非常有效的这样的治疗手段。
0: 对，
1: 但是就是不能拖着。
0: 对，反正什么病，无论是良性疾病还是恶性疾病，无论你说是这种感染啊，还是梗阻啊，还是肿瘤啊，还是结石啊，任何病都是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呢恢复快，然后你的精力你的经济的承受力都是少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向。那么今天我们是医疗健康日，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无论是什么样的尿频尿急，我们还是应该早发现早治疗。
1: 对，您说的特别好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特别感谢您高主任，您看我们今天是全国泌尿健康日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哪些疾病是我们泌尿科的疾病，通过您的这个科普介绍我们就比较明确了哈。我们临床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前列腺癌呀，我们的这个膀胱癌呀，我们的感染呀，前列腺肥大呀，膀胱的结石，这些可能都是属于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呢到我们的泌尿科去就诊哈。那么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意义哈，也是我们作为健康日的一期特别节目，所以呢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科的主任医师高瞻主任，谢谢您高瞻主任。
0: 谢谢。

0: 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别太咸啊。
0: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

0: 五幺五幺。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0: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9: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记者孙涛将会带您一起到密云水库去避避暑，一起打开北京的夏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北京避避暑。一说避暑啊，大家肯定想的是有水的地方一定是凉快一点的啊。在北京比较著名的有水的地方，哎，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密云水库了。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一条这个夏季密云水库避暑路线，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哈，我们的这个旅行达人，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海春哥，一到这个夏季，是不是密云水库周边就非常火热呀？
14: 没错啊，这因为是这样啊，每年以前一到夏天做旅游做那项目的时候，一般就是几个字儿：山水草。啊，要么就往山里走，要么就有水的地儿，要么有草的地儿。密云人家有山有水啊，
13: 占俩，
14: 而且尤其
13: 也有草啊，是周围都是草啊，有山的地儿都有草。
14: 对对对，
13: 啊，全占了。
14: 那尤其是那个密云水库，它面积大。这密云的话，第一大水库啊，你想这么多的那个水库，而且的话，它周围还有好多那个河，例如著名的潮河、 著名的白河，
13: 嗯，
14: 那河的回到一块。

0: 块就潮白河，另外明水库还有好多支流，什么安大木河，还有清水河呀、啊，就类似这种支流也很多。
1: 嗯，
0: 所以这沿水库沿线哪儿，我觉得一年四季都挺好看的。
1: 嗯，但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到那儿以后，有一种先天的亲近自然和亲水的那种
0: 凉爽
1: 感、
0: 啊，
1: 是不是？
0: 我其实当时很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地儿特别特别适合骑行。
1: 骑行
0: 就绕着密云水库绕一圈。
1: 哦哦
0: 啊，当然这我是不行啊，110公里、哦。
1: 你没自行车，是不是？怎么共享单车那儿不让停？你也买一个人家现在那好几万的那自行车，不骑的都挺好的吗？
0: 现在主要是岁数不行了，岁数不饶人，是吧？
1: 骑不了110公里。
0: 我觉得慢慢骑行，但是我肯定
1: 你骑两天，你住一天。
0: 那行，那肯定行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干能骑车，我能开车，我干嘛呀？
1: 哎，110公里，现在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其实是骑这个路线的？海春哥，
0: 我觉得不止110公里，就是现在北京这些骑友们，我觉得真是太牛了，人家动不动真是就是200公里不算什么，人家这还是来回呢，
1: 人家车也好
0: 啊，那这都没法比，人家体力也好，车也好。
1: 对、
0: 啊、这就没法比。
1: 车也好，包括是人家的这个像您说的现在都训练有素，保障有力。
0: 嗯，
1: 是不是人平时自己没事就骑、
0: 啊、
1: 然后人家那车上什么能量胶啊什么的我看的都、
0: 啊、对，就是配的可齐了。
1: 配特齐。然后我还见过人家那个车、
0: 嗯、
1: 车的那个车架子里头
0: 嗯
1: 就是水箱。就是它有一管儿。
0: 啊，就直接吸。
1: 你直接吸，你不用。原来咱那个，我给我爸买那骑行服，
0: 嗯，
1: 背后有仨兜，我说这干嘛的？我爸说这是有的搁手机，有时候搁水，说那个骑的长了，车架子上搁那一瓶不够喝，后边还得背两个，是吧？我还见过那种在身上那种，就是弄一管那边你嘬一下，
0: 嗯，
1: 那人家这就在车架子里，但我当时就想这个里头这怎么清洗？是不是？
0: 是
1: 你这也是个问题吧？但是人家那车子，我有一回是我们邻居，
0: 嗯，
1: 我们一块上电梯，晚上了，人家可能是刚骑行回来，夏天，我一看人家那装备就看着就专业啊。然后我说您这车子多少钱？
0: 嗯，
1: 人家就一笑，也就是那种别问买不起。然后人家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下多少钱，那就都是大几万
0: 啊。是，
1: 人家可能还是收着说的啊，怕这个惦记，是不是？然后人家就说你掂一下我这车，你就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啊，咱还停留在那个700块钱就能买不错自行车的年代了。说你掂一下。我说这怎么颠？他说你就俩指头，你也别用整个手啊。
0: 嗯、
1: 说俩指头你就颠我这横梁，人家有一平衡点。
0: 嗯、
1: 说你就这往起抬，俩指头往起抬就抬起来了。哇！我当时真是感觉到人家那个车太轻了。嗯、你要这车我也能还那个密云水库110，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0: 我觉得你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反正确实我对这个那越野自行车的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豪华奢华程度确实不敢想象。
1: 嗯，
0: 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崇礼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冬天是那个滑雪嘛，夏天他们好多就是越野骑行，
1: 对，越野跑、越野骑啊、嗯。
0: 然后我遇见一哥们儿，人家跟我说我们这个。不能说多少钱
1: 啊，
0: 他因为他不是整体，他们说玩的最牛的人全都是
1: 拼的，
0: 自己装，
1: 跟咱若干年前在中关村攒电脑
0: 对一样，人就觉得哪个好我自己
1: 是吧？啊，我这
0: 十来万都有可能。
1: 对，这脚蹬子要什么的，是吧？中间那轴承要什么，车架要什么的？哎，咱说回咱那个避暑啊，这都跟咱没什么关系。
0: 我就是
1: 好车赖车都能骑，骑不了110，您骑11公里溜达。
0: 对大众来说，咱还是自己开车。开车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你起码能看的东西多，能你起码你能下来，你要骑车你一直就骑，但是多累啊、哎、
1: 不是，人家现在我看有好多人是那个车顶上
0: 嗯
1: 放俩自行车、
0: 哎、有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你那自行车也不用特贵啊、
0: 嗯、
1: 就是你弄一普通点的自行车、
0: 嗯、
1: 就是我见过有好多现在出去玩的，包括海珠哥说这种有中间一段想骑行的、
0: 嗯、
1: 那就是人家找一个合法的停车的地儿，把车一停、
0: 嗯、
1: 然后呢把这自行车从车顶上拿下来、
0: 嗯、
1: 大家想骑5公里就骑5公里、
0: 嗯、
1: 你想多骑一会儿就多骑一会儿，
0: 对，没问题，
1: 是吧？就是这个就比较随意了啊。
0: 我是走了一圈，因为我一圈都走过，
1: 嗯，
0: 我是认为如果你要是骑行 最舒服的感觉是南岸。南岸这一半呢，我觉得路不长，但是它一直沿着水库边上，景色特美，而且全是林荫道。
1: 哦哦，还凉快，
0: 凉快，
1: 不晒啊！
0: 而且它那个道呢，是那种上下起伏的，那个坡特大。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你是唰下去，唰又上去，唰上去，就是那种，就很舒服。
1: 哦，
0: 而且它坡
1: 有点那个 U 型池的感觉。
0: 对，但它又不是那么陡。
1: 哦。
0: 而且它也是沿山沿水的那种拐弯拐去的，又有林荫，又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它骑行是最舒服的，景色是最美的。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如果你要走东岸，一定要小心，因为东岸的话是那个等于是那个101国道。这国道上大车特别多。这个呢虽然也能看见部分水库的景色，但是一定安全第一，那是安全第一的。
1: 这个呀，因为我也老刷这个短视频呢，我看见过很多，因为咱们这个自行车现在因为车架呀、什么的人都升级了，速度也这是挺快，
0: 相当快，
1: 是吧？这不是我等这个半个小时骑5公里这种共享单车所能比拟的啊，对吧？他那有时候我在长安街骑的时候，经常也有咱们的骑友，人家唰唰骑过去。那个速度我个人看比咱们这个很多合规的小电动不慢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他那个骑起来也挺快的，而且经常我能刷到那种就是在盘山路啊什么，他们不好多要上山吗？
0: 对。
1: 有那种有的是自己骑车不规矩的，有的是开车不规矩的，越过中间的黄线了，越过黄线，尤其在拐弯啊什么的地方，好多有那种发生小事故的。所以就是咱们出来玩一定是开心最重要，安全第一位，对吧？像海中哥刚才说，这是叫东岸，是吧？
0: 就是东岸的话，骑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一是注意交通安全，二就是如果您在这段骑，速度就尽量慢一点，
0: 对
1: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您注意了，对方没注意，大家都慢一点，其实是有一个缓冲的空间的啊。
0: 尤其是如果要是走盘山路的时候，就是你觉着你速度挺快的，也是都规规矩的走，但是一旦拐弯的地方，
1: 越看不见
0: 对象的车，万一有一车着急的
1: 想
0: 超
1: 车，对，
0: 你这个就真的是可能来不及，所以这个确实是很重要。
1: 哎，
0: 这样如果说这条，你要如果尤其是如果是水库北岸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些盘山，盘山的，而且它那个拐弯度也比较大，这个。

0: 听不见你，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骑摩托的也得注意，骑摩托虽然感觉比自行车好像有一层铁啊，但是它速度更快，
1: 对，
0: 那个危险性更大，所以就是这条路线我听着可能好多骑摩托的朋友，那一听也挺来情绪，是不是？那110公里我骑车骑不下来，我骑摩托车，
1: 那没
0: 问题啊，而且我就想。

0: 是吧？这个我们得格外提醒。最好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您开车去，车顶上呢放一到两个自行车，其实带小朋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家长跟着骑一段，然后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也别太累，也挺好的，是吧？这是提醒这一圈啊、嗯。
1: 对，等于是你看，刚才东城东边那个线路就是走那个101国道、
0: 嗯，
1: 然后到了北边呢是那个刘新路，
0: 嗯
1: 啊，从怀柔琉璃河那边一直到这边的新庄，然后等到了那个黑龙潭那块，然后过了那个大桥以后，然后再看。回向南回，
0: 嗯，
1: 然后就走水库的西岸，就正好这一圈，反正我当时测算大概应该就是110公里左右，
0: 嗯，
1: 从北京开过去应该可能在80公里左右，
0: 嗯，
1: 所以加起来可能
0: 200。
1: 啊，那因为你回来呢，
0: 哦
1: 啊，你还得
0: 回来，不回来了，住
1: 但住一宿也行，住一宿那边酒店太多，
0: 是吧？
1: 特别尤其是，其实北京最早的一批的度假村几乎都是环湖，
0: 喂、
1: 哎、啊，你看
0: 风景好啊，
1: 对
0: 啊，
1: 你看雁栖湖周边一堆的度假村，
0: 那肯定
1: 啊，密云水库周边其实原来也有一堆度假村，
0: 对、
1: 但现在反正少了，你但是确实很多，
0: 你有山有水，
1: 对，
0: 你先天你开窗就见景啊，尤其你在城市里住惯了。你先天度假，你就想找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尤其是那个，就密云水库，号称是北京的千岛之湖。
0: 嗯，
1: 啊，真像，真的像，因为你到了山的高处，尤其是你从东岸往西看的时候，不是由西岸往东看的时候，那边你会看见，真的到处都是那种小的小岛。
0: 嗯嗯，
1: 一个一个的郁郁葱葱的，特别的漂亮。
0: 嗯，
1: 真有千岛湖的感觉。
0: 嗯，
1: 你这边就应该往高处走走，
0: 高处走
1: 看。
0: 哦，
1: 啊，
0: 这是海叔给大家说了一种玩法，就是大家可以环湖骑行或者开车自驾、
1: 嗯、
0: 都可以，或者您两个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是吧？然后环湖，您先看看。全景有一个这个比较笼统的感受，是吧？
1: 然后你分下来就是每段，例如南段、
0: 嗯、
1: 有几个点可以看，
0: 嗯，
1: 可以吃什么，
0: 嗯，
1: 东南西北都有，
0: 嗯嗯
1: 啊，到时候可以咱们往下面细说。
0: 那咱们就一段一段给大家说，咱们还先从，
1: 那就从南，
0: 从南
1: 先到南边。
0: 对，那个海珠哥也说这一段是林荫道，风景也美，
1: 对，
0: 然后大家骑自行车在这块也相对安全。
1: 没错，
0: 哎，
1: 因为它这条路上它不是主要交通道，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汽车少得多，
0: 哎，
1: 而且沿途这两边有好多好多的农家院吃饭的地儿，
0: 嗯，
1: 你所以也不缺吃，也不缺景，
0: 嗯
1: 啊，这条线路我觉得相对比较好，
0: 嗯嗯嗯，咱们先说说这条，海春哥，这上面有几个您常年的观测点，是不是？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来说密云水库，咱可以先聊聊密云水库，
0: 嗯嗯。
1: 密云水库的话是其实是1958年开始兴建的，应该是9月份吧，我记得啊，1958年，然后到2003年建成，当时最多的时候据说可能有20多万，就是京津冀地区的人来修这个。那个如果你想对它有更深的了解，
0: 对，
1: 就在水库的那个西南角上
0: 有一个博物馆，
1: 它叫密云水库展览馆，
0: 哎，
1: 它是坐在一个大的一个公园里头，公园也是免费的，停车也是免费的，
0: 嗯、
1: 而且这个博物馆里头的话还有免费讲解员，
0: 哦、
1: 你要是提前约的话还给你讲，
0: 哦、
1: 而且那里边声光电就是很科技。
0: 啊、
1: 啊，讲的非常的细，就是水库从它为什么，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是供应京津的那个水
0: 饮用水，
1: 饮用水，
0: 嗯，
1: 再有一个，因为当时潮河和白河这两条河河水泛滥，
0: 哎，啊，
1: 当时下游的时候水旱很严重，
0: 嗯，
1: 啊，过去的一些老照片或者一个事儿好多呢，这个事儿，所以呢下决心，然后修这个密云水库，
0: 嗯，
1: 啊，当然了，这里边曲折的事儿很多，涌现了很多的什么
0: 故事
1: 啊，
0: 就是具体我们这些就不讲了。大家到这个展览馆去看一看。
1: 对对，你在去之前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0: 对对，了解了解这个水库，咱们看的是个景，但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
1: 挺
0: 有意思
1: 的故事。
0: 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可以看那个，然后回来以后可以走这大坝。但是大坝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规定是你车不能停的。
0: 嗯
1: 啊，你
0: 必须得移动着。
1: 你就必须得通
0: 走过，
1: 总之
0: 你不能停在大坝上。
1: 对，你不能说把车停在大坝上是不行的。
0: 那就是不是像刚才您说的，咱们把车停在刚才那个展览馆，
1: 那有点远，那有点远，
0: 哦、还远呢。
1: 你开车的话，可能从那个展览馆到那儿也就10多分钟，20分钟，
0: 还得开十几分钟。
1: 对，你要走可走就太累了，
0: 开十分钟那是不是就得照着5、6、7、8公里了？
1: 差不多了
0: 啊，
1: 所以说反正就你肯定不行。然后你可以停在你爸说你不是有农家院餐厅什么的吗？
0: 哦，停人家餐厅里。
1: 你可以对，你可以农家院里或者停在附近的村那边也有好多村
0: 啊。
1: 然后主要他那大坝呢，要观赏的话，应该是两个大坝，一个是白河，因为白河和潮河，哎，这个明水库有一特点，就是大部分的水库它可能是一个源头下来，或者多个源头河流汇聚到一块，然后一个出口出。
0: 嗯，
1: 哎，密云水库，是俩。啊，就是它等于上面潮河和白河，下边还是潮河白河分开。
0: 嗯，
1: 啊，这个挺像，所以它这两个呢是两条主坝，一个叫潮河主坝，一个是白河主坝。潮河主坝是在那个南碱厂村。
0: 嗯，
1: 啊，然后这边呢就离那个城区那个更近。

0: 这些坝呢都可以，有几个是封闭的啊，但石骆驼我记得是可以开的，就是在云洪度假村门口，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呢就是同样你只能走，你走过去可以，开车也过去，骑车也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停车，不能停人，停会儿没事儿，
1: 嗯
0: 啊，那块风景还挺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就是前十多年的时候，水库水位极低，那块底下全都种上庄稼了，但是现在你再看，几乎快到那个坝的那时候大底儿。
1: 对，这几年咱们夏天的这个降雨量，北方也是明显的增多，是吧？
0: 非常的。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咱们那个国家工程南水北调，确实回补一部分，再加上这些年确实雨水
1: 多了一点，
0: 多了一些
1: 年啊
0: 啊，然后它上面汇集下来的，我记得当时说水库最低的时候才20多亿的立方米的那个储库，那个，但是现在基本上可能保持在35左右，
1: 对，
0: 多出了一倍多了。
1: 这是这些年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吧？
0: 而且这个节点，我大概按照，就是从水，就以前水库水也多，但是忽然就水就唰唰唰往下降，应该大概是99年开始的。
1: 哦，99年开始往下降，
0: 开始往下降的。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当时99年那时候管的相对来没现在这么严，就是等于把水库全给围起来了嘛。那时候的时候，我带的客户的话，从北边水库北岸有条小道，那石家村那边能直接到水库边。我记得那个客人可高兴了，然后在那个河边那湖边那个捞了好多河蚌。你就手
1: 上一您不是说还有河蚌宴吗？那时候
0: 啊，对，那时候还有河蚌宴呢。那时候因为它那水面是高，它能够得着。但是自打那次以后，唰就下去了，就是从。

0: 水也多了，感觉是。
1: 对，您记得咱俩是在二几年的时候，反正还是戴口罩期间的那个，咱俩不是有一次去过一个民宿吧？您忘了？就是当时那个村长还说，从他当村长开始，那个河就没有过水，然后。那两年就水位突然就上来了，就是水增多，他不是还很担心他们那个堤坝，从他记事开始那个堤坝就没有用着过吗？
0: 是是，
1: 一直那河没水，然后今年一下，咱们当年去的时候马路上的水都溢出来了，夏天
0: 是
1: 吧，就说明这几年这个降雨量什么水位明显是有一个变化。
0: 而且的话就是他那个密云水库的算是西北角那块，就黑龙潭那块那个大桥那个位置，原来我记着我最早的时候到了那儿都能下到那个
1: 底下
0: 那个，就是恨不得我就快成溪流的那种感觉。
1: 哦，那么浅，
0: 那么浅。
1: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现在再去，根本底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
0: 那个离那个桥面，我觉得都没多高了，就是那个水面，就很都快到桥面的那种感觉。
1: 哎，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0: 那么景色非常漂亮啊，
1: 对吧？
0: 特别漂亮。
1: 就是、咱们原来京郊的很多风景就给跨升级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原来你看的就是个河沟，也没啥水，没有水呢周围的植物可能也就没那么美。
0: 对，
1: 你现在水多了以后，自然这个景色就秀美起来了。
0: 没错，只要是有了水它就有灵性。
1: 哎
0: 啊、有了，而且水库鱼也越来越多了。
1: 哦哦
0: 啊，那
1: 对，水多了鱼也多、生物多，多样性。
0: 对。然后那个就刚才说了，然后上首先这几个大坝我觉得都值得、尤其是夏天的傍晚，我觉得倍儿凉爽，倍儿凉爽、
1: 全都是听取蛙声一片。
0: 蛙声有、
1: 哦、
0: 但是水库里我倒没注意，
1: 没
0: 我觉得村里头有那种感觉似的、但是那个村底下就是村，坝子坝底下就是村嘛。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正风就这种感觉就特别的舒爽。

0: 在这边南面这个还有一个叫大石山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啊，也有栈道，上面也有观景台、观景阁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没什么人，
1: 哦，
0: 嗯，而且景色也挺好，也能看到水库，
1: 嗯，
0: 尤其是要夏天去的时候，那个就知了特别多，
1: 哦，
0: 那进去以后，那后面那知了哇就不停的知了，你一抬手一看就能五六个、七八个这样的知了，然后带小孩的话也可以，
1: 哦，你可以去沾知了，
0: 你别沾知了，咱不沾，
1: 哦，就听着跟着人家叫
0: 他呗，都好，哦，那对市里的话，知了哪能那么近距离能看见？他就在你眼前晃悠啊，
1: 哦
0: 啊，而但是。你也能也许能看见有种奇迹，就是这个蝉明显的不太正常，
1: 蝉不正常，
0: 它那翅膀那底下会有小白的小跟小虫子似的东西，
1: 哦，
0: 然后呢，甚至它有时候腹部都空了，
1: 哦，
0: 但还能走，
1: 哦，
0: 它会被寄生，
1: 哦呦，这就是生物老师要重点讲一下了，
0: 嗯，对，可以啊，哦，而且那儿真的满山遍野，反正到处都是。你要说在家里好多时候说就是捡知了猴困难，然后去那边就挺容易的，
1: 是吧？
0: 这都是小时候回忆，
1: 哎。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的时候我们重点再让海春哥给说说这个景色，是吧？哪个是看全景，吃什么啊，
0: 嗯，
1: 跟大家一块聊咱们避暑攻略啊，下半段接着聊。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

0: 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记者孙涛将会带您一起到密云水库去避避暑，一起打开北京的夏天。
2: 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玩转京津冀》啊！今天我们请我们这个旅行达人海春哥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密云水库，咱们夏季避暑啊。上半段的时候，海春哥给大家介绍了一条这个南岸，大家可以骑行玩，这是吧？
3: 南岸一半，
2: 南岸一半还没说完呢啊！咱接着说。
3: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位置，反正南岸就是那个有几个那个大坝嘛。如果你要一直往那个这个方向，基本上是从西往东开，这条路反正非常舒服，上下起伏，然后转来转去，而且不太险，没有什么险的。然后但是走到头以后，然后会出去，从木家峪那边会出去。当然要说刚才说短村，我觉得密云水库南岸也有好多，尤其是特别好的，例如海湾半山，我觉得应该是在京郊也算比最好的那档次的带温泉的度假村，而且它有大型的那个儿童的那个乐园，我觉得小孩进去半天都可能都不愿意出来，
2: 对
3: 啊，除了温泉还可以孩子玩的时候你比较放松，而且离水库很近，
2: 对。
3: 然后再有的话，还有一个男孩我可能觉得会喜欢的啊，就是云湖度假村，我说为什么喜欢？因为你一进去，到处都是战机，各种军机的那个歼五啊，还有什么歼20什么的，反正好多种，而且它还有一个那个
2: 模型。
3: 它是模型啊，然后它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现代化的中航工业的那个博物馆，就把咱们就是中国这边又历史以来，然后这个航空发动机乱七八糟这些一步到那个这么先进之间的发展，特别牛的一个博物馆，
2: 这小男孩去了就疯了，
3: 那一定是
2: 太开心了，
3: 而且特别好看，规模挺大的，所有的而且特别细，讲的也特别好，那我觉得你要是愿意的话，那也可以，
2: 对
3: 啊，也可以住，
2: 博物馆里也凉快，我跟你说，也是避暑胜地，
3: 对呀、而且的话，如果要到了水库的南岸再稍微远一点儿，那还有一个那个张岳海堡，也是能相当于准五星的一个条件，那好多拍婚纱照的都喜欢在那儿拍，而且它大型的里头有一个那个酿酒的，还有品酒的就那么有地下的一个酒庄似的那种东西你也可以参观，而且它还有一个欧洲小镇，还有什么教堂，
2: 对
3: 啊，反正那一块儿，
2: 这个就是大家下白天您逛完水库，晚上比如说想找个地儿住，这几个都是有附加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就是不光住是吧，有的地儿您可以逛逛这个，有的可以喝一点，那您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自行选择了。

0: 泡芙也行，
1: 那大饭包，
0: 对对对，就
1: 我的特色菜。怎么金婆罗那儿有一些东北血统，是不是？
0: 有可能啊，
1: 对吧？你听这吃法，东北的朋友太熟悉了。我在那边那几块钱的一个大饭包，吃的贼饱贼饱。哦，就是这种，
0: 所以反正我觉得你看就是如果水库鱼还有的话，你包括坝上，你就是这边是还有好多咖啡厅，还有像那个漫山居有什么汽锅居汽锅鱼，还有以前我说那小惠农家院，反正这一串有好多的，你吃鱼也好吃什么其他的也好，特色餐
1: 这块吃您是不用愁，而且非常成熟的服务业，
0: 对，特别的是
1: 那都已经在这块屹立了多少年不倒的人家，是吧？从口味到服务各个方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旅游景区了，已经。
0: 对，所以
1: 吧，
0: 就是如果水库南岸，我是感觉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的，不会太累，因为距离也没多长，
1: 对
0: 啊，而且也算是文化之旅，有密云博物馆，还有密云水库博物展览馆，还有那个中航机
1: 飞机的、那个、
0: 飞机的
1: 展览馆。
0: 对啊，那所以说呢，我觉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还有美食都可以，而且不累，
1: 而且非常适合亲子。
0: 啊，对，
1: 是吧？
0: 没问题。
1: 你看海叔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算我们跟大家说夏季避暑，水库边相对凉快，但是户外肯定还是热的，
0: 对
1: 吧？
0: 是是是。
1: 那您外边玩一会儿，周围博物馆比较多呢。
0: 可
1: 以进
0: 博
1: 物
0: 馆，
1: 是吧？就是那里头肯定是凉爽的，大家可以交替着来，尤其是大人，这主要是为大人着想啊，就是小朋友在外面玩一天他也没事儿，但是有时候大人是受不了的，你还是需要相对歇一歇。就博物馆其实是给大家相对您能歇一歇，而且比较凉快，孩子在里边也能温度稍微下降一点。还有就是周围海叔哥说的配套很多，你比如想住。那就住的也很多，
0: 对，
1: 您就说我不住咖啡厅，这些也非常的丰富，对吧？
0: 对，
1: 就是您孩子有地儿玩，大人有地儿待，然后晚上想住呢也有地儿住，想骑自行车看看水边也有的玩，是一个我觉得家庭非常适合的这么一块活动区域。哦，
0: 对，如果这样亲子的话，还可以去日光山谷，还可以去玫瑰情缘，这也都是跟亲子相关的，景色也都挺好，
1: 对，
0: 都不累。
1: 对，这些就是适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比如说您不是北京本地的，您要来一趟的话，可能开过来要一段时间，那就得选择住一下，住一下，那您就尽量多玩一玩吧，不然就都在路上。
0: 这离天津离那个承德都很近，
1: 对
0: 啊，很方便，
1: 比咱们过去还近，也有可能，咱这都是挨着，都是那个地缘相近嘛，人缘相亲嘛，是不是？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一到两天，您可以随意玩，就是南岸这一部分，其实就大家玩个两天，
0: 没问题，
1: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你想那几个博物馆，你都逛完了一天，
0: 是
1: 都不止，
0: 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外面再溜达溜达，骑骑自行车，喝个咖啡，吃个鱼，你一天
0: 湖光山色，
1: 轻轻松松就过去了哈。那这是南岸这一部分，
0: 对，南岸
1: 哪还有哪个地儿您觉得比较精彩的？咱们再给大家说一点。
0: 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西岸吧，
1: 西岸，
0: 然后西岸的话，因为这边的话它其实路很窄，就是那环湖路非常那个窄。
1: 有多窄啊，春哥？它能过一个汽车？
0: 其实他我说的这个窄的话，就是说你看别地儿的话，往那个后边退，就是路边上还有个平原什么的，长相对来说的平原，就是相对宽的道。但是到了那个西岸那块儿，要不然这边是山，要不然就是水库了，就水了，就非常的这中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扩展的区域，空间相对来比较少，但是这一段的话，因为山多，所以景区特别多
1: 哦。
0: 就是正规的一些这个
1: 买票的景区，
0: 对，买票的，对，那个比较景区，像我觉得从我觉得可能所有走那个精密那个就是那个那高京承高速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到山上有一个巨大的印，所谓的那个京字印，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当时那个在时候刻了一个巨大的一个
1: 京
0: 字印，对，那就是云龙剑，它等于是在水库的西南在那个位置，然后你可以有索道，而且的话到了上的话也能看到水库，也能看到整个的南。

0: 就平原那一带的景色，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它正规的景区，
1: 嗯，
0: 然后再往那边呢，可能是比较老的桃源仙谷，
1: 嗯，
0: 啊，有山石水瀑什么的，这个里边也非常的凉爽，
1: 嗯，
0: 特别的凉爽。
1: 这个景区也好多好多
0: 好多年了啊，
1: 是吧？
0: 好多年了。然后再旁边的话是什么五座楼四座楼，就是因为密云是有长城的，那边就是这都是长城的一个景区，据而且还有北齐长城，北京最古老的长城是北齐长城，
1: 嗯
0: 啊，这一带能都有，因为其实咱们从看见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的，但是明代在修一段长城的时候往往是参考了北齐的那个基础，往往就在上面直接就建了，
1: 嗯
0: 啊，那所以感受这种遗迹，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算的新的老景区，
1: 嗯
0: 啊，
1: 什么叫新的老景区是什么意思？听着有一些矛盾，
0: 就是说。我说的是那个云蒙山景区
1: 哦， oh,
0: 因为它就老早老就有
1: 哦， oh,
0: 但是最早以前呢都是从怀柔那边上去
1: 啊、
0: oh, 但是这有四五年了吧， oh, 是从密云这边
1: 新建设了
0: 新建了一个、
1: oh,
0: 啊，对，它等于从这边来上
1: 嗯， oh,
0: 这个景区反正我以前可能提过的比较多啊，因为我觉得景色又美，而且就是说好多时候说我在那位置能看到整个密云水库，比如说千岛湖或什么之类的，真正能俯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点不剩的能看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雾灵山不是云蒙山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到了最山顶上以后有好几个观景台，那观景台你往下看的时候整个就是拥可以这个俯瞰整个水库
1: 哦，看全景，
0: 看全景
1: 哦
0: 啊、它海拔号称是1314嘛、
1: 嗯，
0: 就是那个
1: 一生一世
0: 啊，对
1: 哦、是吧？
0: 啊，
1: 结婚的朋友谈恋爱都喜欢这个。
0: 他住那半山腰还有个520谷地
1: 哦、
0: 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跟爱情相关。
1: 我
0: 啊、然后
1: 住完就得领证，
0: 哎，上面有住的地儿、
1: 哦，
0: 还有一个雾灵山居那个地儿住的也不错
1: 哦
0: 啊，那上面中间半山中间还有一个小湖

0: 对吧？住在1314的这个高峰里边的520的这个房间，
1: 对，领在这儿
0: 是吧？你这玩意儿说出去以后，那个想不白头到老，全天下都不答应。
1: 这得收一创意费了，这得收一创意费 啊。然后反正这个呢，它全程不用，为什么说？就是你一从买了门票以后，它有一个特别长的观光的一个扶梯，
0: 嗯，
1: 然后上来以后出来呢，就是一停车场，然后你可以坐它那景区小公共，
0: 嗯，
1: 然后坐了小公共绕来绕去，绕到520谷地以后，就直接索道唰上到山顶，
0: 嗯，
1: 所以几乎如果是老人的话和孩子的话，你觉着又想看这种高处的风景，
0: 嗯，
1: 又不能走台阶，
0: 嗯，
1: 哎，那这就合适，
0: 嗯，
1: 啊，当然费用稍微贵一点。

0: 朋友俩人出去吃一顿普通来能接受，能接受。
1: 啊、对、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然后而且他从这一块的话再往北的话，紧接着就是那个黑龙潭。
0: 嗯，
1: 其实这俩景区以前中间能通。
0: 哦
1: 啊，
0: 现在分开售票了
1: 啊。他以前。

0: 个景区都在这里头，
1: 嗯，
0: 啊，都是自然景观，
1: 嗯，
0: 也非常不错，
1: 嗯嗯，
0: 啊，这就是大概这个方向，就是密云水库的、嗯、
1: 西岸，
0: 西岸、
1: 北岸有什么可说的吗？
0: 北岸是这样啊，
1: 提几句，
0: 北岸的话，我认为就是对大家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景区少，
1: 嗯，
0: 知名的只有一个，啊。云峰山
1: 哦，云峰山
0: 啊，这以前我也听过好多次。一是他们家的素斋好吃，特别有特点，而且他们家公园里的所有的角落，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拍照片，那感觉、嗯、就是这个设计感，
1: 片
0: 设计感很强
1: 啊、
0: 哦、啊！而且它画有历史，它有这个朝风庵，然后这个后头的话有明代的很多很多的摩崖石刻，而且还有几个象形石，像将军石、什么金蝉石，尤其是它那个熊猫石，
1: 嗯，
0: 你要找
1: 特别像、哦，
0: 找好了角度，特别特别的像，
1: 嗯
0: 啊，上面还有个观音洞，然后反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那个美食都好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地儿我比较喜欢的话，就是那边有一个冯家峪，但是它可能沿着水库要一直向北，这条线的话有一个白马关河，
1: 嗯，
0: 沿着河一直走，我觉得有好多地儿都可以看，
1: 嗯，
0: 而挺有特点的。然后最先的话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下营村，是明代的残址，古堡的残址，还有一个上峪古堡啊，这上峪古堡相对来保存的很好，是也是明代的一个军堡，
1: 嗯，
0: 它的门口的话还有一棵。有人说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棵槐树，
1: 嗯，
0: 啊，有时候那个怀柔那雁西湖那个百叶厂那棵槐树，有人说它是第一，有说这个是第一，啊，但是很粗壮，当地村民都裹上红布，然后祈福，啊，可以去看，都是在条路上，然后再往北的话，就到了说那个白马关那位置，然后也是同样是明朝的一个城堡，
1: 嗯，
0: 那门口还有一个石马。那个小那个村特别的幽静，
1: 嗯，
0: 没剩几家了，但是全是石头房子，特别好看，
1: 嗯，
0: 而且旁边的话，如果你要往山谷里走，还有其实几个那个军堡的遗址，
1: 嗯，
0: 然后曾经有一个朋友在一块儿做过一个小的民宿似的，
1: 嗯，
0: 然后他整理那个山谷的时候，我看见还挖出来好多过去的石。

0: 实是这样啊，
1: 简要说说就行。
0: 我觉得如果亲子里边有一蜜蜂大世界，
1: 嗯。
0: 然后那整个那个楼里头跟蜜蜂相关的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还有好多蜂巢，你要愿意的话可以穿的跟小太空服似的，那小孩啊，你去那蜂巢里头反正可以玩玩，还有可以用做蜂蜜做的什么香皂啊，什么口红啊，反正一起东西，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也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青洞山三教寺，那个地方呢不收门票。然后山顶上呢，奇峰怪石，各种特奇怪的石头，而且它那块有一个位置，在三江寺那位置，你看那个整个水库也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